那位怎么样啊？这两天可让你满意。没说吗，各位？我刚有时候吧，吃亏是福啊。你要是说把你这个，全年的应有的收入，你都明白的跟你媳妇面前摆清楚，财政大权交予他人。哎，我告诉你啊，而且你发现了啊，就当你不跟这钱有任何关联的时候，你就觉得日子过得非常的简单。完事你没钱的时候需要钱了，家里边正常开支你还可以撑腰。无钱也是一身轻啊！啊，各种节日的话呢，哎，跟你们家没关系。你不必再绞尽脑汁说给媳妇儿一个惊喜，因为你压根儿没有那个能力。所以说呢，没有惊喜，对方他也是接受的，对不对？客动天然苏大水说，不是过到五二七吗？那有挺多的，我告诉你哈，这真是，哎，你得有计划性。五二零、五二一过完之后，兜里就没钱了。五二七你用什么支撑？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己找的罪，你自己那就该遭就得遭。我早就想清楚了，对不对啊？我早就想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一直是处于什么呢？无钱一身轻的状态。早就告诉你跟我学，关键你们都不上心呢，你这帮老爷们真是。Hello， 子璇啊，我一说屋里人少啊，你看咱这些老朋友们就都进屋了。感谢各位啊！哎，李女士还说呢，家人们真给力啊，人少还排名第九呢。你得看看他来的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全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啊！谢谢各位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快乐啊。这事儿最重要。那今天有堵车的情况吗？有的话，咱遇着了啊，来直播间里头，咱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感谢各位。说女朋友非常的内向啊，就内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她吧，她想和我分手，但是她不好意思告诉我。他让他新男朋友过来告诉的我。

说还记得当年呢，在大学图书馆里头有一对学弟和学妹，两个人是卿卿我我，情到浓时，男生邀女生出去走走，女生羞涩地说：“我喜欢这里的书香，不想出去。”啊，听到这里，我只好默默地把穿了一天的运动鞋给脱了。加油吧，学弟，学长只能帮你到这里喽。这叫神助攻。有几个同事在一块吃饭，其中一个就说：“哎呀，我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想要去拜财神。”另一个就说：“哎呀，也不知道这是好兆头还是不好啊，我上次我刚拜完财神啊，就从那个庙前边的台阶上摔了下来，摔了十几级台阶，还好没有大事儿啊。”哎，我就说可能是这个财神他想告诉你，活着就不错了，咋的还想要啥钱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他莫强求。老王说：“那我努力了，我就能多挣点钱；不努力就能少挣钱。你看，你努力了，就是那这也是命；你不努力，那也是命。哎，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有很多朋友不信命，那就对了。”就跟命运死磕。我没想看结果，你知道吗？你磕磕你的。大伙经理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吧，是这样的啊，他都有弹性的，知道吗？啊，别说那个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本身这个人。它本身它就是在一定的范畴之内，你适宜的温度啊，你的五脏六腑七经八脉能够承受住的最大值是多少，对吧？你的意志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学识啊，意志力啊，哎等等，包括你这身边的这个资源呢，人脉啊，哈，它有一个最大值最小值，这些综合能力考量完之后，如果说你充分利用到了你的能力最大值，那么你一定会达到你能力的上限呢。但你只利用到了最小值，那可能就是不如人意咯。那你想超越那个最大值，那你可能要扛不住了。那就跟机器似的，对吧？啊，咱开那车也是一个道理，你要说你不踩油门，那车肯定它就不动。油门踩到底，那车坏得早。那其中有一位，哎，他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坐上了经理的位子。还记得当初经理当时啊，语重心长地说：“这个破椅子你拿走吧，我准备要换个新的了啊。”

说有个同事啊是个胖子，但是最近他好像体型有点消瘦了，这怎么回事啊？就问他，胖子就说啊，那之前呢借给朋友10000块钱。我说咋的？你朋友赖账啊？把你愁成这样啊？没有赖，他是个健身教练，他说要用50节私教课的形式还我，我现在我才要回来3000，那7000我不打算要了，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账居然这么辛苦啊！我也没想到还有这么还钱的。青春之帆说外面阴天了，下午还有雨。哎呦，你看楼下的保安师傅相信天气预报，哎，最近的天气预报还挺准。昨天我就寻思挺热呀，今天我合计少穿点吧。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吧，哎，感觉挺好，还阳光普照，结果这么快就阴天了。天有不测风云呢。啊，今天大伙出来的话，那就带上雨具吧。哎，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我们男人生气啊，就像是放炮仗，砰一声完事儿结束了。这女人生气呢，她就像在点蚊香，持续高温，而且转着圈的循环呢。有个老爷们挺奇怪，每次和媳妇吵架的时候哈，他就把那结婚的婚礼那个视频呢，他倒着放，哎呦，太感人了，差点哭出来。摘掉他的戒指，把他还给他爹，然后跳着尬舞就回家了。

说邻居啊有一天忘带钥匙了，从我们家阳台翻过去的，然后在屋里边找到了钥匙，然后又翻回来，接着打开了自家的房门。不是这位这更叫绝的是，我自始至终在阳台接应着，也没觉得有不妥之处。不对吗？原道过去，原道返回。

0: 讲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说有一个上大一的妹子，即将步入大二的她还没有男朋友。进学校的第一周啊，第一次去食堂打饭，有一个帅哥就坐在旁边，想搭讪，哎，没有勇气，于是呢，就假装把饭卡和学生证都落在了桌面上。第二天，哦，他发现自己的饭卡被刷光了，搭讪也没有搭成，这还搭了100多块钱。所以说姑娘们不要相信帅哥。哎，同时提醒小伙子们也不要相信美女。为什么呢？从小到大待遇生长环境不一样。哎，咱们只是面貌普通的人，你得到的就是普通的关注度，对不对？咱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而这些帅哥美女不一样，是不是身上的目光啊，那焦点是他焦点一样啊，总是众星捧月一般的，内心当中啊他就已经把自己啊那都捧得很高了。我告诉你，是不是？咱说孤傲啊等等等等那些哈品质啊，骄傲，孤傲，孤傲为什么呢？老觉得你看除了我没别人。颜值制高点，对不对？瞧不起身边咱们这些长相普通的人，那是真的。哎，帅哥如此，美女也是一样。而这样的人不好接触，这是真事儿，但不是绝对啊，绝不是绝对。但你想想他一路成长过来的这个方式和过程，你就知道。你再想想，如果说你是一个颜值爆表的人，你看你从小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不是？换位思考一下。但是咱屋里边都是好看的，谢谢各位。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心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是周五了哈，在这儿呢提前的祝愿我们所有的老歌听友周末快乐。今天为大家呢带来的是童安格的专场，如果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单曲，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哈，在抖音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消失了

很多年的这个童安格，其实，在华语乐坛里面啊，童安格可能是最被低估的，当然也是早已经濒临遗忘的歌手。一个呢是他在大红的时候太过低调了，第二个就是他在巅峰的时候呢又悄然的隐退了。那当年呢，他更是和齐秦、周华健还有王杰并称为是台湾的四大天王，被称为了叫天王杀手哦。可能当年周华健都说过吗？童安格是我的偶像，所以素有这个歌坛白马王子之称的童安格，今天我们做一期他的专场。如果你喜欢他的歌，咱们可以一起来哼唱，好吗？开场的这首歌叫《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场花瓣雨。

0: 地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 错。
2: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9: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0: 爸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是《借我一点爱》啊，19岁的童安格，他应该说那个时候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哈。然后呢，当年很多人说19岁就开始有自己的音乐作品，那真的是前途无量。后来刚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20岁就应邀入伍了。81年的时候，他退伍，居然在2年之内啊，创作了30多首歌。那这样的天才，和炙热吧，当然也让童安格在此后的音乐道路上呢是备受赏识的哈。退伍之后的这个童安格呢，他初入社会，没有一点这个社会经验，然后呢，工作一度也是没有着落的，无奈呢，只能先找一家那个卡通公司，从事着那个卡通工作。然后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打通他音乐梦想的一个大门，在之后，然后靠着曾经积累的啊几十首音乐作品，他终于当年签进了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宝丽金。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在宝丽金，是一个助理的工作啊，但是金子嘛，终归是金子，他总会在适合的时候去迸发出他的光芒。他在担任幕后音乐助理的时候，他的音乐才华就开始渐渐的显露出来了。1982年的时候，童安格发表过一首歌叫《此情永不留》，以及呢《夜色》这两首歌。其中呢，《此情永不留》是专门为费玉清创作的啊。当时这首歌呢，费玉清唱完之后是大受好评。然后这个时候，童安格呢就开始有意为自己来策划专辑。后来1985年，童安格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想你》，然后其中呢收录了10首歌，其中呢有一首歌就是同名的，叫《想你》，然后另外一首歌叫《谁能预言》。这两首歌呢，虽然现在我们听到童安格的歌算是冷门，但是在当年这两首歌是真的很有流量的哈。而童安格他的这个巅峰音乐之路是从这两首歌才开始的。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呢，他就参加了一个单元剧叫《风筝》，然后在里面就担任了一个男主角。后来呢，就接着发力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女人》和第三张专辑叫《我曾经爱过》。然后这个时候呢，人们就开始发现说，这个唱歌婉转又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手，竟然如此的优雅和独特。然后童安格呢，他在台湾乐坛就已经成为了备受关注的音乐和影视才子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当年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童安格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啊，《把根留住》。

四张专辑《跟我来》的时候就开始事业全开了啊，担任电影的配乐创作，在《流浪少年路》和这个朱延平导演的电影《好小子》这两部电影当中呢，担任电影配乐的制作。那其中呢，《跟我来》又让童安格呢一度成为了校园的偶像哈、啊，当时呢也引领着歌舞潮流的这个盛行，当时呢就被称为了叫校园王子嘛。1987年，童安格获得了台湾的啊这个票选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奖。后来呢，他和梅艳芳就合唱了我们今天开场的那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又一举打入了香港乐坛。香港歌手呢就开始纷纷的涌来向他邀请，说：“哎呀，我能不能翻唱你专辑当中的歌啊？”然后他的这个全盛时期也是在这个时候，像潮涌般爆发了。当年呢发表的第六张专辑啊，《梦开始的地方》一举拿下了白金唱片奖，然后曾经的那首《叶利亚女郎》也是她在当兵的时候哈、啊、创作出来的，然后后来呢都在这一时期爆发了，一一的都被我们从90年代的 那些专辑当中啊挖掘出来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啊、来听童安格。下面有一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记得这首歌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回顾。

1990年，童安格以《夕阳醉了》获得香港电台的13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的作曲奖，而他的那一首刚刚我们听到的《把根留住》又一举的获得了优秀的国语歌曲奖。然后此后的那个10年，童安格几乎是一年一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拼力创作的速度吧，而且红遍了两岸三地。1991年呢，也就刚刚我们听到的，已经是他第9张个人专辑《一世情缘》。后来92年发表的第10张专辑，就是我们现在背景音乐的这一首歌，叫《爱与哀愁》。说到童安格，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遗憾的是，他在专辑和最为流行最为火红的那些年，他选择了急流勇退。那当然江湖故人吧，童安格他有一首让我们都非常走心的单曲，歌词是这样的：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就像一阵风吹落恩恩和怨怨。你还记得吗？那一首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忘不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是周五了哈，祝愿大家周末好心情。我们下周一老歌8:15直播，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会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么将会为大家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直接拨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同时呢，也建议您可以先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如果想发布信息，但是没有时间，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发布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微信上直接呼叫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办理会员卡。那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好，其他的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迎接热线。你好，16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招聘一下那个绿化跟那个垃圾工，然后那个工资面议，然后维修四天，联系电话是18042752009。18042752009。
0: 18042752099是吧？
1: 哦，对，然后工作地点是新丰台某物业。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嗯。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双网出租，它是在仙龙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可以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人员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有午休。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现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求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

0: 底薪加满勤、话费补助、跑单提成、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那么前三个月的话，保底是3500元，详情可以再面谈。工作时间上，早班为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9点钟，晚班呢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联系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求职开车。
0: 好嘞，您是什么证件？
1: 啊 ，B2。
0: B2 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1: 没有。
0: 就是范围之内的车都可以，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联系电话是多少号？
1: 151。
0: 151。
1: 242。
0: 2427。
1: 4643。
0: 151-2427-4643。工作地址选择在哪个区域的？
1: 盘锦市吧。
0: 整个盘锦市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全新的独院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交通便利，消防设施齐全，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刚刚求职这位朋友不妨关注一下，看看感不感兴趣啊。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两个工种呢，都是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也就是每周单休。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我想卖一台白色桑塔纳轿车。
0: 好的。
2: 车况好，没刮没碰。一手车。
0: 哎，
2: 发动机是大修的。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都是新的，轮毂和那个轮胎都上到一起的。是195的。铂金钢圈，都是新的。另外还卖两个铁皮棍和2台老式缝纫机。
0: 我刚看一下，这信息没有超过7天。
2: 没超几天呢？
0: 哎，对，18号的时候发布的，超期的时候在。
2: 15902。
0: 这样有点不尊重我了啊！我都说了，这个没超过期限不能发布，是不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
0: 上午好。
1: 上午好，主任，那个我想买台车。
0: 什么样的车？
1: 买个小轿车。
0: 嗯，代步的小轿车是吧？
1: 对。
0: 好。
1: 车型插半就行，手动挡、自动挡都行。
0: 好。
1: 价位万八千、一万两万都行。
0: 那就是两万元以下的。
1: 对，两万元以下也能可以。哎。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39。
0: 嗯。
1: 9872。
0: 嗯。
1: 0816。
0: 好，13998720816是吧？
1: 对对对，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有个房屋出租，
0: 楼房还是平房？
2: 啊，楼房。啊、
0: 在
2: 那个兴隆台那个紫兰门路西那块啊。
0: 紫兰门的路西。
2: 对，水产局的楼啊。
0: 嗯，几楼？
2: 五楼。
0: 多大的？
2: 65平。
0: 是顶楼吗？
2: 啊，不是顶楼，
0: 非顶楼哈。里面的生活设施都有？
2: 嗯，都有，对，都齐全，就拎包入住就行。
0: 好嘞，价格要面议对吗？还是说一个参考？
2: 可以啊。
0: 还是说一个参考价也行，都可以。
2: 参考价你就

0: 500吧，一个月啊。
1: 月租500。
0: 啊，对啊。
1: 好，电话是多少？
0: 电话188。
1: 嗯。
0: 4275。
1: 嗯。
0: 9005。
1: 1884275900是吧？
0: 啊，对啊。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哎，好。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为头一个打电话那个电话号码，
0: 哪一个？
1: 头一个就是那绿化那个。
0: 兴隆台聚某物业招绿化工的是吧？
1: 对。
0: 180。
1: 嗯。
0: 4275。
1: 4275。
0: 对，2099。
1: 2099。
0: 您重复一下。
1: 18042752099。
0: 对的，是这个号。
1: 嗯，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好。

0: 3815-939-3816-939 继续为您开通。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电话呢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 太阴夜采访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
0: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还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出租个锦星的房子，一室一厅的。
0: 锦星花园的房子是吧？
2: 对。
0: 嗯，好的，这个是多大面积？
2: 51平，一室一厅的。然后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0: 嗯，几楼？
2: 6楼。
0: 好的，是电梯楼吗？
2: 电梯。
0: 电梯的哈。
2: 嗯。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2: 158。
0: 158。
2: 4277。
0: 嗯。
2: 9819，
0: 电话是158-4277-9819，对吗？
2: 对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求职开小吃。
0: 西票的。
1: 对，西票的。
0: 行，地点有要求吗？
1: 地点就是盘锦市内就行。
0: 盘锦市内都可以。
1: 最好是能交保险的。
0: 能交保险的优先。
1: 对。
0: 好，电话是多少？180。
1: 180-4275-3065。
0: 四二七五。180-4275-3065是吧？
1: 对对。
0: 年龄告诉我一下，
1: 38。
0: 38岁。好的，为您发布了啊。
1: 感谢啊。
0: 不客气，再
1: 好的，
0: 会。
1: 再见。
0: 好，出售楼房，兴隆台区红顿家园小区的3楼不梯，一共是7层，房照面积为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

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还有扎眼的女工，月薪呢都是3500元。招聘收牌女工，月薪是3300元，加班呢会有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还要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月薪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就是高新区那边有一个厂房出租，
0: 嗯，
1: 大概是2800平，
0: 嗯
1: 嗯，然后价格面议。
0: 好的，是整体出租是吗？
1: 对对。
0: 好嘞。
1: 然后电话是159，
0: 嗯，
1: 4271，
0: 嗯，
1: 8923，
0: 嗯，159-4271-8923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嘞，嗯，
0: 好嘞。

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要求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的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0: 韩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发布那个招聘信息，招聘仓库管理员一名。
0: 嗯，
1: 要求是男士，45岁以下。
0: 嗯，
1: 能适当干点体力活的。
0: 哦，好。
1: 中午供饭。
0: 嗯，
1: 给上五险。
0: 嗯，
1: 联系电话地址是在那个汉新附近。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0。
0: 好。
1: 4386。
0: 嗯。
1: 9797。
0: 13043869797是吧？
1: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嗯，好嘞。

田家按摩馆要招聘足疗师、修脚师，还有按摩师以及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个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好，接下来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今天是周五了哈，也是本周最后一天为大家来发布信息。然后我们的新朋友记好，发布信息的时间，也就是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可以打电话参与节目查询信息。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但是不能打电话发布信息啊。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那么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现有兴隆台区河畔花园的商网要对外出租，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的，可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可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

0: 13700076902 13700076902，
1: 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
0: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人员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为什么？

直到他。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店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可以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薪资标准方面为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早班是11点到晚上的9点钟，晚班呢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的2点，电话是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它的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啊都齐全，而且呢厂房内有3项店，交通很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就可以了。下一条信息是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休息。电话的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你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枫丹白露 A 区有个房子出售，南北通透，12楼
0: 。面积是多大的？
1: 78.5。
0: 78.5平。
1: 总高是17层的。
0: 一共17层。
1: 对。
0: 没问题。
1: 屋里拎包入住啊。
0: 好，家电和家具都齐全。
1: 对。
0: 刚刚说是 A 区的是吧？
1: 对，枫丹白露 A 区。
0: 好嘞，没问题。
1: 电话。
0: 价格要说吗？
1: 价格就是有意者，就是诚心卖。你看房子，溢价。
0: 行，看房溢价。
1: 反正比同价格的便宜，因为我想卖了。着急用钱，
0: 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低价急售吧，行吗？
1: 行。
0: 电话
1: 139427711151。
0: 13942771151，对吧？
1: 对对对。
0: 好，
1: 这房子直接可以过户啊，没有任何贷款，就是意思直接可以过户。
0: 可直接过户啊？行，给您标注上啊。
1: 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好嘞，
1: 再见，
0: 再会。9:3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那么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或者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即可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发布一个说一个楼房，
0: 售楼，
1: 双台的区绿野小区的，
0: 绿野小区的，好，
1: 它是5楼，顶层是6楼，
0: 一共6层，
1: 70平，
0: 70平的，好，
1: 嗯，
0: 售价是要说还是面议？
1: 售价就是面议吧，低价出售。
0: 那给您标注个低价出售啊。
1: 嗯，
0: 好，电话是多少？
1: 18604279296。
0: 好，电话是18604279296是吧？
1: 嗯，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了，
0: 嗯、
1: 那个丰台白鹿 A 区要出售那房子，
0: 哎，
1: 你就不用标低价急售了，就正常有新价格面议吧，别写低价了，
0: 那就直接售楼，然后把那个低价急售去掉，然后看房溢价行吗？
1: 行行，
0: 好，13942771151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哎，
0: 行，
1: 麻烦你
0: 改过来了啊，不客气。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各位服务，同时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3815939 3816939，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发布啊。我们来关注下一条会员信息。出售楼房位置是在兴隆台区的红顿家园小区，三楼步梯，一共七层，房照面积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是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

0: 对，我也是记得这个号。
1: 行，好了，
0: 好嘞，再会。但是是欠费了，停机了。好，那刚刚出售活动板房这位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电话再打进来改一个，或者是赶紧交费吧。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呢，要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招聘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年龄是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562333，3562333。盘山县太平街道8间村临近公路有4亩地对外出售，长100米，宽30米，那承包期为30年，里面呢可以种植或者是农业商业的经营利用。目前内有白蜡树大约400棵左右，树龄10年，有需要绿化的可以卖掉，承包期还剩18年。详细情况咨询13842769989，13842769989，13842769989。

下一条信息，田家某按摩馆要招聘足疗师、修脚师，还有按摩师以及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的，给提供食宿。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盘锦某家电公司现成招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为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垦丁市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个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车上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为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上下班送孩子上学要学的话呢，这个就不着急了啊。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的话您致电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好，还有4-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要是发布信息的话，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节目之后查询节目当中信息的朋友啊，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呢搜索盘山荣美，先找到它，找到它之后呢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这样呢就可以查看到公社里的相关信息了。在 APP 上查看到的信息呢，大概是节目当中发布5到7天左右的信息，所以听到的时候要是想通过 APP 查看，尽量抓紧时间去。然后更久远的信息呢，在APP 上就不呈现了啊。如果想查询的，忽然间说哪一天，哎，头一段我听到哪条信息挺感兴趣了，想问一下电话号码的，那只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给您查更久远的信息啊，3815939和3816939，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名额不限，早上6点到晚上6点，中午的话有午休。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0: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一年租金20000元。电话呢是1394739060，1394739060，1394739060。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在有个平房也出租。
0: 哦，在什么位置？
1: 汉新东侧，就是钢材市场附近。
0: 汉新东侧钢材市场的附近是吧？
1: 对。
0: 好，
1: 还有个60-70平。
0: 60多平，嗯。
1: 所以月100块钱。
0: 月租100元哈。
1: 对。
0: 好的。水电气都有吗？
1: 水电都有。
0: 水电都有，水电齐全啊。
1: 对。
0: 嗯，电话是多少？
1: 199。
0: 199。
1: 9787。
0: 9787。
1: 534。
0: 1999789744，对吗？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再会。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会儿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本周没有发布上信息的听众朋友，那咱就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周一可以继续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 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

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

0: 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近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

0: 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说那个春运期间啊，开通了夜间高铁，那平时为啥它不卖呢？夜间高铁票，你知不知道，高铁每天的第一辆车一定是空跑，这是咋回事呢？包括座位上红黄绿三个颜色的

小灯都代表啥呢？高铁的车窗玻璃砸不碎还防雷，这又是为啥呢？今天我们先说说这个高铁啊。咱先说，现在的高铁都已经是350公里的时速了，从北京到上海4.5小时就到了，这不是贴地飞行吗？那你说那冲击力能小得了吗？哪怕轨道上有一粒小石子都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啊，从凌晨到4点，那就是咱铁路工人检修的重要时期啊，高铁的开天窗时期。每天最早的那一辆空跑的列车也是出于安全考虑用来检查啊，这个检验效果的，叫做动检确认车，也被铁路迷呢称为什么叫扫雷车。车上只有司机、机械师3-4个人，确认这一路上没有问题了，这辆车马上就能变成载客运营了。怪不得啊，平时呢白天看不到列车检修，那个都是在什么凌晨到四点之间，哎，有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已经帮咱检查完了。还有高铁上有3个颜色的小灯，这都啥意思呢？是跟列车修检有关系吗？咱这个座位上呢，这个红黄绿3色的小灯是和12306系统实时联动的，红灯表示已经售票了，代表这个位置全程都有人，黄灯呢就是下一站有乘客，哎，那么这一站呢咱就可以临时的坐一会儿歇歇脚了，绿灯就是前后两站都有空座，哎，站着的乘客就可以安心的坐下了。那除了这个啊，高铁上可能咱平时啊没有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说高铁上那个砸不碎的钢化玻璃，既能够抗冲击、隔风噪，还能够防雷击。另外呢，高铁现在已经有静音的车厢了啊，需要有人外放短视频，小孩哭闹或者是唠嗑声太大，那么在静音车厢都是不被允许的。你就看那个在高铁的门上现在有一个静音车厢的标志，一个手在这个嘴唇前面打了一个嘘，这样的一个手势啊。所以说一旦您的那个外放声音太大，小孩哭闹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吵嚷的声音呢，列车员都会马上出现，然后进行劝阻啊。而且到了夜间呢，也会调暗灯光，乘务员呢会轻声的服务，让旅客好好的休息。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高铁座位上会挂那个黄色的中国结，这不是为了好看的，是重点旅客的标记，这叫爱心服务链。这种服务标识啊，在云南等等的部分地区的列车服务当中，黄色呢主要是提醒服务员啊，去服务一些带着幼儿或者年长的旅客，红色呢一般都代表需要搀扶的旅客，蓝色就是有轮椅的使用者，绿色呢是照顾有一些听力的障碍，紫色呢就是标识着独立出行的儿童都不会被特别的标注了，像老人、小孩、孕妇、行动不便的人，提前在12306上申请，就会为咱开通绿色通道了。那么乘务员呢就会额外的关注。除了这些，考虑到可能会在高铁上办公的一些朋友们，在各个座位上呢都安装了充电口，除了商务座特别明显的充电口以外，那么其他呢在座位的下方哈，会有几个位置都会记一下，在座位的下方，还有坐垫的接缝的前端啊，座位的前端，还有首排座位的前方啊，还有座位的上方，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如果你坐过站了咋整？答案是不用花钱再买票了，先找列车员给咱开一份这个客运记录，然后呢找当地月台上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咱呢找到最近的回程的车次，咱就可以免费坐回去了。就说啊，这些高铁里的

这些软细节想得这么周到，那他的硬实力是不是就更没得说了？你可以看看啊，咱高铁票左上方的有复兴号的标识，那可是100%中国化的标识，是一群科研人员用坚守和他们的态度拼出的中国速度。要知道咱之前的高铁那都是混血儿啊，从国外引进技术，那肯定会受到这个技术的限制。那你说咱们的高铁究竟是怎么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呢？这一切啊，都要从一个故事开始。

咱们高铁从无到有，再到现在世界第一啊，这个里程碑的事件，当时啊，纯用阳谋，给外国公司这顿收拾。时间是在2004年，我们在搞第六次全国铁路大提速，就向全世界扔了一个鲜嫩多汁、甜度拉满的大桃，要采购时速2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140列。但是招标文件一出，国外公司啊都看笑了，因为我们定了三个原则，就必须是中国品牌，必须价格最便宜，技术必须转让。哈哈，国外公司说，你合计你们干啥呢？还必须中国品牌啊？那为啥你们要搞这个全世界的招标啊？玩呢？关键是我卖你高铁，我还得卖你技术，我傻呀？你有了技术再跟我竞争，那以后我还活不活啦？但是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你活不活那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你也合计明白，我们这儿呢也没多大量，也就140列的动车啊，还不只是一个标段，未来中国的高铁网四横四纵，你不卖给我，那好了，你这东西能卖给谁呀？卖美国吗？人家短途开车长途飞机早就习惯了。卖给欧洲吗？啊，你任何一个国家能用几条高铁呀？卖给澳大利亚，一共就2000多万人口，还没咱辽宁省多呢。放眼世界啊，中国才是你们施展才能、逐鹿中原最好的这个市场。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份额啊！我们也书写了一部斯坦福教科书的这种经典案例。2004年的6月17号，铁道部正式开始发出这个招标啊，采购140列的动车组，参与的是全世界最强的四家高铁企业：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还有日本的几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这个时候要求来了，投标的公司不能是外企，所以你们四家都不能投。再有，也不能是中国企业。当时我们虽然有中华之星，还有蓝箭，还有两个自己的动车，但这次的目的呢，就是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啊，不能是外企，也不能是中国企业，那到底谁能投呢？这国外的高铁公司想投标，就必须和国内的公司合资才行，这是一个补充条款，就是外资只能跟这两家中国企业合作，一家是南方的四方机车，另外一家就是北方的长春客车，他们俩叫战略买家，而且在投标之前还得签好技术转让协议，你才有投标资格。然后呢，南车北车这两家就在家等着来谈吧。这两家咋谈的呢？咱们得好好说说啊，太精彩了。这里边先看庞巴迪，堪称是最稳小老弟，因为他在90年代就已经和南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了啊，叫青岛四方庞巴迪。剩下这三家，南方跟日本联合体谈，因为南车看上了日本新干线技术啊。北车呢跟西门子谈，因为当时西门子的技术是最好的。法国阿尔斯通呢跟南北车都在谈，为啥呢？阿尔斯通跟两家都在谈呢，据说当时阿尔斯通经营比较困难，就指着这单业务翻身呢，两边一块谈，不就有两个机会吗？对于咱们来说，那跟谁谈不拢，是不是就是哎，你不同意我就找阿尔斯通就完事儿了，就多了一个筹码嘛。所以啊，就是这个账算起来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

0: 我就退出，骑车就要往出走。咱们这边有一位工程师站起来，啪就把酒，这个不是酒杯，是茶杯啊，就给摔地上了。你要赶走，你就再也别回来。结果日本代表就愣没敢出去，回来接着谈。另外一边，北车跟西门子啊，西门子就是一个贵，他开的价格一列车是3.5亿人民币啊，技术转让费呢一共是3.5亿欧元，140列，那你说得多少钱啊？他心里也门清，咱们的技术好，你们想要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到投标截止前一天，就是这7月27号晚上都没有谈下来。当时铁路部运输局的负责人就亲自出面斡旋，在现场点了一根烟啊，整的就跟这好像大伙都在现场似的，出画面了哈。那个书上是这么写的，他们在技术转让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对于这次谈判，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正说到几家谈判的时候，关于这个高铁啊，咱说了，西门子那边呢报的价格比较贵啊。这个咱们其实也是在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负责人说了，说你个报那个价，你东西好，但你价太贵了，你必须要压在我提出的范围之内，咱们才有的谈。西门子的负责人就说这不行，这肯定不行啊，不行那你就定基本

快回去吧。西门子说这是这不是像地摊上买衣服似的，是吧？你三亿五，你砍到两亿五，对半砍呐。那再有，就算是卖衣服，要是你看上了，你是不是得溜达一圈，回来再还个价啊？结果他们还真就没等到啊，这个第二天没等到人回来，第二天早上的7点，距离这个投标结束还有2个小时，北车宣布是和阿尔斯通合作。啊，消息一传开，世界各大股市西门子的股票就开始暴跌了，放弃了世界最大的高铁市场，这明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西门子就不是说买回程机票这么简单了，就地他就解散了，整个谈判团队就集体开掉。这次招标140列的动车组啊，那么呢分了7个包。包括20列的动车组，最后3包60列给了北车的阿尔斯通，3包给了南车日本的联合体，还有1包这个20列给了南车的庞巴迪。那到这儿问题就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为啥1包是20列呢？为啥？因为20是1+12+17的采购方式，一是一列。原装进口的原型车，就整个烙拿过来的，这个是原装进口原型车，用来研究使用的。二是2列散件进口的，嘿，散件进口的，国内完成组装。还有17列是零件国产化生产的。到最后一列啊，国产化率可以达到70%，就是说这3家虽然你中标了，但是先不给钱，国外企业要像老师一样啊，向国内的企业传授技术，而且要考核的还是国内的企业，就是说不管你国外教的咋样，国内只要学不好我就不付钱。所以这一次招标，我们就用140列动车组的市场拿到了庞巴迪、阿尔斯通和日本3家原本都是独立开发了几十年的技术。那这些技术有的快，有的稳，有的耐用，技术全学来，然后南北车咔一合并，世界无敌。哼，不是还差个西门子没学来吗？他不是最好的吗？对了啊，等着他呢。2005年6月，铁道部啊又启动了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哎，拿出160列列车，分4个包向全世界招标，但是这一次就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用的是竞争性谈判。瞄的就是西门子，那西门子最后也是如愿拿到了60列动车的订单，但这个时候价格那可是有诚意多了。那个估计啊，他们又想起来当时那个股票了，300公里时速，每列2.5亿人民币，技术转让费不到3亿，不用2亿5，直接8000万。哎，就这一下，4家的技术就都学来了，这就是中国高铁二淘杀三市的故事。从这以后呢，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个其他国家在建高铁的时候我们就去参与啊，那可太有竞争力了，技术先进性就不用说了吧。直到2025年，中国高铁的营业里程里边，我们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可以超过全世界总里程的70%，远超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么大的网络规模，这么强的运营经验，这优势就太明显了。其实咱们中国汽车产业啊，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上汽、一汽合资国产，只不过在这里边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汽车那咋发展起来的呢？咱哪天再接着唠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我们说一个百年不遇的奇人啊，一个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用神奇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出生在天津首富之家，本来可以坐享荣华，偏偏还是个天才少年，六七岁就可以出口成章，十几岁就在乡里边已经闻名了，二十岁的时候文章惊海内，三十岁出头他已经在文学、绘画、书法、篆刻、音乐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国内的翘楚和先驱，将满身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啊！他学绘画堪称中国油画的鼻祖，他学话剧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研究篆刻是西冷印社的元老，他练书法也是南舍名僧苏曼殊的画，并称是双绝啊！他玩音乐就把西方的乐理传入中国，他是第一个人。他从事教育，桃李遍布大江南北，几乎撑起了民国文艺界的半壁江山。如果给你一个天津首富之子的出身，让你拥有这些才华，你觉得你的人生还缺什么呢？可就是这样一位世间罕见的奇才，他应该是赢麻了吧，却在人生的盛华，在杭州的虎跑的定慧寺落发为僧啊。别人不能理解，家人也不能接受，妻儿跪在寺院门前苦苦哀求，还是换不回他执意向佛的心。剃度之后，他每天只吃两餐，过午不食，全部家当只有一席那个破被子啊，一件缝了上百个补丁的僧衣，一身穿了十几年的僧鞋，最终潜心修为的他成为了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别人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儿，艺术不易，他的一辈子活出了别人的好几个人生。他就是李叔同，一个前半生拿得起，后半生放得下的人，一个前半生丰富到极致，后半生清苦到极致的人。人世给了他繁华，他却远离了世人，世人看不懂他，他却看破了人世。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他选择了用内心的丰盈代替外在的茂盛。万千繁华过后，他选择留下一缕清风。1942年10月13号，弘一法师李叔同在经文佛号当中圆寂，并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在他的骨灰当中呢，捡出了舍利子1800余颗啊。去世之前，这位老人曾经满眼泪水说他火化之后，记得在火化的那个坛子当中，四只脚啊各放一碗清水，以免路过的虫蚁爬上去烫死了，殃及他们无辜的生命。100年来没有任何一次死亡像这样的悲悯入怀，庄重自在，活让他的一生悲心二字可能是最好的形容。他跳出了尘世，却在抗战时奋笔写下念佛不忘救国，他对世人慈悲，却独独放弃了自己的妻儿，纵然是出世的高僧，却仍然有满腔的赤诚，纵然功德圆满，却难免会有遗憾。还记得34岁那年，他在大学当中送别友人，挥笔写下了传唱至今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26岁，他的母亲辞别人世，由于不是正房，族人不让遗体进门，他请来400多人身穿黑衣，自己弹着钢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天我们讨论一个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问题啊，你知道中国哪个超级工程最牛吗？虽然说什么手机上大坝呀、大桥啊、大建筑之类的

都挺厉害的，但是其实最顶的还真不是他们，有一个超级工程啊，可能呢还真挺熟悉的，因为这个超级工程的名字就叫做菜篮子。这算是工程吗？咱们以前总说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菜篮子啊。你知道这个工程有多厉害吗？

可能现在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就已经把每天能够买到新鲜而且便宜的这个蔬菜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但殊不知啊，在那些个所谓的发达国家，到今天这个新鲜蔬菜都是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的，有的时候啊，那比肉都贵多了。咱说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不爱吃蔬菜呢？这蔬菜它很贵的，而且您可要知道，现在全世界99%的国家都还没有实现蔬菜自由，不可思议吧？就是说白了，在国外吃新鲜蔬菜不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事情，而咱们不光实现了这个蔬菜自由，同时还凭一己之力直接就把自个儿给干成了全球最大的蔬菜生产国。有朋友去比如说离咱近的日韩啊，你看那超市里边土豆多少钱，按个卖，是不是啊？自由吗？不自由。咱家的蔬菜占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就这件事儿，咱们是花了近40年的几代人的努力才完成的壮举，知道吧？就是特别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咱那个时候都囤大白菜，一大卡车排着队的往里进，然后大伙呢就几百斤几百斤的往家抱。这个大白菜啊，就囤在各个地方，什么楼道墙根儿啊，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挖地窖。就上小学的时候，哎呦，全校都得组织一起帮着搬白菜，啊，都囤在那个校园的花池里边。校领导还得嘱咐大伙儿：“你们可不行这个糟年的大白菜啊，要不咱冬天就没得吃了。”因为那个年代咱实在就是不富裕，东西本来就少，城里呢他又没有什么自个儿种的，所以呢这个新鲜的蔬菜就非常的金贵。对于冬天的北方城市来说，大家就慢慢的养成了这个囤大白菜的习惯，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老人都改不过来啊，一到冬天就囤菜。这个招虽然是土了那么一点点，但好歹是解决了大伙冬天吃菜的问题。可是老这么着也不行啊，今天就大白菜土豆萝卜就这老三样，时间吃长了营养它也跟不上啊，该影响大家伙的健康了，对吧？尤其是孩子们他得茁壮成长啊。于是咱这边就开始想辙了，惦记着改变这个现状，让咱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所以从1988年开始，菜篮子工程就应运而生了。就是大伙总听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这个工程核心就关心两件事儿：第一，老百姓的菜够不够吃；第二，菜价够不够稳，大家是不是能买得起？而且呢，这个工程的实施力度啊，那也是前所未有的。

家分工明确啊，负责建蔬菜基地，负责建批发市场，负责专门发放补贴，负责监控市场价格。说白了，就是把老百姓能不能吃上蔬菜的这个事儿，直接就和当地那些管事的人给他捆绑起来了。所以当时就立马展开了行动。第一步呢，咱们要解决蔬菜的产能问题。1988年到2000年这12年里边，各地就开始砸钱建生产基地，搞蔬菜大棚。现在北京周围的郊区就100多个蔬菜基地，就是从80年代开始布局的。啊，还有呢，二一个就是蔬菜产量上来了，就要考虑。

运输的问题，得让老百姓吃新鲜的吧。于是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咱们又开始了5横7纵国道主干线规划。后来啊，高速上给专门弄出了运输菜的绿色通道，让咱们这个把菜送进城的这条路是越跑越顺。完了呢，这个菜篮子工程又顺势的搞出了南菜北运、西菜东送。什么意思呢？南边的菜往北边送，就是每年冬天两广、福建、海南、云南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新鲜蔬菜运到咱北方来卖，同时再把甘肃、宁夏、新疆这些个西部地区盛产的什么洋葱啊、土豆啊、西红柿啊，给运到东部的地区，让咱们吃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就相当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输。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的蔬菜供应基本上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了。可是您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蔬菜消费量可已经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当的富裕了，可是咱们就知足吧，并没有，依然是不满意啊。咱就觉得既然能做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如把它做得更好。光有新鲜蔬菜还不行，而且花样咱得够多啊，价格得够合理，让老百姓消费得起，想办法得稳住这个蔬菜的市场，稳住菜价。于是很夸张的事情它就出现了。早在1995年的1月份，咱们国家的农业部就建立了菜篮子市场信息网。什么概念呢？就那时候那些互联网大厂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连影响都还没有的时候，咱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个大帷幕还没拉开呢，菜篮子工程就有了自己的网站，菜篮子网站。什么哪儿涨价了，哪儿缺货了，一目了然，就能方便咱们宏观的调控菜价。同时咱还跳过了层层的批发商和中间商，建立了超大型的蔬菜调配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哪儿啊？新发地吗？就咱把各地方来的蔬菜先把它聚在一块儿，然后再分发到每一个小的菜市场，最后再通过调配稳住价格。比如说北方因为天气原因，某个菜的产量它就减少了，原来的菜量少，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一点？但市场呢，就会立马从其他的地方把这个菜给它紧急的调过来，这么着量一大了，又把这个菜价给压进去了啊。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各个地方的蔬菜都在稳定的供应，也保证一个合理的菜价。这就是宏观调控啊，相当于那个年代在这种不起眼的领域当中，现在电商王的那一套就已经玩过了，就已经都给大家打完样本了啊。但这些还不是这个工程最厉害的地方啊，这个工程最最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他并没有做多大的宣传，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悄没声的就给你送到身边了，以至于让很多人都忘了它的存在，误以为随时随地都能够买到新鲜的蔬菜，价格还合理，它就是个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可实际上，如果你了解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的现状，你就知道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让老百姓吃得起蔬菜，都能让老百姓切身利益能得到保障啊。你就别说是蔬菜了，有的连大米都吃不上。那远处那老美不也一样吗？蔬菜那都是富人吃的，普通人就吃点那个什么高油高糖的玩意儿，有能量能活着，哎，就行了。你看那西餐里边啊，披萨、汉堡、薯条、大面包，有几片菜叶啊？是不是啊？它贵呀，因为他们的国家体制就决定了这帮人他压根儿就干不成菜篮子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因为要把这个超级的民生工程给它做好，那这个国家就得为它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投入几十年。而他们那边甭管是什么总统、国家首相，管事儿的那一届任期就那几年，还不够自个儿给自个儿服务的呢。谁能想干这个事儿？还得有不同党派的建议，什么国会、什么这个院那个院的，还背不住站出来几个反对的，
更别说在他们那儿什么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压根儿就掌握在那几个大资本家的手里边，它是垄断的啊哈。就指着这个挣钱呢，凭什么配合国家造福百姓呢？就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就是他们阶级的那个利益，选出来那些管事儿的也是必然替他们那个大资本家说话的，所以就只有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制度才能干出这么伟大的工程。所以你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凭什么不爱呀？是不是得爱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项议题，我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植产业，让土地生金，也让农民的心气高了，日子甜了。连日来，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走进学校、社区、镇街集市，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普法活动，让法治春风浸润千家万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辉报道。5月21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项议题，并进行人事任免。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任志勇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了县政府负责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全县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并以满意度测评的方式通过了此项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盘山县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修正案。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会议决定任命宋小希同志为盘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任命杜占峰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综合办公室主任，张威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太平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王玉清同志为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任命邹莹同志为盘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可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随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支撑。建议县政府要加大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普及力度，深入开展农机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活动，全面提高依法管理农机的水平。要坚持农机农艺融合，切实提高基层农机推广人员能力水平，提升农机服务效能。要坚持规模化作业为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进一步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力度，更好适应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新需求。会议希望一府一委两院要认真组织学习新修正的盘山县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并及时做好相关落实工作。会议希望全体新任职人员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勤政为民、树牢法治观念，加强廉洁自律，要把新岗位作为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新起点，忠诚履行履职承诺，坚持为民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县监察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县纪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记者郑博文报道。沃土生金，产业兴村。盘山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花卉、精品果蔬等特色种植产业，以能人引领、产业赋能、科技助农为抓手，让特色农业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强劲引擎。时下的沙岭村花卉种植基地里满目芳华，走进标准化紫罗兰种植大棚，盘山县苏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华俯身穿梭花丛间，细致查看花卉长势。母亲节消费热潮余温未消，520的浪漫商机接踵而至，鲜切花市场行情一路走高，让花农们迎来丰收的喜悦。
1: 紫罗兰这块地呢，已经

0: 开始旺采了，这两天就每天早晨都采出四五百把花，现在就这个情况。然后现在看这花的价格也特别好，泽兰现在都20多，520的玫瑰我们定价现在定到15。
1: 从远赴他乡学艺扎根乡土，到潜心钻研培育本土优品，十余年深耕细作，苏华以小花卉为支点，闯出了一条特色花卉种植致富路。如今他家的花卉大棚已扩增至20栋，年产优质鲜切花400余万枝。他还在品种改良上下功夫，通过科学杂交选育，成功培育出粉美人、贵妃醉酒等70多个小雏菊新品种。
0: 下一步计划我们就是把我们现在这个棚啊继续完善，然后把品种呢，好的品种保留，不好的把它淘汰一部分，然后再引进一些新的品种，把这个花卉基地啊做得更完善一些，把新品种引进来，然后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百姓增收致富。
1: 在苏华的带动下，沙岭村花卉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全村109栋高标准温室大棚年产鲜切花1500万枝，产值突破2000万元，昔日保障温饱的粮袋子蝶变为增收致富的花篮子，跳出花海转入果蔬大棚，又是一番丰收景象。辽宁汇丰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树国：
2: 这一棚我们种了2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丰收5号，这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为了做对比啊，我们里边还做了一个 F10 也是跟高校合作新引进的一个品种。
1: 走进辽宁汇丰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棚，满目青翠，生机勃发。总经理王树国穿梭田间，认真查看全新引进的精品小柿子品种长势，全力做好品种试验与种植管护工作。
2: 整个现在到了圣果期，圣果期面临的今年的价格行情还逐渐上涨，所以整个现在看这个品种啊，在高温的时候种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藤蔓绵延，硕果盈枝，一颗颗饱满的小柿子像小红灯笼般缀满枝头，沉甸甸的丰收景象印证着王树国的品种试验取得了成效。
2: 这个整个连续作果率啊，果实的商品性还有这个秧科的抗病性都优越于现在市面上的其他别的品种。这个品种啊适合温度高时候种，这是我们公司通过一年的种植试验示范以后总结出的种植经验。
1: 2012年，王树国从北京返回盘锦，一头扎进设施农业，十余载扎根乡村，日复一日的探索实践，让他成长为当地有名的农技专家。今年他继续在品种优化和种植模式上大胆突破，引进多个小柿子新品种，成功探索出1年2茬的高效种植模式，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经济效益。
2: 通过我们的试验示范再进行推广，把一些好的种植经验直接推给种植户，这样减少了他种植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预计在2026、2027、2028年啊，陆续会推出一些像剪梨柿子啊、小柿子啊、特色小番茄一些优质的品种。
1: 从一朵紫罗兰倔强绽放，到一棚小柿子果实丰盈，从一个农民埋头苦干，到万千农户携手同行，特色种植不仅让土地生金，更让农民的心气儿高了，日子甜了。时光不负赶路人，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盘山乡村振兴的故事正随着一茬茬鲜花和果蔬拔节生长，香飘四季。
3: 记者张宁报道。2026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为进一步提升群众法治观念，大力营造人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连日来，县人民法院组织法官走进学校、社区、镇街集市，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普法活动，让法治春风浸润千家万户。在县实验学校，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贴合小学生身心特点和校园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典型案例，重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安全保护、人格尊严、财产安全等高频法律知识。宣讲现场氛围热烈，互动有序，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提问，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民法典的理解。县实验学校学生孙明铎：
4: 让我学到了很多实用。

0: 的法律知识，也让我明白了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是法治社会的受益者，更应该是法治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1: 县实验学校学生聂新平：
2: 今后我会主动学习更多法律知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言行，做到明事理、守底线。同时，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法律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带动身边人一起遵法守法。
1: 县实验学校教师王磊：
3: 将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邀请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传，利用班会普及法律常识，结合案例讲解校规国法，引导学生知法懂法，同时丰富普法活动，筑牢思想防线，教育学生严守底线，遵纪守法，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1: 县人民法院民事综合审判庭法官助理赵佳：
4: 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普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知识、安全常识，结合真实案例引导同学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用心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筑牢校园法治安全防线。
1: 法治贴近群众生活，普法宣讲深入基层。在羊圈子农贸大集，县人民法院羊圈子法庭法官干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民法典核心内容，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在羊圈子社区，法官结合社区治理实际，围绕居民日常关心的邻里相处、家事纠纷、居住权益等热点法律问题开展宣讲，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法律规定，理性合法化解矛盾纠纷。羊圈子镇羊圈子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李松：
5: 希望以后法庭能多开展这类普法进社区活动，常态化为我们普及法律知识，提供司法服务，让法治理念扎根社区，融入生活。
1: 县人民法院羊圈子人民法庭庭长张斌：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党建加普法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民法典进社区、乡村校园活动，丰富宣传形式，扩大宣传范围，主动对接基层治理工作，常态化提供法律咨询与纠纷化解服务，让民法典深入人心，以党建红引领司法蓝，切实以法治力量护航辖区和谐稳定。
1: 此次普法活动场景多元，内容务实，贴近民心，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法治惠民效能，有效提升了不同群体的法治认知和法律运用能力。接下来，县人民法院将持续开展系列普法活动，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把优质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辖区平安稳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7: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古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段德昌啊，最投缘对劲儿的人就是贺龙。不仅贺龙是他的顶头上司、领导者，同时哥俩的感情至厚。段德昌非常赞成贺龙的为人品德，因此心里怎么想毫不隐瞒，见着贺龙全都倾吐出来。哥们儿嘛，在1933年过春节的时候是好日子，段德昌啊满腹的牢骚来看望贺龙。到了军部，两个人无话不谈，段德昌是大骂夏曦，向贺龙啊倾诉一肚子的不满。你看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倒退十来年，贺龙的脾气啊比段德昌还火爆。但是经过多年的磨练学习，贺龙要比段德昌沉稳的多呀。人这一生从生到死都是学习成熟的过程，样样事情都得不断的学习啊。贺龙听了段德昌说的话，就一再劝他少发牢骚，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不能随意性太强了，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要组织干什么呢？要服从组织。其实我心里头也是满腹的牢骚，有些事儿我都是憋着劲儿去干，共产党员嘛，得服从组织分配。夏曦再不好，他位置站得好，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咱们的领导，代表党中央在这儿，不听他的听谁的？有意见我们可以听，这不等于软，这叫服从组织纪律。段德昌啊也挺不服气儿，最后跟贺龙说，我胡子你也别劝了，我知道你为我好，我心里有数，你说我什么甚至骂我祖宗我都没意见。谈点正事儿吧，回洪湖拉队伍的事儿我铁了心了，同意我走我也走，不同意我走我也走。贺龙就一愣，你这话啥意思？难道你要私自拉着队伍走？那可是闹分裂呀。我说德昌啊，这事儿可干不得。没有，我能糊涂到那个地步吗？你讲话了咱得服从组织，我已经给夏曦写了申请报告了，我要求他批准我回洪湖拉队伍去。贺龙更是一愣，你的报告写好了吗？都交上去了啊？啥时候交的？没到你这之前，我在师部就派人把我的申请递上去了。嘿，贺龙急地一拍大腿，我说德昌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跟我商量商量然后你再做呀，你可好，你这性情太急了。怎么

夏曦写个申请也算过分吗？贺龙一拨了脑袋，德昌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因为你的驻地离着比较远，你不了解军部的情况，最近出来进去的，我见夏曦沉着个脸，小眼珠止不住的转动，不知道他又打什么算盘呢？看他那张脸的表情，他呀，恐怕又要有什么举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打了这个报告，本来他就反感，你把报告又打上去了，这不是往火上浇油吗？对你太不利了。哈哈哈！哎呀，我说胡子，我发现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火上泼油怎么解释？他敢把我怎么样？难道说他敢杀人？杀吧，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杀了，算他有种。贺龙说：“行了，行，别说了。现在说什么，你这申请也取不回来了。大过年的。”咱们转个话题吧，好不好？说点吉祥话，说点高兴的话题，行吗？今天我请你喝几盅，做几样你爱吃的好菜，咱过个春节好吗？太好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嘛，今天咱来的个一醉方休，我上你的军部就沾点光。好好好，你坐下等着。来人，贺龙把炊事班的负责人叫来了。今天过年了，弟兄们都改善生活，本军长和段师长也改善生活，你今儿个费点劲儿，给做几样拿手的好菜，烫几壶好酒，怎么样？是，军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呢？段师长最得意的是绵羊三蒸，你就来个绵羊三蒸吧。行，好嘞。炊事班长转身乐呵呵走了。那位说，绵羊三蒸是什么菜呀？这是湖北省有名的名菜呀。这三蒸就是粉蒸肉、蒸白丸子、蒸珍珠丸子。这绵羊三蒸相传呢，是过去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咱说明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提过他，南汉王陈友谅，他有个贤惠的夫人，是他夫人发明的。因为这夫人呢，看丈夫太累了，每日里行军打仗，老吃那几样菜倒胃口，他想保护丈夫的身体健康，琢磨来琢磨去，就研究了这绵羊三蒸，后来传到世间，就成为老百姓的桌上菜了。但是一般情况下谁也吃不起，只有过年了过节了才吃这三蒸。所以炊事班长他是本地人呢，全了解这情况，下去去做去了。时间不大，做好了热腾腾的三蒸端上来，几壶热酒端上来，贺龙就说：“去，把炊事班的班长、警卫排的排长都请来，人多势众，大家又说又笑的，多热闹！来来，团团围住，咱们一块儿吃。”共凑了九个人，大家团团围住，贺龙当先给段德昌满了一杯酒，给自己满了一杯。德昌啊，新年快乐，诸事顺利，咱们今天一醉方休，我陪你喝的天亮，咋样？行，胡子，我奉陪到底，干干。说个干，两个人举起酒杯来，刚碰到这嘴唇上，就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贺龙就一愣了，就没喝。大伙扭回头一看，谁呀？是军部的李副官从外边进来了。李副官就说：“报告军长，夏书记派人请军长和段师长去分局，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贺龙就一皱眉，把酒杯放下了。
断得长，他就被。

也放心了。贺龙就说，大过年的了还要开会，有什么急事商量？副官晃了晃脑袋，那我怎么能清楚呢？不过我就知道人家送信的人非常急。好吧，当下贺龙断的肠向众人告别，走下了楼，直接奔中央分局。这个金果坪啊，地方不大，军部是军部，北方分局是北方分局，就隔着一条街，也没有300米远。这下西的北方分局啊，住在一个大院里，也是个2层的木楼，不过这前后院挺大。等一进这院，贺龙就发现两旁站着不少武装警卫，一看贺龙和段德昌来了，赶紧行军礼。贺龙还了礼，迈步往里走，到了楼下，楼下站着4名警卫，咵一个立正，军长、师长，你们来了，来了。书记呢，在楼上恭候大驾，上楼。贺龙、段德昌两个人刚要上楼，楼下的警卫过来，把手一伸，把段德昌给拦住了。段师长，请您留步，方才书记交代的清楚，请贺军长一个人上楼，您先稍后片刻。你说那你怎么上楼？段德昌点了点头，行行，往后退了几步，在院里等着。贺龙也纳闷，明明找我们两个人来开会，怎么叫我一个人上楼？这夏西想干啥呀？他心里在想着，脚可没停着，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推门进屋，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锃明刷亮。再看正中央摆着一个圆桌，桌子上是罗列杯盘，热气腾腾，也做了一桌子菜，烫了几壶酒。夏西坐在主位上，上垂手是关向英，下垂手是江气也，就他们仨。旁边站着几个战士。贺龙这一进屋，仨人同时都站起来了。夏西乐呵呵的点了点头。哎呀，云清啊，就等你呢。你看看，这菜做的怎么样？哎，你闻闻这酒香不香？这是炊事班呢，保留了多少日子，保留到现在的。过年了，咱也高个兴，今天咱们是痛饮几杯，品尝品尝这好菜。平日里太艰苦了，今儿个咱也解解馋，来，坐坐坐坐。贺龙就坐到夏西的对面，四个人坐下了。夏西斟满了一杯酒，双手递给贺龙，贺龙欠了欠屁股，接过酒来。夏书记，谢谢你啊，方才我听李副官说，你请我和德昌来开会，闹了半天吃饭呢，老段还在楼下听信儿呢。话音刚落，贺龙就听见这院里一阵大乱，人喊马嘶的，嗯，怎么回事？紧跟着就听段德昌高声喊，胡子胡子胡子，听得清清楚楚，不是好动静。贺龙豁然就站起来了，德昌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再看夏西、关向英、江气也三个人是神色不变，坐那儿连动都没动，手里头依然举着酒杯，笑眯眯的冲着贺龙直冷笑。这夏西就说，胡子，你吵吵个啥呀？来，坐下坐下，喝酒喝酒。我问你，段德昌怎么回事？德昌啊，我给他安排了个过年的地方，照样改善生活，你就不必多虑了。贺龙一看呢，这江气也小脸阴森森的，呲着牙，十分得意，面相狰狞，
再看观象。

张英放下酒杯，把头一低，不敢跟贺龙对眼光，就知道他们耍了一次阴谋。这其中啊，肯定有名堂。难道夏曦对德昌要下手不成？也太快了，令人防不胜防啊！他想着，把酒杯啪往桌上一蹲，问夏曦：“老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夏曦把酒杯也放下了，看贺龙能看了有10秒钟，而后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啊。哎，老贺呀，既然你一定要问个明白，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段德昌是隐藏很深的改组派分子，同时还是改组派的领导人物。没等夏曦的话音落地，贺龙把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摔，啪，浓眉高挑，把脚一跺呀，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是出生入死，红三军哪个不知，红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分子呢？难道你夏曦是瞎了眼了不成？贺龙说完了，夏曦忽然把脸往下一沉，他也坐下了。哎，贺龙，别忘了啊，你现在不是讨贼军的旅长，不是晋国军的师长，不是北伐军的军长，你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的军长，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作的。具体的说，你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之下的。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这句话一说，像个热馒头一样把贺龙的嘴给堵住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突然抓起酒壶来，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猛地喝了几口，然后把酒壶一摔。夏曦，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懂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议，可是党组织也要向全体党员说明，说他段德昌是改组派，有什么凭证？如果无凭无证，血口喷人，那就通不过。夏曦点点头，哼，好，说得好。你问我凭证吗？他段德昌分裂红军，在他的煽动之下，红九师的官兵都嚷着要打回洪湖，说什么包谷饭不如大米饭好吃，上山太苦不如下湖。我这不是分裂，这是什么？你问问红三军，他率领那个师有几个人不清楚的？他在下边是煽风点火，大搞分裂。这不是改组派，是个什么？再说，这次陶子熙打周矮子，红军失利了，也就是我们打了败仗。经过我调查，我才知道，是段德昌暗中与周矮子勾结的。他们里应外合，故意打了败仗了，所以我们才损失惨重。贺龙就问：“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你根据什么说段德昌勾结敌人？”“好，好，好，好，要证据当然有啊，那打了败仗他就是证据。”贺龙冷笑了两声：“怎么，打败仗？”那就是改组派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军队，没有常胜将军，你这不是胡来吗？哎，假如说段德昌打了败仗要负责任，那主要的我应该负责任，我是军长，是我指挥的不利呀，你应该冲我说呀。夏曦把眼睛一瞪：“贺云清，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啊，你看看这是啥。”说着从抽屉里头取出几张纸来，
交给何荣。

0: 你看看段德昌在这纸上都写了些什么。贺龙拿过来展开一看，原来正是段德昌写给中央分局的申请报告，报告中提出了红三军要打回洪湖的建议，或由他带着九师或者带着几十个人打回洪湖，恢复洪湖根据地。贺龙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两遍呢，这也没什么错儿。老夏，这报告是段德昌的建议，就凭着这个申请就说他是改组派吗？夏曦也有点急了，啪啪的把桌子拍了两下。我说贺云清啊，你好糊涂啊，这报告是他段德昌耍的手腕啊。夏曦转身对江气也说，老江，你跟贺军长讲讲你所了解的情况。江气也听完之后点点头，小脑瓜晃了晃，两只耗子眼眨么眨么。嗯，贺军长，段德昌表面上给分局写报告，暗地里却鼓动从洪湖来的下级官兵脱离红军返回洪湖。在他的鼓动之下，那些洪湖来的兵都嚷嚷要回去。你说段德昌这样做，这不是扰乱军心吗？哎，他刚想往下说，贺龙就打断了他的话，等等，洪湖来的官兵不习惯山地作战，不习惯湘西的生活，想回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是是是是，江气也冷笑了一声，这段德昌就是利用官兵们这个情绪来分裂红三军。他还扬言要是夏书记不答应，他就把夏书记给抓起来杀了，替万涛替柳之寻报仇。他之所以要求回洪湖，这都是跟国民党商量好的，要彻底消灭咱们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党组织啊。这时候夏曦好像很关心贺龙似的，转过身来到贺龙近前，拍了拍他的肩头，云清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光知道打仗啊，老讲究排兵布阵斗也埋伏攻杀战手，哎，那怎么能行呢？要睁开眼睛看看，阶级斗争复杂着呢。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亲眼看到了托派反斯大林的斗争。云清啊，你怕是还不知道啊，周逸群呐、啊、还没死啊。贺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顿时眼睛瞪得溜圆，怎么逸群没有遇难？他现在还活着？那么他在哪儿？夏曦摇了摇脑袋，胡子，我说出来你呀、啊、肯定不相信，周逸群现在国民党那里，知道吗？他是湘鄂西苏区内最大的改组派头子，他在1929年去上海的时候便与改组派中央的负责人挂上了钩，改组派指示他在洪湖苏区内做发展工作，故此我才撤了他特委书记的职务，派他到江南做巡视员后，这周逸群误以为我发现了他，便来了个金蝉脱壳，明着他是被国民党讨赤军打死了，暗地里却投靠了国民党。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前文，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利用职务之便逮捕了段德昌。当贺龙质问他的时候，他一口咬定段德昌就是改组派，而且有凭有据，我不掌握真凭实据能随便逮捕一个师长吗？说的还是振振有词啊。明明周逸群死了，被国民党给打死的，可夏曦却说周逸群现在还活着，躲进了国民党里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胡说八道啊。贺龙听得这火冒八丈，一伸手把夏曦的衣服就抓住了，往身前一揪，他姓夏的，我不准你血口喷人，白日说梦话，你胡说八道，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你要说旁人，也许我动动脑筋想一想，你要说周逸群也是改组派，你真是血口喷人，胡说八道，我不但不信，而且不信，我是绝对的不信。因为通过我知道，他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他做了我入党的介绍人，是他领导创建了洪湖苏区，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改组派呢？你给我说，你给我说呀。贺龙震惊了，青筋暴流啊，那脸都铁青色了，浑身上下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夏曦一看贺龙真急眼了，赶紧缓和下来了。哎哎，云清啊，云清，我求你了，你别急行不行？咱有话慢慢说，不信啊，你不信也行，你问问项英，你问问别人，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好不好？然后你再发脾气。贺龙一听啊，有道理，把手松开了，一推着夏曦，夏曦身子一摘了，好像没趴下。贺龙转身问关向英，老关，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句话。关向英一直低着脑袋，见贺龙问到自己头上了，没办法，这才坐直了身子，咧着嘴说话了。哎，云清啊，你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好吗？方才夏书记说段德昌是改组派，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刚才老姜也讲了，段德昌用打回洪湖做口号，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正确路线，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周逸群的情况是这样了解到的，江启也最近呢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从这个特务的口中得知周逸群没死尚在，是改组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呀。那个江启也派出去的情报人员也带回了情报，这次段德昌提出要回洪湖，为啥呢？为啥他这么着急？就是他和周

江七爷冷笑一声，哎，你说晚了，那特务已经被我处决了。什么？你这叫杀人灭口？我倒要问问这个人姓字名谁，到底什么身份，你必须详细的跟我说。哎呀，我说贺军长啊，这个人的身份可不能公开呀，要公开了对咱们安全局没有什么好处啊。哎，这么跟贺军长你说吧，这个情报啊是从长沙王何健那里得到的，绝对不会有错。贺龙还想发作，夏曦也不干了，把酒杯一蹲，啪一拍桌子，他是豁然站起，两只小眼睛露出凶光。我说贺龙，我问问你，你眼中还有没有党？告诉你，我刚才对你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的意见。难道连党组织的意见你都听不进去吗？你都怀疑吗？啊，你是不是个共产党员？贺龙一听到这儿不言语了，气呼呼的往那一坐，好一会儿贺龙才说，好，既然是党的决议，那我就服从。哎，夏曦一听这话，脸上露出笑容来了，然后又把酒满上，举起来送到贺龙眼前。老贺，这就对了，我们清除了改组派，内部就团结了，让我们为今后的胜利干杯，来，干杯。关向英、江七爷也把酒杯举起来了，贺龙勉强的举起酒杯，但是手突突不住的打颤，那酒哗哗一个劲儿往外洒呀。夏曦三个人是一饮而尽，贺龙把酒杯碰到嘴唇边上，舔了那么一口。他本不想喝，但是他发现关向英向他使了一下眼色，这个眼睛他会说话呀，代表了很多意义。贺龙没办法，闭着眼睛把这杯酒喝下去了。哎，这夏曦这才乐了，哈哈哈哈，云清啊，这就对了，咱们内部必须得团结呀。哎，我对你贺龙、贺云清一向是尊重的，拿你没当外人，你就说清楚说重了我都不介意，甚至你对我有些失礼之处我也不计较啊。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干了。说句实话，这也是党组织对你再一次的考验呢，来，干。夏曦说着话举起了酒杯，江七爷、关向英也把杯子高高举起。贺龙看了三个人一眼，把杯子慢慢的也拿起来。正这时候，夏曦呀又说话了，嘿嘿，哎，云清啊，我还告诉你，在今儿晚上同时逮捕的改组派分子还有王炳南和陈协平。夏曦的话音没落地呢，贺龙手中的酒杯不由自主的啪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啊。贺龙是双眼发直啊，怎么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夏曦呢把自己的酒杯放在贺龙面前，望着贺龙就说，胡子，这杯酒喝下去吧。这么跟你说，残酷的阶级斗争会使你明白一切的，知道吗？正是王炳南和陈协平同周小康一起丢失了湘鄂边苏区，如今他们二人还在下边攻击分局的领导，散布对分局领导的不满言论，所以中央分局决定将他们逮捕。江七爷在旁边就补充，他们攻击夏书记无能，还说要向中央反映夏书记的情况，

贺龙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什么？不能对牛弹琴，简直说不通啊。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好吧，既然书记做了决定了，你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吧。这几天我太累了，我头有些发沉，我要去休息了。不等三个人说话，贺龙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下了楼了。夏曦赶紧冲着关向英一使眼色，关向英赶紧站起来也追下了楼，一边追一边喊：“云清啊，等一等，你走不了，我送你回去。”贺龙也没理他，噔噔噔噔就往前走，关向英一路小跑在后头就跟着。两个人走到街上，街上的人呢，过年嘛，还在欢庆啊。虽然说现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是年还得是要过呀。贺龙这心里是一团乱麻。不一会儿，军部住处就到了。关向英扶着贺龙，两个人上了楼。贺龙进屋一看呢，满桌的酒菜没动，三蒸也原样在那摆着，这些人警卫班的炊事班的都在原座等贺龙，等段德昌，同时呢还来了几个乡亲来拜年，也在旁边坐着。贺龙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勉强地笑了一下：怎么，你们怎么没动筷子，快吃啊，都凉了。李副官就说：您和段师长没回来，大伙不好意思动筷，这不还都等着呢吗？这是几位乡亲来给咱拜年来了。贺龙冲几位老乡一拱手：乡亲们，对不住，有点小事，我回来晚了，来来来，咱们一起吃一起喝。不管你心多不痛快，不管你有多难受，大面得过得去啊。贺龙作为一军之长，能回来大发牢骚吗？那得造成多大的影响啊！因此贺龙很沉重地坐下，把酒杯举起来：乡亲，坐坐坐坐，咱们大家一起过年，来来，各位干了干了干了。这李副官众人就问：段师长呢？他怎么没回来？段师长另有任务，恐怕不能来参加了，咱们先吃吧，好吧，来，大家吃，我先动筷。这贺龙啊，夹到嘴里的肉都不知道是啥滋味儿。你说心塞油烹，还得装腔作势，还得演戏，太难受了。书说简短，大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贺龙把乡亲们送走，把其他的人全打发走了。贺龙一转身到了里间儿，这肚子里的东西就照不开了，喉咙眼一发热，心一翻个，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旁边是床，贺龙一个转身扑通栽到床上的，用手捶着自己的脑袋：向英啊，难道我真糊涂了不成？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呀！啪啪啪！关向英赶紧把贺龙拦住了。哎呀，老贺呀，老贺，别这样，吓死人了！你一点儿都没糊涂啊！说到这儿，贺龙就坐起来了，抓住关向英的一只膀子就问：向英，我问你，难道你相信段德昌是改组派吗？你相信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吗？相信周逸群也是改组派吗？他还活着吗？哎，关向英把嘴一咧，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这胡子，我们只能相信中央分局领导啊。你只要这样想，那你一切全明白了。贺龙点了点头：是啊，全明白了，全明白喽。说着贺龙扑通又躺到床上，脸朝里是一言不发呀。

这个晚上就这个年怎么过的咱就不必细说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贺龙勉强的起来，脚着疼，一蹦一蹦的发胀，心里头像万把钢针扎的一样那么难受。他勉强的洗了把脸，晃了晃脑袋。正这时候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说下西指示湘鄂西中央分局要开会，副官把通知交给了贺龙，请贺龙去开会。贺龙就问，大年初一怎么又开会呀？副官就说，我哪知道，是刚才有人来下的通知，贺龙本不想去，不想见这夏西和江七爷一伙人，但又一想还是开会去听听吧，服从组织纪律啊，所以他硬着头皮还是去了。等他进了中央分局，夏西见了他就说，哎，老贺呀，就等你了，快坐下坐下，就等你了。贺龙一瞅来开会的人除了夏西以外，还有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卢东升。大家见贺龙来了都起身让座，贺龙跟大家打了招呼，自己坐的夏西的身旁，因为是条长凳子，贺龙坐的头上，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就见夏西把面前的茶端起来，慢慢的品了一口，啊，贺军长也来了，今天开会的人也到齐了。我先说几句啊，今天嘛是大年初一，按说大家伙太累了，劳苦功高，本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的过个春节，不过不行啊，敌人不让咱们歇着，革命工作也不许我们歇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得开会。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陈歇平这些改组派分子被抓了，他们的罪行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这个段德昌，他打着什么上山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在红军中有意制造分裂。说到这儿，夏西不往下说了，用眼光扫视了一下会场，他一看会场静悄悄的，没有人吱声，都在注意听他讲话。原来呀，逮捕段德昌、王炳南、陈歇平的情况开会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贺龙之外，没有一个不怕夏西的，都拿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坐在凳子头上听着夏西的发言，见夏西不说话了，他也没开口，从身上摸出烟斗，装上一袋烟，慢慢的抽起来了，打算用吸烟压住内心的痛苦。可是手他哆嗦发颤呢，划了几次火也没划着。卢东升一看赶紧过来了，替贺龙把烟给点着了。这时候夏西又接着话头我开了，我接着说啊，段德昌、王炳南、陈歇平如今被抓了，他们是改组派在上边的头头，那下边呢肯定还有人，但是这三名改组派头子都很顽固，连夜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讯，三个人只是不招，最后由江七爷下令用刑，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了，段德昌是昏死了数次，陈歇平十个指头都打断了，依然不招。鉴于此情，为春节我们革命队伍

0: 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来判断他是否是不是该组派，只要有嫌疑的一律给我抓起来，对于顽固不化的要用大刑，对于改组派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呐，因为他们是白骨精，是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啊，我们要当孙大圣，切不可做唐僧，听见没有？夏曦说完了，见开会的人谁也不说话，心中很是满意，那么不开口就表示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夏曦又说，同志们，我现在总结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在向中央写报告，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吉和唐赤英，取消派的首领为潘家臣和侯卫文， AB 团的分子首领就是刘之询，而各派又统统都归周逸群这个改组派的首领所领导。事实表明，改组派分子占据了分局的党团组织及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他们的阶级成分大多数都是地主富农啊，所以我们同改组派的斗争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改组派的有力助手。说到这儿，夏曦提高了声音，而且还有个别的领导有时竟被改组派所利用，改组派利用他的威望来干扰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要求在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稳立场，要擦亮眼睛，要看清改组派的反革命的面目。夏曦这话说到这儿，两个小眼睛不断地往贺龙的身上是扫来扫去，见贺龙闭着眼睛闷着头在那吸烟，别的人也低头不语，他挺满意。接着茬他又说，改组派的阴谋现在已然看清，共有五个方面，一是企图把共产党腐化转变，改组成国民党；二是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的官僚政权；三是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四是千方百计的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夏曦说到这儿还举了个例子，就拿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他们来说吧，他们断送了洪湖湘北，卫士军断送了鄂北，段德昌的荆门失败，周小康、王炳南断送湘鄂边，难道这活生生的例子不让大家可怕吗？因此对于分裂分子是坚决镇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

0: 涕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98 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给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就这样人呢，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的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

样人，你说你这滚刀肉，你说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说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儿，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烂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嗯，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这是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他眼里，富贵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这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家吧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家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泛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呢，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所以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得年轻啊，哎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个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扯，啊，一听就愣扯，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那玩意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扯，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儿？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那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窝窝哇哇，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

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起的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刘德华，刘德华吧，刘德华，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的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人家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咱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能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了圈儿，我的思念往他心上心上100来天儿，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你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哦哦哦，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哦哦，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他转了多少圈，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你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完了我的心呐，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余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的，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儿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儿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呢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10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

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嗯，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嗯，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头

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啊，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这咋就那么年轻呢？还引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儿，玉华说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啊！玉虎磨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黑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公司，不是公司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嗯，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那个事儿，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那是孙悟空3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人都没有，因为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的，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这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啊，咱不说你，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雇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啊？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那个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问，那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你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儿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4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那说你支不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了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扯那个，你一把一支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人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
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

0: 也去，你们就说呗，嗯，到时候不去完了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啊，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那、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那不行啊，咱那奶油那味儿份都没他没上去，你这按咱说心里话你跟你比不了。但是人刘德华人家眼见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那看那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啊、周润发呀、啊、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啊、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都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啊、蔡国庆，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他咱说心里话，他演的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子，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你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说，是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地桥亲自摆摊，北京地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他转了多少圈忘了。
0: 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办个老伴哈。哎，跟他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的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0: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属实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

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呢，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神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能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来也整不了，就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像好像你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把考试打狼，考试把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咱们的就是那个感觉，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是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也，但是你老输去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顶明说的高俅来了好使，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俅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这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呢？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不要了，不要了，老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

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我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完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啊，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说两句他说两句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这欺负人都啥样的，还得说这人家，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边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到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这个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球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我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没唱一首《走天涯》啊、哦。

0: 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这歌唱起来吧，那得听着吧，哎，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老太太挑水，然后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

老体验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哈、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

0: 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大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在选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纠结的事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您在买车的时候啊，你是纠结到配置了，纠结到这个动力、操控、配置等等等等啊，你自己所在乎的地方，再说出你的预算，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能看得见了。知己 R6 推荐什么配置？
1: 配置这东西，好多人都一直在纠结，配置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0: 对，
1: 如果你有买紧的钱，又不舍得钱买花，那就买个基本配置
0: 就完了。
1: 通常的话，就是以过去这个传统燃油车为例，通常比如说有六个配置、八个配置这种车，
0: 嗯，
1: 通常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倒数第二配，
0: 是，
1: 也就是说比标准配置多一个配，
0: 高一档，
1: 对，高一档那个、
0: 嗯、
1: 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这个遵循这个规律，基本上60-70%的车
0: 够用了，
1: 哎，都够用。
0: 嗯。
1: 至于你偏好，你为什么会纠结配置？
0: 嗯，
1: 因为你对配置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0: 是，
1: 比如说前两年人们纠结凯迪拉克的电磁悬挂
0: 啊，
1: 这两年又有好多人纠结这个
0: 智驾、
1: BO 音响，又是智驾，又是等等等等。就前些年刚刚纠结的时候是，女生通常纠结倒车影像
0: 啊，360，
1: 现在又是360。现在比360还厉害的时候是720，
0: 哎呦，
1: 甚至1080，
0: 哎呀，
1: 因为这个有的在底盘这个也有摄像头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个就像你比如说说家庭，我想安个摄像头，主管这个小动物，监控小动物，或者说兼顾到安防，那你说你究竟安多少个摄像头才是一个标准的？我倒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0: 够用就可以，
1: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0: 嗯，
1: 功能也是，一旦功能繁杂到一定程度，这副作用也随之而来了。
0: 有利就有弊，
1: 对、
0: 啊、
1: 我们仅仅是个车，
0: 嗯、
1: 啊，要把核心放在车上，
0: 车的本身上，
1: 对，是我们行走的一个交通工具，
0: 配置别放到头上。
1: 对，
0: 什么？跟以前我们总聊说，根据预算来，预算来，
1: 嗯、
0: 你很从容，你不纠结，你再纠结的时候。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定律，大多数通用。
1: 嗯
0: 啊，哈弗猛龙这个车可以买，
1: 可以的，挺好的。猛龙，
0: 嗯嗯，7-8万买个二手轿车，选个，哎呀，这好长好多的。
1: 嗯，这个所有的车几乎
0: 都能碰得到。
1: 对，嗯，
0: 甭管原值是10万、20万、30万、40万的，
1: 原值100万都能买。
0: 对呀，
1: 今天我们研究一个12年的奔驰 S300，、
0: 啊、
1: 就是这个。220底盘的这一款，
0: 啊，
1: 一手车全程4S店保养，
0: 嗯，
1: 车况 OK， 多少钱呢？9万，
0: 哎，
1: 想想
0: 漂亮，
1: 对呀、啊，这车都可以买，
0: 只要你敢想，
1: 嗯，
0: 特别二手。
1: 你买这个车，你就不能要求他，哎呀，李总啊，他能不能费油啊？
0: 哎呀，
1: 保养一次300够不够啊？
0: 换个件多少钱啊？
1: 够，因为你买的是100万的车，
0: 保险
1: 花100万，但是保养，
0: 嗯，
1: 得按照100万的车的逻辑去养它。
0: 保险你也得按照那个价格来交。
1: 对，
0: 坦克500混动能不能买都能，
1: 嗯，
0: 或者能不能买也都不能。
1: 迈腾的280和速腾买哪个？买迈腾。
0: 嗯，
1: 就是你会纠结说我买速腾呢是中规中矩，然后是怎么说呢，明媒正娶，280的速腾刚刚好，
0: 哎，
1: 280的迈腾我倒能上得起，但这车是不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
0: 掉一档、
1: 啊、是不是开起来不行啊？虽然叫迈腾，是不是个假迈腾啊？
0: 嗯，
1: 事实上都不是。还是那句话，280的迈腾对于80%-90%以上的新手用户而言，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动力，
0: 非常好用。
1: 如果你不担心动力，还要担心啥呢？这个车，
0: 嗯、你最担心的应该也就是查到说的什么小马拉大车、
1: 嗯、
0: 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评论。反正我们两个开这个 1.4T 的迈腾，我们觉得也挺够用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看车，你要正确的评估一下你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
0: 车主。嗯，
1: 这很关键。
0: 对的。
1: 嗯，
0: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买车问问题的，我看到大家打了好多的字，有的甚至于朋友打了好多遍，但您打字的时候，你说出具体的要求来啊。 比如你是这个车的哪

0: 方面你担心了或者你纠结了，别说这车行不行，这车怎么样啊、哦？都行，都可以。凯美瑞、亚洲龙，买亚洲龙吧。
1: 嗯
0: 嗯，呼和浩特想买一个啥玩意儿？这啥呀？不认识，真没听过这名啊！不喜欢燃油车和混动。
1: 嗯，
0: 8242这位，你听过这名吗？什么什么？
1: 没有，
0: 是吧？这啥呀？
1: 王娜，
0: 这也是啥呀？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卡罗拉或者是秦 L， 我看他俩的不知道买哪个。
1: 卡罗拉和秦 L， 卡罗拉要买混动吗？
2: 对，买混动的卡罗拉。
1: 说你的用车场景，你是为了省呢，还是说为了什么呢？
2: 我说用车场景啊，
1: 嗯、
2: 我一年在4万到5万公里，就、
1: 嗯、
2: 是上下班一年能跑个15000-16000公里，然后没事前我跑点滴滴。
1: 嗯，
0: 哦，
2: 我就是你充电不方便，家住市里的楼房，
1: 直接卡罗拉
0: 双擎，
1: 双擎更适合你。
0: 对，
2: 直接卡罗拉，
1: 对，
0: 不用犹豫。
1: 无论从这个养车的成本、耐用度，还有这个最终的省油程度，
0: 嗯，因为你那台车你不充电，
1: 不充电，最好的状态，新 L 也得5升多油。
0: 对，
1: 那卡罗拉呢？据说4.5到5升之内肯定够用。那加上购车成本，加上养车成本，加上耐用度，对你来说，卡罗拉 OK。
2: 他俩基本上现在价格也差不多少。
1: 价格新 L 贵吧？
2: 想买就买不低配那个80公里那个、
1: 嗯、
2: 那个好像是19.8那个、
1: 嗯、你要是这么弄1年5万公里的话，你就卡罗拉吧，
0: 因为1年5万公里的话，我们必须得考虑车辆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1: 对，
0: 那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来讲，这两个品牌摆到你面前，我相信您自己内心当中也有个一二，你也知道哪个更稳定、
2: 这个、对，秦 L 现在就是你讲话配置啥高点，颜值高点，
0: 那配置对于咱们比如说就拿这台车挣钱来说啊，你觉得配置重要吗？
1: 这车如果说跑40万到50万公里的时候，就丰田的优势就是特别明显，
2: 显现出来的。
1: 对，
0: 很明显，对于你这个里程
2: 啊。那我知道。
0: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1年4到5万公里啊。
1: 对，就是这个，我们常说你1年1万公里，1年1万公里，开个10年才10万公里。
0: 是。
1: 也就是说耐用度啊、稳定性啊，包乃至到养车成本，
0: 嗯，
1: 可能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嗯，
1: 而是你追求的你喜欢的东西点很重要。但如果你这种里程就是极限了，可能开10年或者8年的话，这车基本就40万公里，那你这在这个极限的这种条件下，丰田的可靠度一下子就显现出来。
0: 嗯，这叫什么？又买 GLC 的是吗
1: ？GLC 什么？王先生，
0: 性情点
1: 啊！你那个原则上是没有这个啥的，但你可以在后边，你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下，咱俩单独聊，行吧，
0: 单独聊
1: 吧。
0: 啊，嗯，24款的宝马325 Li 和凯迪拉克 CT 5尊贵哪个好一些
1: ？CT 5已经17万了，
0: 嗯，
1: 尊贵的也我估计也就20呗。
0: 然后别和三系放一块儿，
1: 325的30呢？
0: 嗯，
1: 那差的太多了。
0: 买三系，
1: 嗯，
0: 不考虑钱买三系啊。
1: 王先生，好 ，OK 啊，我下来给你那个回复你啊。
0: 对，
1: 嗯，
0: 你针对于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0: 单独咱店里边这一台车的时候、
1: 嗯、
0: 啊，后边1对1 VIP 服务你。
1: 嗯、
0: 长安逸动家用，室内1年1万公里，持有10年不会经常出毛病。
1: 10万公里吗？对，刚刚说这个道理，
0: 对，
1: 它不会出毛病。
0: 嗯
1: 嗯。
0: 这还有到哪个了？说冬天怎么热车？一到这个
1: 昨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
0: 啊，
1: 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行了
0: 啊，
1: 比如说丰田的质量没有以前好了，
0: 哎，
1: 比如我昨天说，我说那个有个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原来很有名气在全世界
0: 啊啊，
1: 后来确实是因为某个那什么出现伤病就
0: 慢了，嗯，
1: 那上你学校当体育老师不够用吗？
0: 绰绰有余，
1: 就是啊，
0: 还要啥自行车啊？
1: 对。
0: 你这点公里数，你这点用车里程、
1: 嗯、
0: 推荐一个20多岁女生开的车啊， SUV 10万左右的，
1: 这
0: 卡罗拉锐放，
1: 对，挺好，挺适合。
0: 对，
1: 如果不喜欢，说说你不喜欢的理由。
0: 对，途岳的新锐能买吗？
1: 能，
0: 哎，这也可以，
1: 嗯，也可以，嗯，
0: 也是一个选项啊。
1: 嗯、
0: CRV 和荣放选哪个？家庭用车想长期使用，
1: 哪个顺眼买哪个，
0: 对，
1: 都不会选丰田，
0: 嗯。

0: 邓连池这位。
1: 哎，老师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1: 哎，老师你好，我最近看的这个君越白金版和星越 L 四驱顶配这两个车吧，落地价一个价，但是我想知道它这个后期使用成本呢，还有这个油耗啊，差距大不大？我是东北人，然后呢，我平时开的这个11年的克鲁兹，四驱有用，但是没有那么太大用，因为我平时也能开。
2: 君越和星越是吗？
1: 对，一个轿车，一个 SUV。
2: 就是显而易见嘛，轿车肯定是优势
0: 质感，
2: 比较明显，无论
1: 对，
2: 是
1: 但是
2: 舒
1: 这个
2: 适
1: 君
2: 度。
1: 越，我花同样的钱得到的东西更多一点儿。
0: 星越吧，你说的是？
1: 啊，对，星越。
0: 你那你好，那咱就聊一聊你这个
2: 你都得到什么了？打
0: 对，
2: 比方，
0: 多啥了？
1: 比如说它这个内饰啊、大连屏啊，还有这个座椅按摩呀，是吧？
2: 你家那个有电视没？你家电视值多少钱？它一个屏能值多少钱？您觉得车里有屏很重要？
0: 现在100寸电视有的时候上到6、7千块钱了就
2: 对，
0: 啊，
1: 它还有一个四驱吗？不是，
2: 对，这个四驱可能是能
0: 算是
2: 有一些
0: 点
2: 帮
0: 吧。
2: 助，但是如果特别喜欢，然后你又里程不是很多，一年4、5千公里是吧？
1: 我一年1万多公里，
2: 一万多公里
1: 一万三差不多。
2: 1万多公里，就是开个5年8年不至于有问题。但是说到成本，肯定是轿车成本更低，这是一定的。
1: 哎，好嘞，但是因为它俩价格差不太多，然后这边多个四驱，然后它是吧？
0: 不是放到一个价位的车，哪哪都一样，不是一个四驱就哪哪都好了。
2: 从品牌到技术上还是有差距，
0: 是的，
2: 客观的说，
0: 这俩车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啊。
1: 哎，好嘞，谢谢老师啊，
0: 好
1: 知道
0: 嘞，
1: 了，知
0: 就
1: 道
0: 这
1: 了。
0: 样了啊，
1: 哎，好。
0: 哎，你喜欢的那个点能刺激到你，有没有感受得
2: 说
0: 到？
2: 心里话，这个君越呢，这次调完价以后，以它的价格拿到的给到的东西，在同行、同价位、同级别的轿车里边，都是获得感挺强的一台车。
0: 是啊，大家说先了解什么是四驱，四驱是干什么用？这也是一点，就是你为啥要这个啊？或者这是刚
2: 四
0: 需
2: 驱
0: 吗？
2: 就像我们在冰雪冰路上，如果上坡的话，可能就需要把手摁在地上，然后增加一下附着力，才能爬上去。
0: 是。
2: 就同样道理，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直立行走，但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四驱，就把手脚并上，对吧？
0: 咱们问自己，咱一年能趴地下几回？
2: 对，如果你手够不着地，耽误不耽误你旅游？
0: 该玩不也玩了吗？
2: 对呀、啊。
0: 荣放和昂科威 Plus 哪个更值得买？不考虑油耗。
2: 昂科威，舒适度更好。
0: 四驱就是心里有底，两驱就是心里没底。有那么大差距的话，这两驱车就卖不好了。如果有那么差距的话，
2: 就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使用环境，
0: 对，
2: 比如说冰雪特别多，
0: 对呀，
2: 比如说非铺装路面特别多，
0: 极寒天气多，
2: 对，
0: 长。
2: 比如说经常去户外活动，比如露营、钓鱼，就类似于这种环境，我们
0: 当
2: 可能
0: 然，
2: 有个四驱，就像你说的这样，心里有底。
0: 嗯，
2: 否则你在这个铺装路
0: 正
2: 面，
0: 常市区里边开，
2: 尤其像我们这个地区，连个坡都没有，四驱和两驱，
0: 有啥意义
2: 对，
0: 呢？
2: 没有意义。
0: 下雪就化了啊，有点积雪的话，早上就清没了。
2: 我还是给大伙讲这个故事，就是当年我这个开乌尼莫克，就8几年的车，这个乌尼莫克这个仪表盘上这个四驱两驱转换的这个有个图，两驱的时候是个兔子。四驱的时候是个马，奔跑的马。四驱低速就挂差速锁的时候是个乌龟。你根据这三个动物表现出来的形式，
0: 这形态哈，
2: 对，这个四驱呢是跑得又快又挺，但是它没有兔子灵便吧？
0: 对呀，慢呐，
2: 对呀，那龟速它很稳很稳，
0: 嗯，
2: 但一定是龟速，也
0: 是。
2: 就是说，它第一个它是要求你，它也是有个要求，说你挂那个差速锁的时候一定得龟速，就能低速。
0: 控
2: 所以
0: 制
2: 你
0: 住了。
2: 通过这三个动物，你想象一下，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去掉，就兔子和马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有力量，跑得又快，但是马吃东西比兔子多呀，
0: 哎，
2: 对吧？
0: 差呀，这两驱和四驱也是啊，油用的不也是不一样吗？那你就用不着它，你不属于浪费吗？
2: 对，
0: 来吧，这个两驱四驱这事儿咱就跳过去了啊。

0: 聊到这个，回归到咱节目正题，你买车的时候纠结，你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什么？江铃生产的烈马长碳版本，明年会不会更优惠？
1: 烈马是吧？
0: 嗯。
1: 我也等着烈马有一些优惠呢。不过福特这几年呀，
0: 真不咋动的。
1: 对，你看福特，我们判的是现在锐界还好，你像探险者啊，基本上没有啥诚意。烈马也是，这个还有这个他家那个皮卡就是润者吧，也是，
0: 不咋动，
1: 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因为
0: 中，
1: 什么？因为还是有点贵。
0: 绷着，
1: 对。
0: 来吧，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
2: 哎，你好，老师，麻烦你帮我推荐一款 SUV，预计在15万到20万能落地，然后考虑不要电车，然后不考虑国产车，油耗就是中等或者稍微低一点都行，就是麻烦老师帮我推荐一款，每年也就是9000公里左右。
1: 9000，哎呦，这个精准。
0: 看看有没有啥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车型呢？
1: 大众的、丰田的、
0: 别克的，
1: 别克的
0: 等等。
2: 没有，只是看了一款汉兰达，但是觉得有点太老气了。
1: 汉兰达这个价位不够，
0: 对呀、
2: 对，但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太老气了，
1: 昂科
2: 确
1: 威
2: 实。
1: S 看了没？昂科威看了吗？
2: 昂科威 S 看了，太大了，担心油耗太高了。
1: S 是
0: 昂
1: 小
0: 科
1: 的
0: 威。
1: ，Plus 是大的。
2: S 是那个1.5T 的那款吗？
1: 对对，
2: 那
1: 还
2: 就
1: 有，
2: 看了，但是不知道油耗怎么样。
1: 油耗
0: 正
1: 中
0: 常。
1: 规中矩。这个价位里边，如果十五六的话，可以考虑探岳的，300，也就是1.5T 的探岳也够用。然后一点
2: 探
1: 五
2: 岳。
1: T 的 CRV 或者是，2V4，这个价位应该也能够得着。就从稳妥的角度讲，可能 CRV 和 2V4，因为是日系车，油耗肯定不高，养车成本低，然后耐用度极好，体验感一般，这是它的缺点。如果说你追求体验的话，建议在德系和美系里选一个。如果说体验不那么重要，只想车开着省心轻便，可以考虑日系。
2: 我说不考虑日系的前提下，德系和美系推荐哪一款比
1: 你
2: 较
1: 怕费
2: 适
1: 油
2: 合？
1: 的话，就买德系啊，
0: 德系能
1: 就
0: 省
1: 买探
0: 点。
1: 岳，探岳价格好现在。
2: 探月，好，
1: 嗯，
2: 谢谢老师
1: 啊，
0: 哎，好
1: 好，
0: 嘞，就这样啊，
2: 谢谢
0: 哎，
2: 老师。
0: 客气客气。这连线的这样，这个
1: 日系不是不安全吗？安全是个印象。
0: 对的。您好。
3: 哎，梁云老师好。
0: 哎，您离话筒近点啊，大点
3: 我
0: 声。
3: 戴着，我应该是戴着耳机，
0: 对，您
3: 现
0: 把
3: 在
0: 那耳
3: 可以
0: 机
3: 吗？
0: 摘了试试，大家伙能听得更清楚。
3: 是
0: 啊，好啊，大家连线的时候直接用电话说啊，这声音能更好。我们声音，
3: 哎，现
0: 哎，
3: 在
0: 这
3: 可
0: 回
3: 以
0: 好了，您说吧。
3: 吗？我之前打字问过两位，但是我一直也没想通。然后我现在是27岁左右，然后大概每年就是1万公里左右吧，可能要稍微多出来点儿，因为偶尔沈阳到鞍山跑高速什么的，然后出周边玩什么的。然后我是考虑。就是在用车成本别太高。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

0: 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车的想法还挺清晰的，
2: 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从服务站得来的
1: 啊，
2: 服务站的这个基本都是高配车型在做这种这个试乘试驾，
1: 而且颜色的话
2: 对
1: 一般都是
2: 很个性
1: 小特殊的，
2: 对
1: 啊。来，2017年11月份的福特福睿斯普通版本自动挡过了一次户，原版原漆，7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2: 3万左右。
1: 嗯，如果今年置换补贴买个红光迷你或者熊猫迷你，补贴15000，开个半年一年卖掉会赔钱吗？当然会赔钱啊。
2: 会呀，你买有补贴，别人也会有补贴。
1: 是啊，
2: 别人买也同样会有补贴。
1: 你想着说这个补贴掉变成车的折损吗？
2: 除非补贴取消了，恢复原价，就是没有政策了
1: 啊。
2: 哎，你会觉得便宜一块。
1: 是，你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如果人家去买新车的时候，对比你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2: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除非是对你本人的，
1: 仅限于你，单独给你便宜15000，
2: 否则是不行的。
1: 对别人也便宜15000吗？岂不是一样的了？
2: 嗯，
1: 塞纳和 GL8 怎么选？
2: 哎，
1: 他也天天聊这俩啊，市区里边代步，
2: 感受要好一点，买 GL8，否则就买个塞纳。
1: 对，
2: 嗯。
1: 市区里边代步，塞纳能省点油。
2: 对
1: 啊，一年7000-8000公里，不想花那么多钱。再看蒙迪欧和帕萨特 Pro， 挺喜欢帕萨特的。买蒙迪欧啊，怕自己后悔。那你就买帕萨特呀。
2: 对呀、啊，你现在没能买都后悔了，买上一定会后悔。
1: 是啊，
2: 因为帕萨特这个三个字、这个品牌还有这个风格，
1: 嗯，
2: 已经在你心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
1: 是的。这置换补贴明年有没有这事儿咱不知道啊。
2: 我们没接到通知。
1: 是。我们只有接受通知的权利。
2: 嗯。
1: 但还没接到。明年油车还会降价吗？预测一下。分具体车型吧。
2: 嗯。
1: 嗯，看具体车型啊，现在到了什么价格。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手中这个数字啊。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好难，这位来练一下啊。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哥。
1: 哎，下午好。
3: 哎，下午好。那个我是昨天看了一款星瑞，我这是河南的。
1: 嗯，
3: 看了款星瑞，它是2022年9月份的车，但是我没看行车证，他说的是23年，完了以后他是，前保险杠换了，右前轮上叶子板喷漆了。
1: 嗯。
3: 2.0T 的，那这个直刺青绿版了。昨天他给我报价，但是另外一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晚上要接孩子，是那个保险没查。
1: 公里数多少？
3: 36000。
1: 36000公里，
2: 跟你报价，这车正常报价应该在9万或者9万冒点头。
1: 他卖你多少钱？
3: 他刚开始给我报了8万多，后来给他还价还到了76000。
2: 嗯，那就可以买了。
1: 嗯，挺低呀、啊，
2: 有点低。
1: 嗯，你看看里边，如果是只是前保险杠换掉，只是右前轮喷漆，这个价格挺好。
3: 但是就是，检测。嗯，来不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晚上接孩子放学，就是检测没查，出险记录没查，
1: 你就查查呗。
2: 这个价格，这个你如果23年的直刺青绿的话，正常的价格应该在9万或9万多一点。
1: 嗯，
2: 3万公里的车，你如果7万多块钱就卖你的话，你关注一下车况吧。
1: 你得查查。
3: 完了以后，我自己检查的是一个右后尾灯，就是可能是前车主那个石头崩上去了，有点裂纹。
1: 你查查车况。
3: 哦，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今天早上有一个，他说他是老板，给我又打电话过来，完了以后又给我便宜了1000块钱。
1: 你查查车况。
3: 那我说，行，我说这两天过去给他就把检测给做一下，查一下那个出险记录嘛。
2: 对对对
1: 对，你查查车况就好了啊。好吧，你这车就这点事儿。
3: 那个
1: 记住这四个字，查查车况，没了，句号。
2: 嗯，这个价格是比明显比市场行情低一点。
1: 对的，那咋就那么上赶着卖你车呢？
2: 对呀、啊，
1: 一天便宜点，你不买我再给你便宜钱，本来就比市场价便宜了，还
3: 那对了，老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跟我说他这个车 不是我们本地车，它是就是那种从其他地方就是。

0: 不是把车托运过来的。
1: 你信我们吗？
0: 啊，你说老哥，
1: 你信我们吗？
0: 你说，
2: 就你检查一下车况吧，
1: 看看车况吧，或者就是压根就别看这车了。
2: 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1: 你俩感情
2: 多好，无缘无故的便宜，这个要把车况看好，应该有好多没透明的地方，或者他没检测到，或者你也不知道。
1: 是的，
2: 七万多块钱，对，
1: 你就别被这个价格所吸引了，除非查明白了啊。
2: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哥。
1: 啊，行，客气了，就这样了啊。哎，
2: 刚刚有一位说等那个过完春节给女儿到我这儿来给女儿买个车，五六万的金用的。
1: 嗯，
2: OK， 随时欢迎啊。
1: 对，
2: 嗯，
1: 来逛一逛。
2: 还有这位，这个这是女33岁 A6 和
1: 国企工作那个是吧，
2: 嗯，
1: 喜欢 A6 和 E300。
2: 持续代步，养车成本相差大吗？
1: 嗯，
2: 养车成本一样的。
1: 嗯，
2: 只是购车有价格差距，因为有代差。
1: 嗯
2: ，A6 现在是老款 ，E300 已经全新换代了。
1: 嗯，
2: 如果你担心养车成本，就不必担心了，直接买你喜欢的 E300。
1: 是的，
2: 嗯，
1: 车碰了，保险公司给拍卖了，合计事故车卖给别人和我过户，对方知道是事故车不？我有责任吗？
2: 你没有，第一你没有责任，第二对方一定知道是事故车。
1: 是的，
2: 对，
1: 嗯，
2: 保险公司给拍卖了，这个是卖的残值，你这个基本走全损了。
1: 嗯嗯嗯。
2: Q 只是事故车呀，
1: 对，
2: 这叫全损车，全损事故车。
1: 这关键是喜欢24款的仪表盘，这要是哪台车耶？继续来连了啊，雷雷，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看你说您问题，
3: 我问一下，我买了一个18款的，19年1月份上牌的，就是最后一代的那个 A6，
2: 嗯。
3: 实表是57000公里，
2: 嗯，
3: 就是只是 1.8T 的，
2: 嗯，
3: 那一款，
2: 嗯，
3: 就是说老师帮我研究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2: 有研究什么？车肯定没问题啊，挺好的。
3: 就是18年18款的，
2: 我知道
3: 你
2: 说我就听懂了。
1: 对，
2: 我没说话我也听懂了。你是想研究价格还是车况好的话，这车价格应该在18万左右。17.5万到18万，
3: 我是16万买过来的，
2: 那挺便宜的，
3: 在江苏这边，苏州，
2: 嗯，挺便宜，挺好的。
3: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你现在听说啥有毛病了，或者是你听别人说有啥毛病了？
2: 你是要买呢，还是有这么一台车已经谈好了？你已经买了，开着不都哪儿都挺好吗？
1: 对呀，
3: 我现在正在上牌，我现在昨天刚刚选的牌。
1: 嗯，嗯
2: 你这车不是买的时候不也有检测报告吗？
3: 都有，然后他也给我看原车记录，他搜车记录了。我之前是因为认识这个人
1: 啊，那就行，
2: 那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想问问您，是你有啥问题没有？
3: 别的没什么问题。
2: 就是说，你想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选项对不对？这个选项是
3: 对
2: 的，
1: 非常
2: 花16万买帕萨特或者买什么，只能买个中低配的。但你开上的奥迪5万公里的奥迪，实际上从使用寿命上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1: 嗯，
2: 但感受上要比帕萨特好得多。OK。开心不？
3: 嗯，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3: 好好，
1: 嗯，就肯定一下自己买的车对不对？
2: 对，
1: 嗯，21年的吉利星瑞，左侧3处补漆，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呢？
2: 5万，星瑞是吧？
1: 星瑞
2: 6万公里，
1: 嗯，
2: 就6万多块钱吧，6万块钱吧。
1: 好，大家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完了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真不知道2万来块钱买啥车了，
2: 这2万多块钱要碰，
1: 嗯，
2: 2万多块钱你揣着这个某个车型去选，可能不那么好选。
1: 嗯，
2: 2万多块钱你只求几个功能，比如说我要省，比如说我要省心，
1: 嗯，
2: 或者是省油，
1: 嗯，
2: 或者是省心加省油，
1: 嗯，
2: 那你其他就别再要求。如果你选项要求的勾选的条件太多，
1: 你就难买了，
2: 就买不上。
1: 嗯，
2: 对，
1: 你包括你说我就要大的。
2: 嗯，
1: 有空间需求也行，
2: 也就是说，你2万块钱，你就不要要求再过多。
1: 是的，
2: 嗯
1: 啊，这叫6657这位啊，
2: 20万能买到哪年的 A6？ 能买到19的，21年的 GLB 220，1万公里，21年的1万公里，这车能值个17.5万。你好，
1: 嗯，下午好。
4: 你好，你好，你想问一下，陆放亏电解决没？
1: 我们没关注这事儿。
2: 对呀。
1: 你是网上查的是吧？
4: 我是对，就搁网上看着的。
1: 现在你就是想买陆放，然后担心它亏电不敢买了是吗？

0: 对，
1: 那
0: 买就行了，
1: 买就完了。
0: 买就完了。
1: 对，因为你这车吧，我们有时候掏的就最心窝子的话，稳定这事儿，你要买它，你还担心的话，就别买车了，因为它别的没啥能耐，最有能耐就是稳定了。
0: 我去 4S 店，那个陆放车主有去维修保养的，
1: 嗯，
0: 我跟他聊天，他说真亏爹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打电保打电以后，啥事儿没有，正常开，就等着下一次什么时候亏电，然后再打电保。
1: 嗯，
0: 就是打完电以后亏电了，打完电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耽误，
1: 当
0: 但
1: 然
0: 是
1: 了，一个电瓶那能耽误啥呀？
0: 花30万块钱买个车，那就是那有点太那什么了吧？这是。
1: 这是你，我们对丰田有时候要求的有点太严了，嗯。那如果真的，那就算他亏，你
0: 这个
1: 买它，
0: 亏
1: 你可以
0: 电
1: 买
0: 的一
1: 它。
0: 个定一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发电机过小，就蓄电蓄的不满；另外一个电瓶容量它过低；还有一个就是断电以后的这个有某些电器在工作，电 嗯，
1: 线它在这个静态下
0: 对，
1: 有放电，
0: 他网上
1: 嗯。
0: 也是说这亏电原因也有这些，
1: 那就只
0: 说
1: 能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0: 对，
1: 嗯，
0: 他主要 对，
1: 他不是直接
0: 我
1: 又
0: 现
1: 咋
0: 在
1: 样？
0: 就是等着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 Model Y 能买
1: 你
0: 吗？
1: 喜欢汉兰达这么
0: 啊，
1: 保守的人，你
0: 嗯，
1: 能欣赏到
0: 对，
1: 特斯拉？
0: 特斯拉吗？啊，我试驾了，太好了。
1: 那就买特斯拉就完了呗，就忘了这个丰田的存在。
0: 我现在是在等这个陆放亏电这个解决官方公布，然后决定买哪个。
1: 你官方甚至都没承认过，
0: 你不，
1: 特
0: 一
1: 斯拉
0: 般不
1: 公
0: 会
1: 布，
0: 估摸这事儿。
1: 对，
0: 那你这30左右的话，
1: 有
0: 还
1: 太多
0: 是
1: 车
0: 说
1: 可
0: 有
1: 选，
0: 什么推荐？
1: 有很多车可选，但你要关注到这个事儿，因为其你看他，你关注到了亏电的事儿，那可能你在看别的车的时候，又有那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
0: 对，
1: 那你还会担心，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
0: 对，
1: 东西。
0: 他就是汉兰达，跟他一样的车才没有啊，
1: 那就买汉兰达就完了呗。
0: 他没他好看呢。
1: 那其实理论上，这个发电系统和用电器系统应该是一样的。那你说，如果亏电的话，你就看看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电瓶不行，或者说，要么是电瓶供应商不一样，要么是发电机供应商不一样。嗯，因
0: 对，
1: 为
0: 我
1: 里
0: 理
1: 边的
0: 想，
1: 其他系统应该是一样
0: 对，理想行不行？
1: 的。嗯，哎，嘿嘿嘿，
0: 你这个想法我们真抓不住。
1: 你。对这个陆放的亏
0: 就
1: 电
0: 是
1: 耿
0: 不
1: 耿
0: 是
1: 于怀，
0: 这，
1: 我建议你别的车别买，
0: 因为
1: 特斯拉还凑合。
0: 就别的车，你现在是研，你是研究到了这个陆放，你是研究出
1: 你
0: 了
1: 买
0: 这
1: 到
0: 个。
1: 其他车型，包括理想在内的其他车型，到最后你可能是防不胜防。
0: 对，防不胜防，
1: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0: 对，
1: 嗯，这你可能就踏实了，别的车还不如它的稳定性上，你是不是就能
0: 就是
1: 踏实
0: 这
1: 点
0: 个
1: 了？
0: 价位，这个价位，
1: 这个价位啊，
0: 这个
1: 买这个陆放呢是个很稳妥的选择啊。买个特斯拉 Model Y 呢，应该说是一个，应该什么很领先的一个思维方式、享受方式啊，这是两个方向，别的就别看了。奥迪 Q5 考虑过吗？
0: 我嫌它有点小，
1: 啊，你那 Model Y 也不大，
0: 是对，但
1: 嗯。
0: 是它比那个油车的话，开着
1: 就
0: 太
1: 是感
0: 沉，
1: 受好，然后还不用加油，不用花油钱，对吧？就一白遮百丑了，是吧？
0: 我就所有的电车和插电的那种的，它的舒适度都比油车好，还
1: 可
0: 冲。
1: 以，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你所说的舒适度啊，这里边舒适度不仅仅是加速，没有声音才是舒适度。
0: 是整体的感受
1: 对，不是没有噪音才是舒适度，对
0: 对，
1: 吧？
0: 我去试驾 A6，
1: 行了，咱说到这儿吧。好吧，
0: 行，
1: 啊，好嘞，
0: 好，
1: 因为没有结果，
0: 对，这个越聊越大，
1: 对，
0: 这个真是，这哥们儿，
1: 聊不透，
0: 对，你陆
1: 买
0: 放
1: 车
0: 这
1: 很
0: 个
1: 纠
0: 车 结
1: 确实
0: 啊，
1: 是亏电，有好多人在说，但这个好多人在说，也不代表着他、你或者是他买到的陆放亏电了，而是好多人刷到了这个信息，说心里话，到现在没刷到，我没刷到过，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个数据茧房，数据茧房是不是你被这个数据茧房给套？

0: 里边。
1: 那
0: 对，所以说你总老能刷到这些东西，
1: 就你关注到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大家说他关注的这害怕的点太多了。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普遍看啊，这个启动电瓶就是我们车上这个电瓶，
1: 嗯，
0: 就丰田的好，本田的好，日产的好，配的比同级的德系和美系配的相对小，
1: 嗯，
0: 相对小，也就容量低，
1: 是，
0: 嗯，
1: 有一个可能说找一个好处，就是在换的时候便宜点。
0: 对，另外一个电瓶。很便宜，
1: 对，几百块钱
0: 的东西，车上这个单体能叫上来的部件，电瓶算最便宜的了
1: 啊。
0: 小的到二三百，
1: 嗯，
0: 大的到七八百，
1: 嗯、
0: 带启停的千八百都够了。
1: 是、啊，
0: 并且都是换
1: 大牌子的
0: 国际一线品牌。
1: 是的，
0: 对。
1: 哎，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啊，哎，能听见啊？
1: 可以说您问题、
2: 我可以问问题吗？
1: 您说，
2: 啊。啊，是这样，太好了，第一次打电话就能连上你，就是想换一辆车，在今年明年得明年吧，年初，然后我比较注重安全性和燃油经济性，
0: 嗯，
2: 最近就是看到两款车，就是说一个是比亚迪的汉 EV 纯电的，还有就是，蒙迪欧运动版，就混动2.0T 混动的那个，就这两款车现在比较纠结。嗯，
0: 安全的话，这两款车我们不做评论，谁更安全？但是燃油经济性的话，比亚迪汉纯电的燃油经济性是那就是极高，对呀、
1: 嗯，
0: 燃油是零啊，
1: 不用油，
0: 嗯，这肯定更省。
2: 是，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有的人说油车好，蓝牌好，有人说电车好，就是比较纠结。
0: 说你认为那个蓝牌照好看还是绿牌照好看？
1: 对。
2: 不是说好看，就是说哪个、
1: 我们也是跟您开个玩笑，我们听懂你说啥了。
0: 其实说的对，你说的其实就是均衡更好，均衡度更好一点，然后完整度更高一点，对服务家庭来说用的更持久一点。
2: 啊、
0: 嗯，对，在经济性不是很差的前提下，是这道理吧？
1: 嗯、
2: 对，是
1: 行。
0: 哎，蒙迪欧混动
1: 是的，
2: 蒙迪欧啊，能好点。
0: 就刚刚我说的，因为我照顾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趟这个，
1: 出个门，
0: 什么鄂尔多斯，什么草原，
1: 出去玩去，
0: 就不是鄂尔多斯不够北，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北边大草原，或者说零下40度的地方，第一个电车掉电会很快，第二个充电不是很
1: 方便，
0: 蒙迪欧就没有这问题，对吧？所以说，我是说应用更广泛一点，也就更全面一点。全蒙牛，
1: 生活上场景都给你照顾到了。
0: 对，
1: 想去哪咱能走。汉 EV 的这个车，它我们对它的印象呢，更多是在家里边的第二台车，作为市区里边
0: 都市里
1: 代步。
0: 嗯，
1: 对的，这还是可以的。
0: 应该算个都市新贵。
1: 对的。
2: 嗯
1: 要不是那么完整吧？
0: 对，
1: 在我们这边看还是不太完整。
2: 明白了，
0: 对，
2: 明白啊。
0: 对，你现在呼伦贝尔已经前段时间地，我们刚刚有点深秋的时候，它已经有雪灾了，不是上一次？对呀、所以说这个应用场景多都考虑到。
1: 是的，
2: 明白了。就说还合计是啥呢？就是这个
3: 燃情东北车号，欢聚大寒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4: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
5: 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盘山锦绣花谷第二现场燃情启幕，
4: 晚上6点文艺节目精彩上演，
5: 晚上8点揭幕大战激情较量，
4: 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
5: 热
3: 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0: 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盘锦的老铁们注意了，东北朝盘山县第二现场来了。
4: 银龙酒店大排档和锦绣花鼓全程大屏直播，喝酒撸串看球，氛围感拉满。
5: 打卡发圈带话题，100%抽中邮储银行线上立减金，免费领几张卡，看球、消费、玩游戏都能盖章，集齐就有礼。
6: 猜中比分送啤酒10瓶，全猜对还能享银龙酒店住店9折优惠，丰益会超市罐头10元5瓶，华源酒庄店消费8.5折，盘锦鹤香旺生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猪肉半价优惠。
3: 周末就来银龙酒店大排档和锦绣花鼓，边吃边看，老得劲儿了！
7: 一起出来，多为你好，加油！
8: 新车推荐，
9: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吧？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8: 维修保养。
11: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2: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8: 二手车评估，
13: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8: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你好，
16: 哎，
15: 你好，说您问题。
16: 上次说那个 ACL 和 A6 在选，最后选 ACL， 然后现在在纠结，就是二手的 E300 2021款的，还有或者 A7L。
17: 但是你为什么要喜欢奔驰 E 了呢？
15: 对呀、
16: 怎么说，感觉好像更豪华一点，内饰
15: 更值钱点看着。
17: 其实你喜欢 A7， 你根本不具备开 A7 的，你根本欣赏不到运动型轿车的这种态度。
15: 对，
17: 你更多的还是喜欢豪华。
15: 嗯，你觉得 A7 当时 A7 A6 比，你是觉得 A7 比 A6 高级你才选的 A7 吧？
16: 不是，我那时候是觉得 A7 更年轻。
17: 那难道 E300 比 A7 还年轻吗？
15: 这
16: 但是我看了 E300 去改成那 AMG 套件，感觉更年轻一点。
15: 啊，我以为你这两天变成熟了呢。
16: 就不是立标款。
15: 看样选吧。
17: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的选项。
15: 对，你还是其实 A7 挺纯粹的。
17: 对。
16: 就是 A7L 是。
17: 对，对你而言，这个 E300 给 AMG 套件，把它打扮成很运动，这个有点不伦不类。
16: OK， 我懂
17: 了。
16: 好的，好的，谢谢。
15: 好嘞，那咱这样了啊。
16: 好，拜拜。
15: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连。
16: 好的。
15: 这叫一路向北。我们来连一下。你好，一路向北这位朋友，你好。
17: 老霸道选哪年的有性价比？精品的2003年到2006年，4.0，
15: 好，
17: 哼，
15: 够用了啊。点完连线按钮啊，要先点连线按钮。
17: 宝清火塘民谣酒馆，哎呦，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有时间是不是
15: 可以溜达溜达？
17: 有机会去一下。
15: 嗯，您好。
18: 两位老师，我那个现在我之前看了得有几个月那个别克威朗的车，完了呢，最近年底了，我寻思就是入手，完我去看了，他在我沈阳这边现在有几家店全都是，去年10月份的库存车，一年出头了，他只能说比正常的便宜2000块钱，但说实话我不差这2000，我想买一个就是说。就是
15: 近点的，
18: 正常的生产3-4个月2-3个月，然后我想问您一下，那他比如说跟今年生产和去年生产的库存车，那算新车吗？
17: 算新车是

0: 换新车，但是通常超过一年的这种库存车，便宜2000块钱咱不划算，
1: 得有点态度。
0: 对，
1: 便宜多便宜点。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都买不着了。
1: 这车没卖成那样吗？
2: 就是我也看销量嘛，去年去上个月400多台。
1: 你说买不着新的有可能，但
2: 是买不着新的都是库存的，好像是吧？
0: 这样，我们就说23年出厂的这个
1: 多少钱？
0: 多少钱？
2: 因为他没给我最低价呢，他说现在是优惠65000，加上那个就优惠67000。
0: 优惠67000是哪个配置都优惠67000啊？全系吗？
2: 好像是129800那个吧。
0: 也就13万优惠7万的话，等于是6万多块钱裸车是吧？
2: 对，
0: 可以买。
1: 对呀、啊，这是一是可以买，二啊，我们想问问您，您说这个便宜2000块钱的这个对比是来自于哪儿？
0: 对呀、
1: 啊。
2: 他说是那因为每天价格变化，他说是便宜对比千，就是正常的价。
1: 那你说我就正常的就完了呗？
0: 正常的没有，
1: 正常没有。
2: 那
1: 你这那他这个那让他这2000块钱就没有道理。
0: 对呀、啊，这个锚定点设的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1: 对呀、啊，
2: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现在那个别克工厂根本就不生产这车，就把库存
0: 有可能把库存呢通过这种大幅的优惠的形式清掉，然后哪怕明年2025年再出新款、
1: 嗯，
0: 但你也没必要。如果出新款，有可能价格又上去了。
1: 嗯，
0: 这车优惠67000，再弄点各种补贴，挺神奇啊，这价格
1: 啊、
0: 哦，嗯，
2: 应该是也就是伊兰特那个价，但它不是比伊兰特那个
1: 是
0: 多个涡轮增压嘛，
1: 1.5T 的。
0: 挺划算的，你满单满算，这个车现在的话，你等于是到手的话62800，我没算错的话，
1: 是不是？
0: 就是乐享版嘛。
2: 就这车到底就是跟咋说呢？他这车就会不会不好啊？因为毕竟库存了嘛。
0: 6万多块钱，你不买它，买到别的没有它好就行了呗。
1: 那还要啥自行车啊？
0: 对呀、
1: 啊。咱说车开了一年之后，
0: 此时此刻我们想买一台车，62800买到的，无论是发变还是品牌还是驾乘感受都 OK、
1: 嗯。
0: 那好，说之前卖过的比它出厂，或许出厂好，或许比它还便宜，但此时此刻想买车，过去已经过去了，没有了。现在62800买到的哪个都没有它全面，那你就还是要选它呀。
1: 全下来的是不是7万多块钱，不到8万块钱呢？
2: 得8万出头。因为它最贵的，因为我现在没定准买这车，然后
1: 你跟没谈价的呗。
2: 他告诉我保险都5000多，得8万出头。
0: 保险5000多，税前5000、1万。
1: 你这不到，你这没到那优惠啊？你看哪个1399的呀？
0: 1289，1298。
2: 叫
0: 乐享
2: 宝，
1: 乐享、啊，
0: 乐享是1399。
2: 反正我记住了，
1: 中配，行，嗯。
2: 那个他这个车，那我比如说我要是买它里边的是不是有一些零件不好啊，放了一年多
0: 没问题。你其实还纠结在你对这个车挺满意，还是纠结这个库存一年，车开一年都不会坏，放一年咋会坏呢？
1: 是啊，
0: 停一年咋会坏呢？
2: 嗯，
0: 对不对？
1: 你的心里面这个坎儿，其实我们给你治下这个病不是车的问题，是你那个销售的问题。你那个销售问题给你设立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啊，比这个正常版本的便宜2000。那正常版本好，我不要这2000块钱，不好意思，没有正常版本，
2: 没有。
1: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你那销售的问题。
0: 这个车啊，23年的23款，应该价格还能谈。
1: 对，
0: 应该你说这个67000，应该还能谈一万，弄好。
1: 咱就是把你之前销售那事都忘了啊，我们给您一个方向，你照这个方向来想。
0: 对。
1: 甭管它库存不库存，如果是库存，我们照一个库存正常的价格来买这个车。
0: 7万加跟他砍。
1: 对。你照这个价格跟他谈就完了。
0: 对。
1: 别的不想了。
2: 如果买这种库存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些最起码机油就是得换，让 4S 店给我换新的。
0: 对，他会给你换的。
1: 对。先谈车价，然后再谈那个。
0: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啊，把焦点都集中这儿了。一个机油
1: 你
0: 啊，对于4S店来说，不会超过80块钱。
1: 对呀、
2: 啊，
0: 换机油。
2: 就像您两位说，心里过不去那坎儿。
1: 对，就那销售的问题，你找他给你治病去。
2: 感觉像旧车，但是又没人开过。
0: 我告诉你，开一年的车，这车也得值6万呢。
1: 对，
0: 23年的二手车乐享版也得值6万。
1: 你是觉得库存那长时间还没便宜多少，心里不得劲儿。
0: 所以你听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对吧？

0: 行，那谢谢了，我
1: 好嘞，
0: 就心里明白了。
1: 找那销售，你说我心里不舒服，你多给我便宜吧。
2: 嗯，
0: 哦、行，谢谢，
1: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2: 嗯，就这两千块钱
1: 是，就、哦、其实就两千块钱到的，
2: 是这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达方式
1: 啊。他以为两千块钱说挺多呢。
2: 你来晚了，那台车适合你。
1: 哎，
2: 没有了，你咋能这么说呢？
1: 对呀、啊，
2: 嗯，应该说你来的正好，刚好下了这台车，
1: 啊、有个库存，
2: 有优惠将近七万。
1: 哎，成了，
2: 这不就成了吗？
1: 但是刚才那个他的价格还是能谈，
2: 能谈，
1: 他也没跟人家说要买，
2: 嗯，
1: 然后人家价格也没给他放到最底，应该是。
2: 我遇到你们这类的客户啊，等于是。
1: 嗯、
2: 我们用这个土话说，打听打听价格的
1: 啊、
2: 嗯。作为销售来讲，永远不会给你最低价，
1: 是
2: 因为给了你最低价，你又上别人家打听了，说谁谁谁给我这价格，你还能低多少？
1: 真诚的，
2: 对，
1: 真的想
2: 买就真诚。你今天能够优惠多少？然后自己翻阅翻阅这个自己找的信息资料，如果 OK，、
1: 嗯、
2: 再谈三千，我就马上定。
1: 来吧，
2: 要这么聊
1: 啊、哦，人家也会积极去努力或申请。
2: 对
1: 啊、
2: 嗯，放一年电瓶也完了，完不了。完不了，电瓶满电情况下放一年没事，它电瓶是摘下来的，嗯嗯，它是不放电的。您好，
1: 您好，
3: 哎，可以听到哈？
1: 可以，您说。
3: 嗯、我是最近一直在看那个一八款的530的尊享，还有21款的，
2: 嗯，
3: 然后呢，比较纠结的是，就说心里是想买一个车子新一点嘛，公里数少一点，
2: 预算又不想拿那么多，是吧？
3: 嗯，预算其实都还可以吧，
2: 都还可以，那就买21年的呗，这不还太简单了吗？
3: 21年，但是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两个车可能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但价格差距可能有点多，是吗？
2: 就是啊，
3: 啊，
2: 就是我就想说呢，18年的和21年是一样的，驾驶感受都一样的。
3: 那18款呢，大概在什么价位呢？现在
2: 20左右。
3: 那21的呢？
2: 21的28，
3: 就是你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两个怎么选好一点呢？
2: 我的建议取决于你兜里有多少钱，一个月赚多少钱。我的意思，如果说钱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买个18的就完了吧？20能办的事儿，为啥要花28办呢？
1: 如果兜里边又很从容，
2: 对呀、
1: 啊，很充裕，
2: 嗯，
1: 那就买新呗。
2: 对呀、啊，
1: 看着能够新鲜点呗。
2: 既然选择二手车了，为啥不把省钱的事进行到底呢？
1: 啊，
2: 用20万享受原值50万的东西。
1: 不更大化了？
2: 不开心吗？
1: 嗯
3: 嗯，他其实就是说，本质上没啥区别，都一样。
1: 对，
2: 就是嘛。
3: 嗯，然后那个，就那个车机系统，它有什么差别吗？
1: 哎、呀
2: 车机没有差别。
3: 一个什么 ID6，一个 ID7，
2: 没有区别。这版本对你来说很重要吗？不重要。
3: 就是、
2: 嗯，不重要。
3: 就等于说买18款的，可能说性价比更高点。
2: 是的。
3: 不差钱你随便买。
1: 对呗。你的18的530车况咋样啊？
3: 嗯，这个还没有太去细去、
1: 啊。碰到车况再说吧。
2: 只要车况好，
1: 对，
2: 买就完了。
1: 嗯，
2: 车机没有都行，只要它价格便宜，车况好，加个车机几个钱，
1: 油车就行。
3: 那个公里数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
2: 18年的现在6年8公里内，
1: 对，
2: 都不算多。
3: 8公里内啊，20以内就行了，是吧？
2: 对。
3: 好的，明白了，谢谢。
1: 啊、好嘞，碰到车况啊。
3: 好的，
1: 嗯，先把这个，如果预算多可以，
2: 对，
1: 先碰到再说。
2: 太多了，因为尤其是纠结二手车年份的这些客户，我做了20年的二手车，我太了解他们内心的这些声音了，
1: 啊、
2: 总觉得这么老的东西容易坏，
1: 嗯、
2: 或者说买开这么老的没有面子，
1: 嗯、
2: 我倒觉得你用另一个逻辑去想，
1: 嗯、
2: 8万，省8万比赚8万容易多了。
1: 对呀，
2: 除非你赚钱容易，对吧？
1: 你想想，你攒多长时间？
2: 嗯，然后功能性和你达成的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都到终点。
2: 对呀，
1: 嗯，坦克400和豹5咋选呢？
2: 坦克
1: 啊，要强这位，来电啊！没关注的各位，你们关注。
2: 40岁手里有70个，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开个18年的轩逸，想换个
1: B 级
2: 车，
1: 稍等啊，
2: 需要换。凯美瑞和迈腾选哪个？如果你是想长期持有，建议买个凯美瑞2.5自吸，挺好的。你这么保守的人，
1: 凯美瑞吧，
2: 要换车了。
1: 嗯，来，您好。
4: 我问一下子，我10多万预算，然后看了宝来的280。
2: 嗯。
4: 280，但是最近涨价了，涨到11万多了，11万多
2: 不划算了，
1: 不看了。
2: 嗯。
4: 不看了是吧？
1: 你看看速腾啥的呗。
4: 那个朗逸的1.5T 也11万多。
2: 速腾涨多少钱了？看没看？

0: 现在13.8万全款。
1: 哎呦，昨天你在公屏上是不是打这个价格来的？
0: 我没打。
1: 这是哪个地区啊？涨这么多吗？
0: 辽宁朝阳。
1: 你其他4S店
2: 你
1: 问
2: 了吗？
1: 问一问。
0: 其他4S店280都没车，就有一家4S店有车，然后是13.3万。
3: 收价呢？这是、
1: 嗯、这个价格确实是
3: 不太舒服，
1: 确实有点确实了。
3: 嗯，
1: 13万多啥概念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个马上到家的，跑了200多公里的
3: 迈腾
1: 280，就这价13万多。
3: 所以说那还买啥速腾啊？
1: 带牌照的。
3: 嗯，
0: 那这个朗逸的满10,000吧，那是也11万多下来。但是它是 1.5T 的，你
1: 如果能等这个价格的时候谈不下来，如果能等，建议你等到明年。
3: 你先别着急，
1: 25年再出手。
3: 嗯，
1: 这真没少差，差1万多。
0: 哦，行
1: 啊，嗯
0: 嗯谢谢。
3: 好嘞，10万块钱的车涨10%，
1: 速腾确实涨1万。
3: 嗯，到时候那到年底就这样。
1: 所以说这个人家是早在第三季度把销量都干完了，到第四季度的时候把价格就收回来了。
3: 是，
1: 但不乏也有好多品牌。第四季度到末了的时候
3: 也没完成任务，
1: 只能看到这个掀桌子的价格、
3: 嗯、
1: 但这个概率太小了，
3: 对，
1: 这不是一个小作坊过日子、
3: 嗯、
1: 这是一个大系统。
3: 嗯，
1: 就是好多人，我们年底现在再过2天12月份了，什么时候是年底？12月31号才是年底吧、
3: 嗯、
1: 早都该出手，一直在等涨价了，
3: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人年底啊，提前一个月做准备了，
1: 对，
3: 各种数据报告人得收集了，
1: 嗯，
3: 都制定来年的任务了，
1: 对呀、
3: 啊，你还搁那等着到年底了？
1: 嗯、
3: 叫清泉时尚流是吗？这名真的。你好，
4: 老师，我那个刚才连过，完了正好就是想起来，我们下个月后半个月，然后去那个。盘锦有几个好朋友然后聚会、
1: 嗯、
4: 然后我有另一个好哥们儿也是想买一个二手的练练手，然后想去您家那边，本来也关注你这么长时间，
3: 那直接就来吧，
1: 行啊、
3: 嗯、
1: 欢迎你来。
4: 但是哎，你就是老师，我也是您粉丝，那有那个粉丝群或者什么微
3: 嗯真的吧，你后台直接说吧，
1: 你把后台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给我。
3: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

质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
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0: 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全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是西是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哈，381-5939和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好了，我们来首先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喂，好，各位可以重新拨打啊，打3815939381816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好了，我们来首先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想订宝源。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谢谢。
0: 啊，不客气，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换一张。
0: 嗯，好嘞，换西沙一张门票，9.9一张，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当然了，大家有更多的福利需求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进到主页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福利消息啊，包括最近全都有的开海节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全都有的开海节的一些盛况，以及这次开海节都有什么样的优惠福利活动。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宝源是不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3: 啊，是以后都没有了？
0: 哦，不是的，是刚刚被人抢走。
3: 啊，那我订一个十里花溪。
0: 好的，一张门票同样也是免费送给您的啊。
3: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接着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陈曦，我订
0: 月温泉。月温泉9.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的，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全都有的开海节，这是2026春季开海节。哇，开海了哈，海鲜开始上市了，我们可以吃到第一口鲜了。那么除了这个尝鲜之外呢，这次全都有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大饱海鲜的口福，同时呢很多商品都有在做特价啊，我们又给大家一一的捋一下都有什么价格，都有多便宜。哎妈呀，自从这个开海节开始了之后，我爸一天的恨不得去八趟。对，真的啊。从哪天开始呢？4月11号到4月19号，一共9天的时间。在这个开海节里面呢，一个是各种各样的海鲜品类齐聚，还有一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品有特惠，还有一个就是那么你在这儿购物的话呢，只要消费超过了比如说398块钱，就赠送您3家品质的乳山生蚝一箱，如果说购物超过的更多，赠送的就是2箱生蚝，以此类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价格，它其实全都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作为一个大型的商超，即便是它不搞活动不搞特价的时候，它很多很多商品我们大家也会经常去购买。我现在就真的是我的水果呀，我现在水果呀，面包啊，什么米面粮油啊，几乎都是从全都有买的。那么它现在的话呢是这样的啊，赶上开海节，一年实际上它大概会有2次大规模的大力度的活动，一次是开海节，还有一次是店庆。对，赶上它店庆的时候，那个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而这次开海节的话呢，给大家报一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鸭绿江的黄金鲫鱼19.9一斤啊，还有黄鱼，那个黄鱼啊，我跟你讲，你们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太吸睛了，那个个头大概是40斤左右的，超大的，号称叫淡水鱼王。

0: 黄，然后是39块9一斤，因为那鱼太大了，我们也不可能买40斤的鱼就回家做嘛，啊，所以它是可以按斤要称的，39块9一斤。然后清江鱼16块9一斤，多宝鱼36块9一斤，海南的老虎斑也是36块9一斤，大黄花29块9一斤。然后还有舟山的带鱼，2斤装的是33块3一袋儿，而且像鱼虾、贝类、蟹啊什么的，全都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加工。公的啊，还有那个罗氏虾，罗氏虾99一斤呢，淡水虾王嘛。虾爬子现在下来了啊，渤海海域的海捕的虾爬子是39块9一斤。还有南美的盐黄，虾黄啊，盐冻大虾18块8一斤，原来是卖24块9一斤的。北极冰虾19块9一斤，还有黑虎虾大个头的，比手指头还大很多，39块9一斤。湖北潜江的小龙虾都给做好的，两种口味儿，有麻辣，有蒜蓉，也是按斤要的，29块9一斤。上午都是新鲜出炉的。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大连的志孔贝5块9一斤，还有像下乙贝39块9一斤，还有一个那个是福建连江的鲍鱼，挺大个头的，活的八块八一只啊，8块8一只。还有加农的香蕉3块9毛9一斤，丹东的蓝莓24块9一斤，桂花香荔枝19块9一斤，四川的耙耙柑巨便宜2块9毛9一斤，但是它真的很好吃，汁水特别的足。然后还有像丹东舅舅的草莓是9块9一斤啊，其他的价格我就不再给大家报了，就价格上面都有啊。对对对，猪类的得给大家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猪肉是4块9一斤，然后呢，猪五颈的前排排骨啊是8块9一斤，大骨头4块9一斤，五花好像是九块，下五花吧是9块9一斤啊，就价格上面真的是还挺多优惠的。我就不再往下说了，麻辣鸭翅才10块09一盒，那里面一排鸭翅呢，就挺实惠的。然后大家所以可以赶上这次，开海节的时候呢，去全都有逛一逛、看一看，包括还有那个纸，全一品的纸，就我们家常年用的那款纸啊，全一品的卷纸，质量很厚实、很密实、很干湿两用的，然后是108六提，那么就合着是18块钱一提，便宜吧？
1: 健康加。

0: 好的样样我都。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就去全都有逛一逛了。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店全都有火锅。
0: 全都有的火锅啊，全选选火锅，全单6.8折的折扣，好吗？
1: 好，谢谢。
0: 哎，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血缘熏鸡。
0: 宋大房的血缘熏鸡，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
2: 是
0: 门
2: 不是
0: 店。
2: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买？
0: 可以，您现在都可以去了，随时都可以。
2: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拜拜。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

0: 九和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
0: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对，大商电器又有新福利，想要买家电的朋友，不管是想要买大家电还是小家电的朋友呢，都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家电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多重补贴叠加。像我们正常国补的话，不是15%吗？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家电节哦，我跟大家讲，我们的大商电器除了国补有之外呢，还有商场的补贴，还有品牌的补贴，三重补贴加在一起啊，最高的最狠的是能够直接补贴40%，敢全程比价，买贵立马给你反差价。够不够意思？是不是格力、海尔、美的、海信四大空调大牌强强联合大放价，指定型号的直接给你到10年的保修加10免安装，这售后服务相当相当的给力了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更多加码的福利呢，比如说多件套购达额，炒锅呀、绞肉机呀、电蒸锅呀，全都是免费送的。哎，所以说各位想买家电的，不管是大家电小家电，我们都可以去大商店去看一看。无论是这次的价格上面，还是整个的品种的品牌的齐全上面，包括还有售后上面啊，那么大商电器这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了，对吧？哎，就是方方面面我们去横向比对来讲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大商电器买家电更加的放心实惠，春季家装新房备货，家电换新就来大商电器，位置是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怡姐。
0: 嗯，
2: 全家有没有火锅啥便宜的？
0: 嗯，火锅，想吃火锅是吗？
2: 嗯，
0: 吃什么样的火锅呀？
2: 就是紫云轩有没有吧？
0: 没有紫云轩，没有紫云轩，有晋喜市井火锅全单68折，然后还有就是霞光府潮汕火锅全单68折。
2: 全单68折啊？
0: 嗯，对，您看你要吃
2: 霞光府潮汕火锅，那个是田家哪儿的？
0: 晋喜沁园那个位置。
2: 也是田家沁园。
0: 嗯，对。
2: 霞光府潮汕火锅。
0: 嗯，对的。
2: 那订个霞光府潮汕火锅吧，全单68呀。
0: 对的，对的。
2: 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叫潮牛啊，
2: 潮牛啊，导航就能导去呗。
0: 对，能的，导航潮牛潮汕牛肉火锅就可以了。
2: 好嘞，好嘞，
0: 嗯，去霞光府店，好吧？
2: 好，
0: 嗯，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嗯，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月温泉。
0: 嗯，月温泉。啊，月温泉，月温泉，好。9.9元一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
3: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

0: 分离开。
1: 好，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啊，五折选寻机。
1: 好的，宋大房的选云寻机，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
1: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嗯，请讲。
3: 那个港子大叔烤鹅，锦星店是几折？
1: 港子大叔烤鹅，锦星店吗？五折的折扣，您是第一单。
3: 啊，今天明天都行，对吗？
1: 对，两天之内领取有效。
3: 啊，我没太听清。
1: 啊，我说呀，两天之内去购买有效，可以。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宝源儿。
0: 宝源儿。
1: 啊，不不不不，喜欢你。
0: 哈，宝源没有了啊，已经被订走了。嗯，好，十里花溪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啊。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一个
0: 嗯，
2: 椒麻鸡。
0: 好嘞，极仙客的新疆椒麻鸡。嗯，椒麻鸡和配菜5折，咱们去哪个店呢？
2: 开心。
0: 嗯，好，来，5折的折扣啊。
2: 好嘞，
0: 嗯，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那么大家也关注一下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那么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那么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里面来，方便查看各种福利。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24740949，13924740949。

0: 1-800-77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2: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和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2: 啊，你好，请讲。
3: 啊，我订个老半只。
2: 啊，
3: 邢台的。
2: 啊，邢台，今天明天？
3: 如果今天要来不及，明天行不行啊？
2: 可以啊，那我就给您标明天，这样今天如果您去还有的话，您就拿着，
3: 啊、
2: 好不好？
3: 那行，谢谢您了。
2: 嗯、好嘞、
3: 哎，
2: 那我们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喂，您信号不太好，没听清，说什么？
4: 听一下浣溪沙。
2: 浣溪沙温泉对吗？
4: 对。
2: 嗯，好的，9.9元一张票啊，一周内有效。
4: 好。
2: 嗯，好嘞，再会，拜拜。

大家胃口。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咱刚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说到了全都有的一个开海节，到19号结束，所以大家这两天啊可以过去逛一逛全都有，薅一薅羊，全都有的羊毛哈，有确实是有很多福利品的，价格太便宜了。我爸开海节的当天早上，我爸我妈已经去了，然后呢，他俩啊，你说这俩人老头老太太多执着。走路25分钟去全都有，他去兴隆台店啊、买购物，结果人太多，被挤回来了，什么都没有买。然后我想，哦，那他两个人就算了吧，说放弃吧。结果中午，老头自己又去了。我说你怎么又去了呢？又走了25分钟去买的大骨头，买的猪肉，又买的什么，哎呀，反正就是一通买。可乐加冰块。就我说老人家真的是啊，这个价格划算的时候是勇往直前的去冲。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真厉害呀。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这个是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的。孩子们包括成人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手机用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你会发现就平时我们的眼睛经常会因为看手机太多而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对吧？眼干、眼色、眼睛流泪、眼睛疼啊，看东西模糊啊，甚至都有的时候脑瓜仁子疼啊，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的？哎呀妈，看手机看得我脑袋疼。对，这个呢，有的时候它是什么原因？它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光污染造成的，对，刺激到的我们的眼睛，然后连着神经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那么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呢，有一款眼镜，这个眼镜就专门能够阻隔掉这些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有刺激的光污染、光危害的。当这种光污染、光危害被阻隔掉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哎，你的眼睛，嘿嘿，你会发现就不会有什么视疲劳啊、眼睛疼啊、脑袋疼啊、视力模糊啊，就这些症状它可能会神奇的消失。对，就是这样的。不仅如此，大家的比如说近视啊、散光啊，它都有可能对抗的啊，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就觉得有点太神奇了。我昨天跟一个家长朋友聊天，也是我们两个也在聊沟通，他说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神奇了，神奇到我都觉得难以置信。我说我刚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都很长时间我都憋不过来这个劲儿，怎么会这么神呢？怎么会跟包治百病似的？哎，但是后来我慢慢慢慢接触了很多在他们家戴这个眼镜受益了的人群，包括我闺女自己也在戴这个眼镜，而她现在也在长期的坚持着戴这个眼镜，之后我慢慢的就开始接受和相信这件事情了，就它是真的，它不是一个玄学。就它这个眼镜真的很有意思，它能够阻隔掉有害光，然后你的眼睛就不被受刺激了嘛，那眼球就放松，睫状肌也放松，所以当放松了之后，很多不舒适的症状就会缓解改善，甚至

是神奇的消失，而最神奇的就是近视，它会可逆。就是你，比如说你真性近视，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戴什么框架镜也好啊，或者是防控眼镜也好啊，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那个，它还是会长，只不过是长得快与慢的问题，对吧？可是这个眼镜呢，不仅不长，反而会降。比如说有那个孩子啊，0.6裸眼视力是0.6的孩子，他戴了一段时间这个眼镜之后，他的视力变成了1.0，神不？包括有一个高中生，我经常拿这个事情举例子，因为这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会觉得高中生用眼还挺多的哈。他当时自己的眼睛右眼是400度，左眼是175度，现在居然已经不戴近视镜，戴平光镜了，就戴他的那个防眩眼镜保护眼睛，就已经没有不用戴度数的眼镜了。可是你知道他是高中生哎，他要看黑板的，所以他能戴平光镜证明什么？证明他能够看清楚黑板了啊！包括还有最狠的是一位800度的女士，我真的是我去光视光遇到那位女士了，然后那个她是成年人，她戴了3个月，结果你猜怎么着？她现在戴平光镜800度，你知道800度的那是高度近视了，就如果你不戴近视眼镜的话，你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可是她戴平光镜了，你想就证明她日常已经没有问题。她说就是还没有达到说，虽然戴了平光镜的度数还没有达到5.0，但是呢达到差不多之前跟之前戴700度眼镜的时候的视力差不多。神吧，就是因为她见效了，然后她老公、她孩子，她全都给戴这个眼镜了。她孩子不近视也给戴了。她说我就是为了防控，因为我觉得她这个效果真的很好的。然后呢，我闺女因为近视不太典型，然后她的散光很明显，她的散光原来是一只100，一只150，然后现在居然有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变成了25度的散光。对，就是上周原来是那上回我看是寒假。寒假的时候测是50度的散光，然后这回是上周吧，上周，他们那个上上周啊，上上周五，他们小孩儿学校小孩儿就是统一好像又给测视力了，想上学校测的，然后我看拿回来那个单儿嘛，完了我就扫码，他不能看嘛，显示的是25度的散光，就他的散光又变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说他戴有什么反应吗？我闺女的感觉就是说，感觉光线没有那么刺眼，比如说外面强的阳光没有刺眼，然后早晨起床我给他开灯的时候，他会觉得光也不那么刺眼，这是他的一个直观的感受。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你看，真的是还挺神的吧？那么大家可以这样的，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免费领一副眼镜拿回家去戴，对，不跟你要钱，所以大家不负担这种说有可能无效白花钱的危险成本，不负担这个成本，咱先试试着有效果。咱愿意配配，不愿意配没效果，咱不配。把眼镜戴21天，给他还回去。对，然后咱们21天之后该咋整咋整，咱也不耽误，不影响，对吧？就是让你免费试戴。如果你戴了之后，你说，哎，我戴着，我觉得眼睛哦好舒服啊，我觉得也不肿了，也不那个炫目了，也不难受了，也不干涩了，那其实就是很好的效果的，对不对？所以各位啊，不管是家长朋友们呀，还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说给孩子，您都可以去把这个眼镜啊，咱拿家去，对，呵呵，咱把它不花分文拿家去戴，戴21天，感受感受。如果觉得 OK，咱愿意配配；不愿意配，咱直接把眼镜给送回去就 OK 了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139-4179-2256，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你说我想去，得先验个光的嘛，验完了光了之后，根据你的近视的度数，给你配一个眼镜，然后您把这个眼镜拿家戴，戴21天，然后给他送回去。整个过程里面你是分文不花的。但是你在这21天里面，你是可以能够去感受感受这个眼镜对你
的孩子也好，对你也好，

0: 是否有效。好
1: 去拿它当小菜，
2: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藏到我来。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先生，对应个第六道。
0: 嗯，好的，39两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2: 好假好假，金好假金好假，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
0: 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然后呢，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另外，其实说到眼睛啊，因为我自己是孩子的妈妈，然后我闺女也面临这个马上要就是近视的临界点，你知道吗？她是在那个危险阈值的临界点。然后呢，就是其实最好的防护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大户外，对我们尽量领着孩子。多大户外，比如说像周六周日啊，就可以在外面那个蹦啊跳啊跑啊骑车呀打球啊，这个其实对孩子的眼睛保护啊和近视的防控是最好最好的。当然你在户外如果你把这个眼镜戴上，省着那个强的阳光啊对你的孩子眼睛造成的刺激，比如说你说大户外好，大户外但是你不能在大户外就在那个太阳底下看书，那个强光反到你那个白色的书本上面，那个反而对你的眼睛其实伤害更大。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定一个血缘熏鸡。
0: 嗯，
4: 血缘熏鸡
0: 一，您是我看啊，您一五啊，我看见了，3633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嗯，好的，3633，好，给你定好了啊。
4: 嗯，好，谢谢，
0: 嗯，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5: 哎，我的定完了吗？
0: 您定啥？
5: 血缘熏鸡。
0: 好的，嗯，五折优惠啊。
5: 我是1878。
0: 啊？
5: 18603271878。
0: 啊，是，我知道，我知道，嗯，五折啊，嗯，那我们再会了，拜拜。好

0: 好啦，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也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然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商家朋友啊，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福利的。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或者是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也行，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想订个椒麻鸡。
0: 啊，椒麻鸡，好的。去椒麻吉仙客椒麻鸡的哪个店呢？
1: 汉新店。
0: 嗯，椒麻鸡汉新店。好，那您是第二单六折的折扣可以吗？
1: 哎，好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啊，有朋友说刚才这个眼科的电话没有记住啊，它其实不是一个眼科，它就是一个验光视光中心，但是它的视光中心跟我们以往所了解到的那种传统的视光中心呢又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它更多的是通过佩戴这款神奇的眼镜，不再让我们的眼睛受到光污染光危害的刺激，让眼睛和睫状肌得到放松，那么它的调焦能力就变好，看远看近的能力就变好，这样的话呢它的近视就会度数变小，就会变成可逆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可以免费的去领啊，不用花钱，先不用着急花钱，先免费领一副带回家看一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的

0: 话呢，咱们再愿意配再配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啊，那个松大房烧鸡呀、啊。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嗯。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再会，拜拜。

0: 好啦，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汽车贴膜的这个事儿。天气越来越好了，我看了一下，好像这周今天还好了吧？等到周四周，哎呀妈呀！明天啊，明天已经20度的高温了，天啊，这天气眼瞅着是一天比一天热，哇，明天好热的，明天最低气温还10度，所以天是一天比一天热。你等再过两天，你等五一之后吧，那就跟你讲相当的热了，那太阳烤的可是相当的炽烈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上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里不用那时候，你就现在。你没发现车里都很热吗？就是明明早晚很冷，对不对？然后呢，白天在屋里头还发硬，甚至你得穿个厚一点的小外套。但是，一旦上车了，你马上就会发现那种闷热感就出来了，然后你就得摇开车窗户啊，然后摇开车窗户还怕晒脸，就很矛盾的。怎么办？一定要给你，等过一阵你车窗户摇不开了，你就得开空调了啊。但是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把你的已经旧了的车膜换下来，而且也不需要很多钱，对吧？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因为车窗比较重要嘛，尤其是我们司机位坐在驾驶室上的位置，主要就是烤脸，哎，所以你把车窗膜给它换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至少不烤脸了嘛，对不对？1389872577，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1389872577，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是电话也是微信号，他们家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1389872577。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4: 哎，您好，是我吗？
0: 嗯，是您，请讲。
4: 主持人帮我推荐一下康桥附近的烧烤。
0: 康桥附近的烧烤，看看啊。嗯，烧烤店的话，康桥附近啊，康桥附近的没有了。康桥附近的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老板长在汇丰，相对近一点。
4: 哦，那个也可以。
0: 因为他原来有康桥店的，后来他康桥店不做了，没有那边味道好。那就给您订汇丰的老班长行吗？全单的75折啊。
4: 哎，好，
0: 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直播热线继续拨打啊，大家可以拨打了，3815939，3816939。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刚刚还在聊杰出汽车量子膜，这是一家专业的汽车贴膜店，主营车膜和车衣，别的啥也没有。对，你没有听错。实际上，一般我们接触到的汽车店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啊，喷漆儿啊，钣金儿啊，修车呀，车座垫子呀，什么什么这那的都有哈。但是他家只有贴车膜，贴车衣，别的啥也没有。我其实跟他老板不止一次的沟通过这个问题。我说你每天都接触车主，车主的服务跟车有关系的，你都可以做呀。这样的话，你不就能就是多点开花吗？他说，哦，不不，我就是只把车膜贴车衣这件事情做好。我的主要的工作，我擅长的，我的专业的就是贴，因为我就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做到极致。所以他其实他说，你看你们不懂哈，像我做这个行业的，我知道贴车膜、贴车衣，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技术含量在里面的。你贴的技术好不好啊？然后那个呈现的好不好啊？然后美观度如何呀？包括什么样的膜啊？这个都非常的有讲究的。啊，所以不是谁做开个店都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但是相反的，其他的方面可能我不擅长，那我就不去涉及，我得把我最专业的事情给消费者提供，其他的我不能因为说那个东西可以格外赚钱，我就去做那件事情，我不专业不行。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就很有意思，然后就很完美主义。然后包括他说就是正常贴完车膜还给洗个车嘛，然后他还一再的嘱咐我说，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洗车是不专业的啊，我们可不是专业的洗车呀，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洗一下表面。我说，哎呦，我说不用吧，谁会在意这个呢？也不会对你的洗车有要求。他说那不行，你得告诉大家，我们洗车不专业，就是属于纯纯是贴完了之后给大家把车洗的外表洗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看他是很较真儿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车膜和车衣的这个粘贴的技术非常好。我倒是之前听过哈，说有人买那个宝马车去贴车膜去，结果怎么着把玻璃能给贴炸了啊？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确实是不太懂。我说怎么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但是他的这个啊这方面你就尽管放100个心，大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技术非常好。然后呢，他的车模啊，因为他是量子模的经销商，所以他们家是有量子模，这个量子模是世界顶尖的车模了，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车模之一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高端车啊，啊，比如说，挺老贵的啊，什么，奔驰、奥什么奔驰，就 BBA 路虎啊，什么宾利呀、啊，保时捷呀、啊、啥的，你就去贴它的量子膜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一款车膜给我们大家提供福利的，这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它也有一定的防爆能力，但是防爆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大，它更强大的就是什么功能呢？就是那个隔热和防晒的功能啊，隔热和防晒的功能。隔热和防晒的话呢，它主要涉及到的是紫外线，哎，隔离紫外线，隔离那个红外线，然后呢，防晒。隔热，哎，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功能。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把您原来的旧膜给您撕下来，然后再一点一点咔呲的干干净净的除胶啊，要不然那个你知道那个膜啊，车膜玻车玻璃膜时间长了的话，你撕的时候那个胶都臭臭的味道，对，会发臭的。然后你把新膜贴上去，哎，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 OK 了啊。然后呢，这个100多块钱就。

搞定了。除了车膜以外，还有贴车衣，尤其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真的啊，我这是说良心话。原来我那个车，我现在那我那个车吧，因为没那么贵，我就没贴。然后当时贴车衣都得六七千，我有点心疼钱就没贴。但是我非常后悔，而且现在他家贴车衣2580。啊，可以贴全车的车衣，而且是质量很好的，质保五年的，连门槛的犀牛皮、内饰的保护膜啊，都给你贴的立立正正的，只要2580贴全车，还送你车衣险，这个真的可以最大程度保护我们的车漆不受损伤，非常非常的有必要来贴的啊，好吧，包括什么 AB 柱啊，然后这个都给你贴了啊，1389872577。店是在惠美北500米13年的一个老店了，1389872577，1389872577。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啊，15的朋友说错了啊。
1: 韩志威啊，
0: 有韩之味烤肉，全单5.9折的折扣。
1: 哎，好
0: 嗯，以前去过吗？
1: 嘞，去经常去，
0: 啊，最近去了吗？
1: 大前年去的，
0: 哦，哎，我说的那些菜你点过吗？点过哪个吗？
1: 什么恭候那
0: 哎，你
1: 个，
0: 点了吗？喂？
1: 哎，
0: 哎，我说你点了，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吃。
0: 哦，你觉得他家啥好吃？你这又要去？
1: 那我是最喜欢他家羊肉串儿。
0: 啊，羊肉串儿啊，对，羊肉串是香，哎，烤的滋滋冒油的，是挺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全单5.9折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刚刚说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啊，13898725277，我们接下来说一个可以让我们嗨玩的地方啊，嗨吃嗨玩嘛，一会儿还再来给大家聊一个嗨吃的地方。首先说到这个地方是外滩，Party K。嘿、哎，这是目前盘锦应该算是 KTV 界的翘楚了啊，就是基本上吧，在盘锦应该没有比这儿更豪的了吧？5000平，整整6层，唱歌、棋牌、台球，一站式搞定。老板花了1000多万装修。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呢？1000万，哎妈，不用1000万呢，我有500万我都躺平了，不用，我有200万我都想躺平了，啊，我，对不对？我的妈呀，我连20万都没有，嗯，当然我都太那个啥了，你知道吧？真想不开，我们这种平凡人都理解不了的。然后花了1000多万装修，所以你想，那钱都花在装修上了，那装的老豪气、老华丽了，而且吧，我觉得它好在哪儿呢？我之前看过那种，其实歌厅装的，我看一般装的都挺好的，嗯，有的装的金碧辉煌的，但是他家装的吧，它不单纯是，它不是金碧辉煌的风格，时尚、炫酷、朋克风、赛博朋克风、科技感很足。啊，然后灯光、舞美、音响全都是一流顶尖的，GoBL 的音响音质特别的震撼啊！我说，就算你五音不全，也能够嗨翻全场。然后每一个房间里面，不管是大包、中包、小包，全都是带独立卫生间的。而且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吗？它那个大屏幕，就咱们唱歌点歌那个大屏幕，就是将近200平的，有3块屏幕拼在一起的，将近200平。所以你看那个视觉效果就非常震撼，连背景墙都是那种动态的图片，棚顶上，哎呦我的天呐！你到那儿了之后，你就感觉有点什么《爱丽丝漫游仙境》的感觉，就好像进入了。嗯，童话世界好像还不完全准确，反正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地方。然后呢，它。

位置盛华苑三期原来的盛世红楼那个位置，现在啊叫外滩 Party K，已经完全重新装修了。白天是量贩，晚上是7点以后是商 K。然后呢，它的包房里面都是没有包房费的。对，比如说你在商 K 里面唱，不是商 K 啊，你在量贩里面唱歌就没有包房费，不是说哎我小包多少钱呢，我中包多少钱呢，我那个大包多少钱，它有低消。然后你买这些钱的东西就可以了。打个比方，比如说298块钱，我就上超市，上它的量贩超市，我挑298块钱的酒水呀、饮料啊、小吃啊，或者是果盘啊。就完事儿了，你就不需要格外再花包房费了。但是他现在有一个特别划算的团购，各位可以到我的抖音上去，我应该把这条视频给大家置个顶啊，这样大家方便查看嘛。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置个顶啊，我现在给大家置顶。我稍等一下啊，我看看还有没有了，我看看啊，它是就是哎来了，置顶了啊。原来双台子去《红楼梦》那个位置，它是我看这儿了，还在，任意时段欢唱3小时，还是中包，包括6瓶啤酒，包括6样小吃，还包括一个果盘儿，一共99块钱，划算吧？这个超划算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我抖音上，我给大家置顶了，你可以去看一下，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去看就可以了。订台电话353-4-9，353-4-9，叫外滩 Party K。好了啊，说完了唱歌的事儿，我们再说说撸串的这个事儿。撸串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啊。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双台子区特别有特色的一个撸串打卡地。这个地方呢叫刘排排，有的朋友应该已经去吃过了，有的呢没去吃过的应该也听过，因为它真的很有名气。刘排排是一个全国连锁啊，是一个全国连锁。沈阳也有好几家刘排排，咱新龙台不也刘排排吗？然后呢，双台子区也有刘排排，位置就在双台城。我看那是双台城的哪个门儿啊？我反应反应，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门啊，双台城的东门，你就能够看到了。一楼啊，东门一楼就是叫刘排排，它是自选式烤串儿，像超市烤烧烤，像超市一样的，你推个拿个小盆儿啊，拿个那种小过去那种盆儿，然后呢你自己去上展档去挑去，相中啥串儿拿啥串儿，串儿的都是明码标价的，很多明星都有专门去刘排排打卡吃串儿的啊。然后呢，这个现在还能生串打包露营，它是你进去之后怎么个程序呢？你先领个桌布，对，桌布自己领啊，领完桌布到桌子上自己铺一下，铺完了之后它不有现成的小炉子吗？小炉子上方那个调料盒里面什么样的调料都有，你是孜然呐、辣椒面啊、盐呐、糖啊，你想咋烤就咋烤，你口轻的、口重的，是吧？你就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撒料就完事儿了，自己动手。然后你说，哎，那我不会烤啊，我以前吃的都是现成的。没关系，店里面还有专门的服务员叫烤神，指导你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家的串儿很新鲜，都是当天穿的，不隔夜，就是中间有一个算是大姨吧，完了在那块儿不停的穿串穿串的啊，都是当天穿不隔夜。那你说那肉新鲜，它其实烤了就好吃，而且更加上烤的锅气是足的呀，那这滋滋冒油，那就往嘴里送，你说它能不香吗？实际上有的时候串凉了，包括你看我点外卖，我几乎不点烧烤，因为烧烤等它送到家里面的时候，那个风味就已经差太多了。所以肉串一定要吃现烤的才更好吃，它这不都是新鲜现烤出来的吗？对吧？然后呢，现在还能够生串打包露营，然后店里面还有免费的大碴粥，然后每逢晚上半点的时候，比如6点半、7点半、8点半，它就会有
煮好了小馄饨，还有老冰棍儿，还有馒头片儿赠送给你，然后你就可以领完领不限量的啊，领馒头片儿完了到那儿烤小馄饨，自己在那儿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晚上9点钟之后。

0: 呢还能够打折啊，比如说9点钟之后是几折，10点钟之后几折，然后11点是几折，可能比如说5折、6折、4折、3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把他的店里面当天的串全都清掉啊，通过打折的这种方式把它清掉，然后呢第二天我们顾客去了吃到的是新鲜的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烧烤店叫刘排排，位置就在双台城的东门啊，叫刘排排小炉子烤串。我看看，他也有套餐，但是套餐我觉得没啥意思，还是自己点点好。电话记一下，131-8858-6191。再说一遍，131-8858-6191啊，叫也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刘排排小炉子烤串，它是从中午12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晚上，那就烧烤店嘛，那就相当晚喽。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啊。然后再次提醒大家，收音机前如果有商家朋友愿意给我们的听众也提供福利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联络，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当然，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0427也可以，自己有点拿不准了啊。对，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0427的数字就是我的抖音号了，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联系我。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可以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我有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啦，我是吃不胖的晨曦，明天再见，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

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

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

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

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哲。苏哲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哲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哲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制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山归山，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哲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哲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哲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哲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哲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

0: 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
4: 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盘山锦绣花谷第二现场燃情启幕。
2: 晚上6点，文艺节目精彩上演。
4: 晚上8点，揭幕大战激情较量。
2: 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2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学，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至景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

子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的。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声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一个残酷的社交逻辑，底层无贵人，弱者无圈子。记得早几年的时候，我帮一位朋友搬家，收拾书柜时，我拉开一个抽屉，发现里头堆满了名片，纸质硬挺，边角分明，一看就没怎么动过，只是表面早已覆盖了一层灰尘。朋友在一旁解释，都是以前跑饭局混圈子攒下的，当年总以为多认识几个人将来就会有用，可这些名片跟着他搬了几次家，又在抽屉里躺了几年，没有一个能为他赢得一份工作，也没有谁能帮他促成一笔生意。当时我只是笑笑，顺便说点安慰鼓励的话，心里想起，如果你什么都不是，认识谁都没有用。很多人不信这个理儿，觉得只要努力社交，总会遇到贵人，等待一个机会。到头来才发现，只要自己实力不够，所有社交的初衷都只是一厢情愿。

小说《风中的夏天》对主角林寻的经历印象很深，因为厌倦平淡的生活，他不想继续上学，而是希望遇到有本事的人，尽快做出一些名堂。结果愿意带他去草原的舅舅只是去摘电线杆，每天工钱不过60元。教他做菜的饭店厨师没多久就因为打架跑到了外地，陪他去农田打工的朋友跟他一起被偷了帐篷，好不容易遇到一群采黑枸杞的人，说是按照每斤150元的市价，一天能赚上1000元。林寻以为这下可以大干一场，却发现这伙人是去政府的种植区偷采枸杞，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差点不明不白地被警察逮捕。就这样忙活了一个夏天后，他还是决定回去读书。这让我想起豆瓣上一句高赞评论：一个人的生活不会超过他周围人的平均水平，能在底层被你遇到的都不是拉你一把的人，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没这个能耐。网友说，刚毕业那会儿很用力经营办公室的关系，部门活动从不缺席，对领导他更是随叫随到，有时还主动帮忙处理材料。除此之外，他的销售业绩在组内也是排名前列，本以为自己的工作和人际方面都无可挑剔，很快就得到提拔。然而每当公司有升职机会时候，组长都没有推荐他。起初他还纠结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到位呢，直到一次私下聚餐，有位老同事告诉他，不是他能力不行，相反是他很优秀，组长只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当左右手。他这才明白，只要还在当前这个位置，就只有用自己的人，没有帮自己的人。想通了这件事后，他果断选择了离职。底层社交最大的错觉就是把彼此认识当成彼此有用，但其实大家都是以一条水平线上挣扎的人，谁也给不了谁更高层次的资源。尽快离开底层的环境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托举。

看过这样一组漫画，一个人踩着垃圾堆往上爬，想要加入上层的聚会。等他终于挤进去时，满脸都是说不出的尴尬和局促。明明手里跟其他人一样端着酒杯，整个人却显得格格不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只要挤进圈子就能共享圈内的资源和机会，哪怕碰了壁也会是认为自己不会社交或者性格不够外向。事实上不是你不会混圈，而是当你还很弱小的时候，你的世界就没有圈子可言。博主参加过一个创业者协会，协会的规格很高，每位参与者都要提前验资。当时有个事业刚起步的朋友，因为资产不达标就想托他的关系入场，碍于情面呢，他不好意思拒绝。进入会场后，朋友就像追星一样的冲向那些以往只有在网上才能见到的企业家。他在跟贸易伙伴谈完项目合作的时候，觉得差不多该走了，会场内外却不见了他朋友的人影。打了电话才知道，朋友一直找不到能搭腔的人，别人谈话的话题呢，他也插不上话。最后他觉得自讨没趣，提前2个小时就独自离场了。巴菲特说过一句话，社交场合不相信潜力，只相信当下的能力。圈子的本质是一种价值同频的自然聚集，这注定它不会是为弱者去预留名额的。多少人为你驻足取决于你的位置，多少人愿意为你买单取决于你的价值。一个人没有能力的加持，不管混过多少圈子，最终也注定无人问津。

每次重温天道，我都会思考叶小明和丁元英的差别。叶小明能说会道，善于交际，也很有看人的眼光。他还曾是乐盛音响的代理，和乐盛内部的人吃过饭，聊过天。可当他的公司被乐盛起诉时，平时结交的人没有一个帮他。他想凭过去的勤奋，主动带着10万元上门求和，结果对方不接话，不寒暄，甚至连解释的兴趣也没有。反观丁元英，在古城深居浅出，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一听他要做音响，就有德国的人帮忙他评测机构，欧洲的人呢帮忙他协助他跨国代理，还有很多人帮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参与过丁元英组建的私募基金，并且收益颇丰。如今丁元英再次出手，他们怕慢人一步，错过继续合作的机会。不要试图通过结交强者来改变自己，你应该先让自己变强。贵人和圈子不是求来的，你拥有的能力和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会匹配怎样的人。网络作家三金面刚出道时，总想结交圈内的大佬。他最初的想法是，只要得到大佬的几句指点，就能少走几年的弯路。然而得到反馈呢，大多是敷衍客套。一段时间后，写作成绩没有提升，反倒参加线下沙龙花了不少钱。他索性不再参加类似的活动了。此后两年呢，他几乎读遍了当时网络上所有的知名小说，自己的创作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万字。等他写出第二本爆款小说后不久，一位加过微信就没有后话的前辈突然主动联系他，邀请他作为嘉宾共同出席一档网络节目。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关系不是机会的入口，而是自身实力的结果。从无效社交中抽身出来，把精力用在能够产生复利的事上，等你变得足够强大，不用你找，自有别人来找你。

不要去敲命运的门，门往往是从里面打开的。人在低位时，社交不是助力，而是干扰。它让你自以为靠近了机会，忙着巴结和应酬，忘了沉淀和积累。人生的蜕变不在饭局上，也不在聊天记录里，而在于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中，你是否走好了自己该走的路。等你来到合适的位置，门自然会从里面打开。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

0: 报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 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

0: 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

0: 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五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1: 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8: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9: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3: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4: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5: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

0: 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安阳姐姐。今天晚上和往常的内容一样，有精彩的故事、古诗、科学加油站，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呢。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个小时的愉快旅程吧。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幻想过，要是有一个糖果屋该有多好呀？这个糖果屋墙壁是巧克力做的，被子和枕头是棉花的，桌子是水果硬糖的。今天我们来听这个故事《糖果屋》。

0: 有一天，小兔子星星挎着小篮子，一蹦一跳地走在树林里。他抬头看看天，灰蒙蒙的，眼看要下雨了，于是急忙往小路旁的山洞跑去。小兔子星星走进山洞，推开一扇门，哇，满屋子的糖果呀，各种颜色的糖果分门别类的放在屋子里了。其中一个七彩的棒棒糖尤其醒目，晶莹剔透，像一块宝石。小兔子星星开心地在小篮子里装满糖果，哼着歌走在树林里。不远处，长颈鹿大个儿正背着一个大包裹向他迎面走来。小兔子星星蹦跳着过去，和长颈鹿大个儿打招呼。
1: 嗨，大个，你去哪儿呀？
0: 长颈鹿俯下身，对星星的耳朵小声说：
1: 嘘，星星，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正准备造一个香甜的糖果屋呢。
2: 糖果屋？
1: 对，是我亲手设计的。我要用巧克力做椅子，用棒棒糖做桌子。
0: 小兔子星星兴奋地说：
2: 对，还有软绵绵的棉花糖可以做被子呢。
0: 长颈鹿自豪地说：
1: 没错呀，
0: 到时候呀，就大家一块儿来玩。小兔子星星忽然想起了什么，神神秘秘地对长颈鹿说：
1: 呀，对了，我有糖果给你呢。
0: 小兔子星星把篮子里的糖果都倒了出来，拿出其中那个七彩棒棒糖递给长颈鹿。
2: 大个，快看，多漂亮的棒棒糖啊，送给你啦。
3: 长颈鹿仔细一看，突然变得非常生气，一把抢过棒棒糖说：
2: 你怎么能偷拿我的东西呢？
0: 小兔子星星吓了一跳，长颈鹿怎么突然变脸了？他委屈的都快哭了。
2: 我没有啊，我怎么会拿你的棒棒糖呢？
0: 长颈鹿不理小兔子，拿着棒棒糖气呼呼地离开了。小兔子星星在原地嚎啕大哭，金丝猴毛毛听到了哭声跑过来：
4: 喂，星星，你怎么

小兔子星星止住眼泪，想了想说，那好吧。小兔子星星和金丝猴毛毛来到那个藏着很多糖果的山洞，毛毛呢让长颈鹿大个也来到这儿。星星一见大个就迫不及待地解释说，喂大个，我就是在这个山洞里发现的糖果，然后装满了篮子，然后又遇到了你，然后我就想把糖果都给你。长颈鹿打断了星星说，所以说你篮子里的糖果都是从这里拿的？小兔子星星点了点头。长颈鹿大哥忽然笑起来，哈哈哈，这个就是我正在造的糖果屋啊。星星对不起，我真不该不问清楚就跟你生气。小兔子星星一听也羞红了脸，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随便拿走糖果。金丝猴毛毛高兴地拍起手来，哈哈，这下误会终于解除了。等这个糖果屋建好了，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玩啦。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小伙伴之间难免会有误会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沟通，把事情说清楚，大家依旧是好朋友。

0: 他的书包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吃剩的食物，他的白鞋总是被踩脏，他的衣服总是被甩上墨水。关于校园欺凌，我们想与你分享一些真相和策略。往别的同学的书包里塞恶心的东西，起难听的外号。有同学说，这不过是同学间的玩笑。但只有当大家都感到开心的才是玩笑。因此，这不是玩笑，这是校园欺凌。故意孤立某位同学，给他莫名的白眼。有同学说，冲突是难免的，但这不是因为冲突而起，冲突双方总是可以为自己争辩的，可是受欺凌的一方却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这不是冲突，这是校园欺凌。当校园欺凌发生，总有人告诉受欺负的同学，事情过去就好了，身体的伤口可以愈合，但心理上的伤害却会持续伴随他。因此，欺凌所造成的伤害不能自愈，它会影响人的一生。校园欺凌的形式远不止起外号和孤立那么简单。校园欺凌也不是冲突，观点不同，同学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对峙解决，而欺凌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并有可能多次重复发生。它所带来的伤害已远比表面看到的严重。研究显示，欺凌很可能导致长期的抑郁、焦虑、自卑，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沉重的影响。那么，当你看到欺凌行为，我们给你这样一些建议。你可以直接报告给老师或报警，但你需要知道，不恰当的干预可能会让你受伤。你可以使用策略性的话语，比如，老师让我来叫你，把被欺凌者带离现场。如果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有朋友或家人支持你，那么你可以尝试当面阻止，请不要这样对待他。至少你可以选择不成为欺凌者的帮凶，不蓄意用语言、肢体攻击任何同学。每个人都有其价值，没有人理应受到欺负。我们不需喜欢每个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1: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6: 球形成石榴，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是怎么红的？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你有观察过鸡吗？鸡特别喜欢吃小石子，我们都觉得啊，它的胃可真厉害，简直就是铁胃呀。它为什么喜欢吃石子呢？对于鸡来说，稻谷和麦粒儿可算是山珍海味的了。然而呢，尽管你用这些食物去喂养，它们仍然会东啄西挖，寻找小石子或沙粒儿吃。鸡为什么会有这种怪癖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爱吃小石子，也不是因为鸡有一只能够消化沙石的胃，它只不过是啊，利用沙石来帮助消化食物罢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或猫狗等动物，食物在胃里被消化之前，总是先要用牙齿把它嚼碎。可是鸡和别的鸟类一样是没有牙齿的，需要依靠其他东西帮助磨碎食物，小石子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当我们杀鸡的时候，刨开鸡肚子之后呢，就会找到一个俗称鸡肚的部分，这一部分在动物学上叫鸡胃或者沙囊，许多小石子就储存在鸡肚里。鸡肚是极坚硬的，而鸡肚的内壁还有一层黄色而坚韧的皱皮。当食物进入鸡肚之后，它们就和小石子混合在一起。鸡肚只是用厚厚的鸡肉组成的袋子，在鸡肚的用力蠕动下挤呀磨呀，沙石的棱角摩擦着食物，过一会儿食物就被磨成碎糊了。何况食物在进入鸡肚之前就已经在食道的膨大部分和胃腺储存过一段时间，受到种种消化液的作用，初步加工就形成比较软的食物啦。动物中不仅鸡有生吃小石子的习性，鸽子和其他的鸟类也有这种怪癖。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科学加油站。肥皂，这可是我们家里非常常用的。我们是用肥皂拿它清洗衣物。这个肥皂呀，可是污渍的冤家对头呀。如果说我们的衣服或者洗澡不用肥皂，那总归是洗不干净的。那比如说呢，衣服上有好大的一块脏东西，你用肥皂好好的涂它，并且用手用力的搓，脏东西就会跑出来了。哎呀，这个肥皂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我们发现呢，这个肥皂用力一搓的时候呢，还会出好多的小泡沫。这些小泡沫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呢，它是由小肥皂泡组成的，由外面包着一层水膜的小空气球组成。这些泡泡啊，会把脏东西带走的。脏东西的小颗粒儿呢，粘在泡沫的这些小泡泡，然后呢，把它冲去就不难啦。正是用这种方法，工厂把矿物从废石里洗了出来。矿物和废石在水里都要下沉，如果把它们磨碎了，放在泡沫里，它们就不会下沉啦。小泡泡有很大的力量，它们把矿物和废石的小颗粒都带到上面来，在这里开始了选择。废石颗粒不能长时间地粘在泡泡上，就沉到桶底去了，而矿物颗粒却不会沉，就在桶里浮着一层矿物，很容易撇出来了。可见呢，肥皂泡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洁衣物，还能做一些更有用的工作呢。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姚雪松，我朗读的是《敕勒歌》。《敕勒歌》，南北朝乐府诗集。

0: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赏析。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无数的游牧部族来了又去，他们的崛起与征伐，他们的辉煌与湮灭，史册中有或降或掠的记载。然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他们在日出日落间的歌哭哀乐，却极少有文字流传下来。敕勒歌则是一幅聚焦的图景，歌中呈现了一个辽阔苍茫的世界。这个世界以高耸绵延的阴山为背景，阴山下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在天地间延展，似乎一直延展到天边。天和地相连在一起，天空犹如一顶巨大的毡帐笼罩住大地。天空湛蓝，草原辽阔，当风吹过草原，丰茂的牧草随风低伏，显露出一群群的牛羊。这首歌最初很可能是北朝鲜卑语的歌，而后翻译成了汉语。最早唱这首歌的是东魏高欢的大将胡律金。高欢被西魏击败，军队士气低落，因而命胡律金唱敕勒歌，于是将士怀旧，军心振奋。胡律金是敕勒族人，高欢手下多是鲜卑人，他们都是草原人。这首歌让他们仿佛回到了北方的大草原上，再次看到了美丽富饶的家乡。

0: 干什么？
1: 你这个行为属于性侵犯，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是违法行为。你做得非常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遇到身体摩擦、肢体接触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大声呼喊，迅速离开。我的身体是我的，谁都不能随便摸，背心短裤遮盖处，隐私部位要保护。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2: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8: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儿 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有勇气，你就足够精彩。今天节目也是非常的好听，首先是李可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作品《一块地毯》。
1: 大家好，我是李可，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一块地毯》。1956年，管理局的同志将新买来的地毯铺在徐帅家里，孩子们高兴地在地毯上又蹦又跳，徐帅却不高兴了，问秘书这地毯多少钱，秘书摇摇头说不出价，心想一个元帅家里铺块地毯谁也不会说过分。一天徐帅开会回来，对秘书说三座塔招待所修好了，听说区块地毯他们会买的，秘书说买块地毯要花好多钱呢。徐帅说把我这块地毯卷起来送到三座门去。这秘书很不情愿，他想一个高级干部招待所也不缺这块地毯呀，还是送去吧。徐帅打断秘书的话，现在国家里很穷，每元钱都应该用上建设上。秘书深受教育，当天就把地毯送到了三座门招待所。
0: 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想要感谢的人呢？有哪些想要感谢的事物呢？下面呢，有请陈其慧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儿歌《感谢歌》。
2: 感谢歌，好妈妈，感谢你每天给我削铅笔。好妈妈，感谢你每天给我穿新衣。好妈妈，感谢你每天为我早早起。好妈妈，

0: 谢你每天送我上学去，好妈妈，感谢你等我学会真本领，长大一定报答你。
1: 小朋友们，我们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接下来呢，是祝子君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学会等待》。
2: 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学会等待》，作者汪国真。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打不起精神，每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苦衷。你看，即便像太阳那样辉煌，有时也被浮云遮住了光阴。你的才华不会永远被埋没，除非你自己想把前途葬送。你要学会等待和安排自己，成功不需要太多酒精，要当英雄不妨先当狗熊，怕只怕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和尚没有桥，还可以等待结冰，走过最漫长的黑夜便是黎明。
1: 接下来这个作品是于子熙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作品《项链》。
3: 项链，大海蓝蓝的又宽又远，沙滩黄黄的又长又软，雪白雪白的浪花哗哗地笑着，涌向沙滩，悄悄洒下小小的海螺和贝壳，小娃娃嘻嘻地笑着迎上去，捡起小小的海螺和贝壳，穿成彩色的项链挂在胸前，快活的脚印落在沙滩上，穿成金色的项链挂在大海胸前。
1: 让我们再听一段朗诵吧。秋天的雨，有请栾青阳小朋友。
4: 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啊、扇呐、啊，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味儿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喜鹊衔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

0: 粮食。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首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曲欢乐的歌。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什么叫爱啊？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走进成长起跑线，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吸烟的事儿。在网上呢有个新闻，一个女子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患上肺癌，后来得知呢这个女子啊不抽烟，但是她的丈夫总是抽烟。正是因为这位女子长期吸丈夫的二手烟、三手烟呢，就患上了肺癌。这个新闻呢一经网络爆出呢，让大家觉得又震惊又意外。大人都会遭二手烟的毒手，更何况孩子呢？很多人都觉得不当着孩子面抽烟就没事了呗。其实这可大错特错了，留在环境中的三手烟比二手烟成分更复杂，即使每天开窗通风，几个月也散不掉。有些爱抽烟的爸爸就说了，哎呀，我这烟瘾呢一时也戒不了，那这么的吧，我改抽电子烟吧。其实啊，不管是香烟也好，电子烟也罢，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甚至很多家长认为我就抽一根呗，哎呀，这空间这么大，对孩子没影响的。对不起，二手烟没有安全水平。不管是在家里也好，还是些餐馆等等公共场所，或是车里，接触二手烟即使是很短的时间，对儿童和成人都可能有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要知道呀，几乎一半的儿童经常在公共场所呼吸被烟草污染着的空气，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每年大约有 6.5 万儿童生病，原因就是二手烟引起的。二手烟当中呢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数百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和大约70多种可导致癌症的化学物质。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会影响孩子的呼吸系统，导致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肺功能下降，影响孩子的神经系统、智力下降，严重的还会导致恶性肿瘤。二手烟会增加婴儿综合猝死症的风险，还有如果是孕妇吸二手烟，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导致胎儿缺氧，甚至导致早产、胎儿畸形、脑发育落后等等。各位家长，如果你一定要抽烟，你真的控制不了，请你在专门的抽烟区进行。当然了，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了孩子、家人以及自己的健康，赶紧把烟戒掉。有的爸爸说，哎呀，我不在卧室抽烟。

烟呢，还有三手烟呢。这什么是三手烟呢？三手烟是指这个烟雾吸附在衣服、家具、地毯、墙壁，甚至是头发和皮肤表面的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持续危害身体的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手烟深入到地板和墙壁当中，并积累，很难清除。它们甚至还会重新散发到空气当中，产生二次污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孩子更容易受到三手烟的危害。因为宝宝呀，喜欢在家里爬来爬去，东摸西摸，很容易吃到这些三手烟。如果说一定要抽烟，请走得越远越好。回来之后，在接触孩子之前，请洗手换衣服，最好是洗头洗澡。说的一点不夸张，就是这样的。有些爸爸在面对孩子妈妈指责他抽烟的时候，他就经常会这么说："哎呀，哪你说这么吓人呢？那你邻居家那什么96岁张大爷抽一辈子烟，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哎呀，求求您呢，别再拿这个单个的事例来说事儿了。烟对人类的危害早已经是公认的了，不然为什么国家强制要求所有香烟必须在包装盒上注明"吸烟有害健康"几个字呢？不管是主动吸烟，还是你的家人孩子吸了二手烟，都会导致多种严重的疾病。除了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间质纤维化、肺癌等肺部疾病，还有心肌梗死、心脏猝死、脑血管疾病等等，甚至是多种癌症。这些慢性病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发现的，别再把目光就放在邻居90岁张大爷身上了。下面有个数据，你要听一下：烟草每年导致800万人死亡，这些死亡当中呢，有超过700万人是直接使用烟草造成的，而且还有120万人虽然自己没抽烟，却死在二手烟了。这个数据是源自 WHO 发布的全球烟草使用趋势最新报告。别以为电子烟可以，那国家现在对烟草专卖法实施很多的条例，提出了修改意见征求，想要把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纳入监管。而且电子烟呢，也并不像我们看到商家宣传的那么没有害处。电子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它仍然含有尼古丁，会让人上瘾，同样存在二手烟的问题，比如甲醛、乙醛，会直接刺激孩子呼吸道、鼻腔、口腔黏膜，严重还会导致白血病等等，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肺部疾病、癫痫、哮喘、过敏等等等等。电子烟同样需要被拒绝。请收音机前各位吸烟的家长注意，不要在孩子面前抽烟，不要在家里抽烟，电子烟同样不安全。不要再让那些不抽烟的人们和尚需要我们保护的孩子来承担烟草所带来的伤害了。可能很多人都说戒烟很难，但是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抽烟这事儿应该得到更多的拒绝。这件事值得每个人再多努力一次。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18届81次常务会议暨寒山县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预计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举措有关情况汇报；县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度第7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相关议题；全县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开展，新品种秧苗为盐碱地水稻丰产带来新希望，搭载北斗导航指挥控制系统的插秧机成了主角。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2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1次常务会议暨寒山县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预计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举措有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不言而喻。面对压力，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早抓实抓主动，把拼字贯穿始终，把实字落在细处，把干字刻进日常，在千头万绪中找准突破口，在多重约束下打开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要精准发力，紧盯目标，补齐短板，挖掘潜力，扩大增量，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发挥好1+2+X+Y+N 工作机制，全力抓项目，扩投资，要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增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提高对建筑业发展重视程度，穷尽一切办法推动建筑业止跌回稳，要持之以恒抓好农业生产，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要千方百计激发服务业潜能，紧盯服务业发展薄弱环节精准发力，要精准有效加强财政管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抓好镇街零散税源征管闲置资产资源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加强调度，靠前指挥，及时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发挥好头雁效应，确保各项任务不悬空不拖延，要健全指标推进机制，将任务细化分解到镇街到岗位到个人，对关键指标实行日跟踪周分析月研判，实时掌握运行态势，对滞后指标及时预警精准施策闭环整改，要加强对项目入库、企业纳统等基础工作的指导与审核，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切实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凝聚协同联动合力，打破条块分割，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双过半，为实现全年任务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民心工程来抓，加大对未化解信访事项、群众对答复结果存有异议事项的集中治理力度，要强化办理质效，压实首办责任，持续攻坚重复信访治理，要持续攻坚长效长治，深化纪检监察与信访工作协同联动机制，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信访要求，务必做到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要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将整治中的有效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形成一批长效治理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县领导赵天九、宋晓溪、刘明伟、赵宇、李宇峰出席会议。会议邀请了县

0: 人大、县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21号，县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七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相关议题。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筑牢民生底线，要科学调配城乡师资，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统筹高技能人才培养，有计划地在中小学推开人工智能通识课，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打牢科技建设的根基。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抚西区块道路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各项审批手续，规范组织招投标工作，要科学合理安排付款计划，做好资金保障，要科学安排工期，提前做好交通疏导方案和便民提示，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要强化统筹协调与全流程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竣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桐庐大街东段雨水管网及道路基础设施维修项目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要按照市委专项巡查反馈意见，依法依规加快办理项目相关手续，规范组织招投标，做好资金保障，要及时发布实施公告，引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路线，要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倒排工期，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山县东郭学校宿舍楼新建项目的报告，关于盘锦弘毅中学科学实验楼项目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盘山县校车采购项目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盘山县2026年村屯道路修复养护工程实施的报告。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天九、宋小溪、刘亮、刘明伟、李宇峰出席会议。记者吴小曼、周家浩报道，春蒸日、夏蒸时，我县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开展。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今年春耕与往年大有不同，新品种秧苗为盐碱地水稻丰产带来新希望。搭载北斗导航指挥控制系统的插秧机成了主角，让水稻生产更有科技范儿。走进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大棚，满眼翠绿扑面而来，一株株秧苗精神抖擞，根白苗壮。合作社负责人郭斌蹲在苗盘边，轻轻拔起一株秧苗，像是捧起了自家孩子，满脸骄傲。今年合作社与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携手实施了水稻新品种试验项目，引进了抗病性强、抗倒伏、缓秧快的优等生。经过30多天的精心管护，秧苗整齐度、根系活力全部达标优质。这些品种一旦试种成功，验证其普遍性后，将大规模推广。
1: 它的根部的完好才能证明这株秧苗是壮苗，壮苗这块下地以后缓秧非常快，水稻工厂化育秧也是咱们水稻全程机械化的第一步。壮苗和不壮苗的产量差别是在10%左右，今年咱们有优质壮苗的基础，产量大概会提升5%到10%之间，为这个今年的丰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新品种育出新希望、新技术，让种田更高效。在高升街道余家村一处水田边，拥有智慧大脑的插秧机正在田间大显身手。农机手于红海娴熟地操作着一块触摸屏，只见指尖轻轻一点，机器瞬间醒了过来，方向盘自动回正，插秧臂有节奏地上下跳动，一行行秧苗被精准地嗅进水田里。 于洪海望着深浅均匀、间距一致的秧苗，向记者算了笔账。
2: 现在安的是北斗自动导航，现在就是栽插比较直，然后成活率比较高，比以往的咱们小型推的那个插秧机高效。其实现在这个科技对咱老百姓来说确实太好了。

0: 说咱们人工费不用花那些钱了，省去得有最少得有5-6块人工嘛。
1: 于红海告诉记者，2025年县农业农村局举办了一场农业新技术培训会，推广北斗导航指挥控制系统。学成之后，村里给6台高速插秧机装上了智慧大脑。与传统插秧机全程靠人工驾驶不同，这些智能车只需完成第1排人工插秧和地头导编，就能一键切换全自动模式，系统自主规划路径，控制行驶速度，调整栽插深度，甚至能自动识别田块边界，完成转弯掉头。全村3100亩水稻田，预计8天左右就能全部插完。眼下，全县65.85万亩水田已陆续开始插秧，配备北斗导航驾驶辅助设备的插秧机有140台套，无人驾驶航空器215台，水稻插秧处处透着科技味儿。站在田埂上，看着泥浪翻滚，秧苗成行，记者真切地感受到，农业现代化不是让农民下岗，而是让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更有效率地耕耘希望。当一台台装有北斗导航的插秧机驶过，留下的不只是一行行整齐的秧苗，更是乡村振兴的生机。基层执法工作短板。5月22号，县司法局组织开展全县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其基层执法工作短板。5月22号，县司法局组织开展全县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执法能力和专业化履职水平。培训中，县司法局工作人员结合多年执法监督、行政复议工作经验，针对平时执法人员容易忽略、经常出错的细节问题进行逐一梳理，明确统一的制作标准，从根本上杜绝文书不规范、办案流程不严谨等问题，让案卷制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重点内容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结合各镇街部门日常执法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处罚适用范围、裁量标准、法定流程以及群众权益保障等关键内容，帮助执法人员吃透法条，把握执法尺度。为进一步强化执法风险意识，培训还梳理了我县近年来行政复议纠错的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日常执法中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存在瑕疵、履职不到位等常见问题，引导参训人员对照案例自查自纠，举一反三，牢牢守住规范执法的底线。盘山县水利局河长办主任张燕：
2: 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依法开展日常执法工作，同时呢，也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学习执法的相关业务知识。今后呢，将持续端正工作作风。
1: 盘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陈凯：
3: 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严守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补齐工作短板，不断提升自身执法能力和履职水平。
1: 此次培训覆盖全县各行政执法单位一线执法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等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破解了基层执法实操难题，进一步统一了执法标准，规范了执法流程，为全县行政执法工作提质增效夯实了法治根基。盘山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副主任黄迪：
4: 开展本次行政执法培训，旨在强化执法人员法治观念与业务能力，规范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标准，有效提升案件办理质量，减少执法争议与履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推动执法人员规范履职，端正执法作风，践行为民执法，树立公正权威的执法形象，全面推动我县依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
5: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

0: 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少华山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正跟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谈话。楼兵禀报，有一人在山口外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让我们把国家的要犯献出去。如果听了他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一怒之间要扫平少华山，请大寨主定夺。冯奎章听完了，火往上撞，啪，把桌子一拍呀。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人没报通名姓，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外貌什么样？外貌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哎，对对，还没有鼻子。刚说到这儿，王顺紧走两步，抱腕当胸：大寨主，这个人可最坏无比，他姓方，叫方书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这个小子当初也是绿林道，而后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了，故此闹了个五官不全。他不但不恨徐良，相反处处替开封府庇护，而今他背叛绿林人，保了皇上了，在开封府当了一名校尉，跟着徐良到处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呀。这次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失败，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他跟了我好几天了，求大寨主把他抓住，就地处决，才能给绿林人报仇雪恨。哦，方书安呢？听说过，他跟王金龙、火玉贵不是磕头的把兄弟吗？
4: 对呀。
3: 可恨之处就在于此，他是叠云峰的人，反过来他倒卖了叠云峰，跟这些把兄弟为仇作对，没有他的勾引，叠云峰何至一败涂地呢？好吧，那他来的是正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王顺，你先回避回避，我见着他之后再见机行事，见景生情。
4: 多谢寨主，不过您对他可不能心慈手软，要留下就是个祸害，
3: 本寨清楚。来人，陪王壮士下去休息。有两个副寨主过来陪着王顺奔跨院，让他洗洗脸、喝口水、吃点东西，咱不必细说，单说冯奎章吩咐一声，山口外不准竹篮，让方叔安进来见我。
4: 遵令。
3: 喽啰兵到外边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方叔安给领进来了。咱们前文说了，方叔安跟王顺是破耙子飙上了，王顺跑哪儿，他是紧追不舍呀。王顺进山，他看的。

0: 清清楚楚的，就是前后脚，故此才赶到少华山山口。有人跟他一说，我们大寨主要见你，方叔安是昂首挺胸，晃着细薄大脑袋走进中平大厅。来到里头，方叔安一看，嚯，派头可不小啊，不次于我们叠云峰狼牙剑。他往高台上一看，坐定一人，这人长得阔口咧腮，特长一张大脸，颧骨突出，红头发，红胡须，长得十分凶恶。两旁边站着四个彪形大汉，每人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还有俩老头在桌子旁边坐着。愚者偏负寨主，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方叔安一想，我现在是堂堂开封府的半差官，山西燕徐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我是少侠客一份呢，我可不能给开封府的人丢脸。想到这儿，他把大脑袋一晃，抱腕当胸，我说各位辛苦辛苦，在下有礼了。这都是江湖道耍把人那套。冯奎章往下一看，郝玄梅乐了，赶紧用手把嘴堵上，心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他难看的。你瞅这模样长的，小脖子细的比擀面杖粗不多少，脑袋大的都出号，大饼子脸还没鼻子，光剩个小黑窟窿，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囔囔鼻儿，他这玩意儿不兜风啊，叫人听了心眼往外那么难受。心说话，就这种人也在开封府当半差官，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想罢多时，他把桌子一拍，啪，下面你是什么人？肉人，不要玩笑，我问你是谁？姓方，叫方叔安，人称细脖大头鬼的便是。方叔安，我且问你，你我素日并不认识，今日你贸然来到少华山，要见本寨，所谓何故？哎，我大寨主，请问您贵姓高明？赤发龙神风盔章，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要提起您的名声来，我早就有个耳闻。大寨主啊，一回生两回熟，别看过去咱没打过交道，从现在开始咱不就是熟人了吗？我来干什么？当然是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嘛。讲，别着急，实不相瞒，我现在有点乏累，再说初次登贵山，你也得客气点，先赏个座然后再说吧。呵，冯奎章一听，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自己要座不给他，显得心胸狭窄，心说就给你个座能怎么样？来呀，赐座。
1: 是。
0: 有人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冯奎章问方叔安，你究竟来想干什么？
1: 且慢，您先甭着急，
0: 我告诉您呢，我现在又干又渴，我打算讨碗水喝，运运我的喉咙，然后再讲。冯奎章一瞪眼睛，来给他准备水。其实方叔安真渴了，这位就是个蘑菇头，
1: 他利用喝水的功夫想想词儿，把水喝完了，方栓擦擦嘴，多谢大寨主的赏赐。现在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我呀，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了。你追谁？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那儿子。你因何追赶王顺？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不但不是东西，而且不是东西，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众人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位说话怎么这么不利索呀？哪这么多零碎呢？冯奎章接着问：“方栓，你说他不是东西，事实何在？”鸟啊，太鸟了！大寨主荣炳，这个王顺他爹，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这个王兴祖想当初，应福的君王东方亮的邀请，赶奔南阳府白沙滩当了总擂官，在擂台之上招摇撞骗，口口声声要与开封府的英雄决一雌雄，而且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徐良。那时节，蒋平、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在擂台上决一雌雄。你想想，这事儿能怪开封府的人吗？那王兴祖仗凭有武艺在身，噼里啪嚓，嘁哩咔嚓，把开封府的人打伤了十几个。小诸葛沈仲元胳膊被他打折，白面判官柳青腿被他踢断。哎，总而言之吧，王兴祖可就露了脸了。像你那样见好就收得了，包得寸进尺，贪婪无厌，非要跟徐良比武。徐良被逼无奈，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他那两下不行啊，让徐良给抓住，咔嚓，像掰烧鸡大腿一样把他提了。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是那是王兴祖咎由自取，赖不着旁人呢。就因为这个，跟老王家结下了仇恨。这紫面金刚王顺为了给他爹爹报仇，非要找徐良拼命。按一般常理而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王顺这么做也无可指摘，但是他悔不应该。重新更换了容貌，染成了白眼眉，跑到东京汴梁前去作案。最不可容忍的是孽怒皇宫，赐死娘娘，暴打了皇上，而且他暴通的是徐良的名姓，这就不对了。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然小子有骨头，你就不应当给别人栽赃啊！这嫁祸于人，真是卑鄙可耻。当今天子这才传下圣旨，包大人传下唐谕，徐良这才被迫捉拿于他。他是手狠心毒啊，在一夜之间打死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致使三老冰天呐。后来他又投靠的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投到王典门下，他们狼狈为奸，急需作恶。开封府众人这才奉旨抄了他的山呐。没想到王顺这小子比泥鳅还滑，趁着混乱之际他逃跑了。哎，大寨主你想想，像他这种罪大恶极之人能叫他跑得了吗？我就是在后头跟着他跟到这儿来的，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就因为这个我就得抓他，请大寨主你能赏个脸儿，把他交出来。你要交出来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你是个山贼，顶风臭八百里，但是 我们也是落

0: 名人出身，既没奉圣旨，也没奉包大人的唐谕，也没有节度使的令箭，所以你仍然占你的山，我们抓我们的贼，咱们走的是两条路。你要能把王顺给了我们呢，我回去美言几句，你还当你的山大王，我们是秋毫无犯呢，你看有多好呢？话再翻回来，假如你要包庇王顺，把这小子收留到山上，你可倒了大霉，惹了大祸，捅了大娄子了。慢说白眉大侠徐良不答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不答应，开封府众人不答应，就在我这儿说，我也不答应。到了那时候，山寨一破，玉石不分，你可悔之晚矣，请大寨主三思。
1: 冯奎章一句话没说，就在这静静地听着。一看方叔安晃着大脑袋，白乎的嘴压得直冒白沫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好像是近乎情理。听完了，冯奎章冷笑一声：“方叔安，你有你的看法，本寨有本寨的看法。我赞成王顺是个英雄。”他搅闹皇宫院，杀死娘娘，打了皇上，是英雄的本色。皇上怎么的？老虎屁话摸不得，他就要摸。娘娘怎么的？金枝玉叶，神圣不可侵犯，他就要杀。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榜样，我赞成。至于他跟徐良作对，应该报杀父之仇，有什么不可？他打不过徐良，碰不过开封府，只好嫁祸于人，这是被逼无奈，情有可原。像这样的英雄，我想教都没有机会。如今他投靠我的少华山，正中下怀，我一定把他收留。不但把他收留，我还要跟他结成挚友。谁想碰王顺一根汗毛，从我这说就不答应。方叔安，我要不把人给你，你应该怎么办呢？
0: 哎呦，方寨主，你这是开玩笑啊，还是真格的？
1: 哎，这乃是中平大厅，岂有玩笑之理？
0: 那么此话当真了？
1: 当真，
0: 此话果然，
1: 果然。
0: 好了，冯奎章，这可应了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是出于绿林人的同情心，这才劝说你一番，结果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看来你执意要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好了，将来你必自食恶果，告辞了。
1: 哪里去？
0: 送信儿去，搬兵去，找我干老徐良和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找你算账。
1: 姓方的，你明白人说糊涂话，我这是少华山，这个地方是聚义分赃厅，这可不是市场，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溜达玩的地方。你要想走，你先问问本寨我答应不答应。
0: 哎呀，冯奎章，你不答应，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
1: 那当然了，你这条命就在本寨手心里攥着呢。来人，把他拿下！一声令下如山倒，他大儿子冯云龙噌就过来了，来到方叔安近前，一伸手，
0: 把老方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呸，
1: 兔崽子，你给我过来！
0: 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把方叔安给拎起来了。方叔安一看，这家这拳头好像皮锤，胳膊好像房林子，不管动哪方面，自己是甘拜下风。老方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我动手也没我的好处。方叔安干脆就没伸手。再看冯云龙把他拽起来，往地一摔，啪，把方叔安摔得杠了一声，啪。喽啰兵过来把方叔安捆了，小刀也给他卸起去了。方叔安是仰面大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他这一乐把群贼乐傻了。
1: 冯徽章气得把桌子一拍，方叔安，你乐什么？
0: 哎呀，甭问甭问了，行了行了。乐一杀就开刀，吃肉张嘴，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不怕，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像你这种胆小鬼你还问什么？
1: 本寨怎么胆小呢？
0: 我胆小我敢把你抓起来吗？胆小我敢跟开封府的作对？胆小我敢收留王顺吗？我冯奎章，你甭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这就是胆小。我且问你，我方叔安单枪匹马就是一个人，我敢进你的少华山，我也不怕，怕我就不来。那么我来了，这就是客人，咱们俩讲的是道理。今天这不是战场啊，听也罢不听也罢，你翻什么脸呢？为什么我说送信儿去你不敢呢？你怕我走？你不是怕我，你是怕徐良，怕白云瑞，怕人家来了收拾你，你把我抓住打算杀人灭口，这就说明你胆小如鼠。你犟什么呢？冯会长，你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这时候这紫面金刚王顺呢，在跨院听见了。本来冯会长让他回避回避，但是他不放心，他怕方叔安这张利口再把冯会长说服了，把自己献出去，那不倒了血霉了吗？所以他在外头听风。这一听，方叔安使的是激将法，如果冯奎章把他放了，这事就麻烦了。他也没请示请示，迈步就进来了。大寨主，我都听见了，寨主爷可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一肚子转轴，满嘴的谎话，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明明他怕死贪生，他反过来还激您，您要把他一放可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儿，少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对大寨主可不利呀、啊、寨主把他杀了就得了，你们大家要没空我亲自执行。说着紫面金刚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往前一根步把方叔安的耳朵给薅住，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手，拿命来！王顺举刀就要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这位三步两步到了王顺的背后，把巴掌抡起来，给王顺呢就来了个嘴巴，啪！这一巴掌扇的这个脆脆劲儿就崩开了，由于用力过猛，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王顺单手一捂脸，觉着耳门这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好像没给打聋了。他心里纳闷，这是谁呀、啊？谁对我这么不礼貌？扭向回头观瞧，

0: 往脸上一看，面如姜黄，两道红眉，燕尾的黑胡。看岁数40岁挂零，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王顺初到少华山，对这儿一切都是陌生的，因此对这个人他是不认识的。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打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啊！大寨主，我看王顺就是罪魁祸首，您呢别糊涂了，赶紧传话把他抓住就得了。这方叔安不能杀。单说冯奎章也是一愣，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儿，他没有想到。但是他一看打人的这个主，他乐了。贤弟，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到底为什么呢？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跟我说。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前边，把声音压低。大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话我可不能不说呀。这个紫面金刚王顺咱收不得，这是个丧门星，要把他收下，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方叔安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跟开封府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他们是办差官，咱们小名是贼，但是咱是公道大王，咱们靠着种地捕鱼为生，不抢不夺不伤害百姓，所以官府对咱们睁一个眼合一只眼，咱们才得以安然无恙啊。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把王顺要给收了，咱可就要倒霉啊，他乃是国家的要犯，把娘娘给扎死，把皇上给打了，完得了吗？徐良他爹还死在他手，完得了吗？如果把他收下，激怒了国家的官兵，激怒了开封府的差官，跟咱们就得决一死战。到了那时候，大寨主你就悔之晚矣。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请大寨主三思。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王顺要杀方叔安，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这个人呢，可了不起。他在这座少华山举足轻重，在赤发龙神冯奎章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那位说，这人是谁呀？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书中代言，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人送绰号镇八方，名叫雷英。雷英是谁呀？在前文书咱说过，湖北荆襄九郡反了个襄阳王赵觉，这雷英是赵觉手下一等的王官，当初跟开封府为仇作对，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大闹铜网镇，群雄俱破冲霄楼。在那个时候，雷英是坚决站到襄阳王赵觉的立场，跟大宋朝势不两立。可是后来呀，转变了立场了，有两种原因促成的。头一种原因，雷英这个人本身很正，既不奸盗邪淫，也不做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在襄阳王赵觉手下是一等的清官，威望很高。

所以开封府对他呢，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有一段书叫北侠欧阳春会斗雷英，欧阳老侠可知道他是个人物，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没要他的命，他很感激。在第二次白眉徐良在断龙岭把他给截住了，徐良啊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二次给他刀下留情，饶他不死，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可当时的情况下呢，雷英有点磨不过脖来，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显着骨头太软了，襄阳王赵觉对我也不错，怎么办呢？干脆开封府我也不投，襄阳王我也不保，我自己另选出路。后来襄阳王赵觉从地道跑了，带着一伙人一直跑到宁夏国，投靠了西夏的赵元豪。雷英没跟着去，他带着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小方硕方雕，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斌，他们仨人呢、就赶奔少华山来了，就是这座山寨。当时的少华山有个小头头，就是现在的巡山寨主，此人叫田凯。那阵的少华山狼狈不堪，也就百八十人，要聚义分赃厅没有分赃厅，要大寨没有大寨，这呢就是一帮草寇。雷英一来，田凯马上把这位置让给雷英了，他就当了大寨主了。那雷英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而且这次在襄阳这一出走，身上带着很多值钱的东西，价值连城。接管少华山之后，他设计一张蓝图，在这破土动工，招收楼兵。可在当时呢，天灾人祸，有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连饭都吃不上，有些人就挺身走险上山入伙了，不为别的，就为吃口饱饭呢，有的把家眷都带来。越来人越多，不到二年的功夫，这块就聚集了1000多人，而且初具规模，中平大厅、巡捕寨、三道山口全都修好了。雷英呢就打算一度晚年抱腿就忍了，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这少华山太好了，三面靠路，一面靠水，后面有条江叫柳江，从柳江往前走可以进洞庭湖。有这地方天然的资源嘛，所以呢他就主持着喽啰兵不抢不夺，开垦荒山，自种自食，另外呢造一些船只到洞庭湖捕鱼捉蟹，这样呢不仅改善了喽啰兵的生活，另外把富裕的拿到集市上变卖，能换些钱花。人家山呐可治理的蛮不错呀。大宋朝对于占山为王的这些人，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不骚扰百姓，就不动用大兵，以招抚为主，以剿灭为辅。因为什么呢？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内部的事尽量不动刀兵还是不动为好。所以啊，这少华山得以休养生息，养成气候。后来雷英才认识了赤发龙神冯奎章。冯奎章

个海盗，专门使船上，在长江洞庭湖一带打家劫舍，武艺精通，特别是对水有研究。老冯家父子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而且呢，冯奎章这个人也挺讲义气。跟雷英一见面，都互相慕名，就结为金兰好友。雷英深感自己孤单，就把冯家父子接上少华山。雷英啊，为了省心，就把头把手总辖大寨主让给冯奎章，自己宁愿屈居第二位。冯奎章觉得于心不忍呐、哪能喧宾夺主呢？是再三不答应。后来发现雷英非常至诚，这就勉强接受了。他们俩一个大寨主，一个副寨主，吊着膀子在一块一干，少华山可就变样了。水旱两路是固若金汤啊。所以冯奎章对雷英来说格外的重视，有什么事儿都得跟雷英商议商议，雷英同意的事儿他就办，相反的他就不办。这是以往的事情。那么单说现在，雷英向他一建议，王顺咱不能收，方叔安不能杀，把城破利害跟他一讲，冯奎章深以为然呢。有理，有理，有理。幸亏兄的给我提醒，不然我又做了一件错事。不过，冯奎章有冯奎章的打算，他觉着要把王顺送出去太不义气了，既不被天下人耻笑。想到这儿，他跟雷英商议：“贤弟啊，我打算这么办，你看行不行？方叔安咱也不杀，但也不能放。咱们从长计议，暂时先把他软禁起来。对于这个王顺呢，咱暂时先别往外交，也把他软禁起来，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如果徐良和白云瑞通情达理，上咱这儿拜山，而且保证对咱们少华山无有伤害，那我就把人交给他，把方叔安一放。假如说这帮人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那讲说不了了，我就要把方叔安给杀掉，就要跟他血战到底，不知贤弟意下如何？雷英说这么也好，这样还万全一些，就依哥哥之见。两个人商议好了，冯奎章当时传令，来啊，把方叔安带在下面严加看管，一日三餐不准难为于他。雷英说这么办吧，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看着他，跑不了，好吧，交给雷寨主。因为雷英是副寨主啊，谁敢不听啊？雷英马上命自己的人把方叔安带下去。方叔安也纳闷，好悬要掉脑袋，哎，没想到又活了。也他为什么给我求情呢？他心中是疑惑不解。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方爷，这是你的刀，跟着走吧，老实点啊，别让我们麻烦，要不听话你可自找苦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意思就点给方叔安了，你别想跑，你要耍花活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方叔安多明白，心领神会，没言语，被人家押出去了，押到后寨暂且不提。单说冯奎章把方叔安的事儿处理完了，冲着王顺一阵冷笑：王顺呐，

你挺老远的来了，既然到了本寨，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却之不恭；把你收下吧，咱没那个过。念绿林人的义气，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现在来说保证你的安全。不过我也有个要求，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你不准离开少华山。我给你安排个住处，来人把他请下去扎车。王顺一听啊，话里有话呀，这叫什么词儿？合着我受了管制了？大寨主，我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就对你够意思了。方才我说的话你要记住啊，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话，就等于触犯了山规，到那时候本寨我可不留客气，带下去。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这四位少寨主把他押下去了。这倒好，到了跨院有两间房，小窗户不得点儿，还有铁篦子，门十分的厚，想踢是踢不开呀、啊。把门开开，把他让到屋去了。屋里床、八仙桌什么都有。冯云龙一乐，我说：“姓王的，这屋就归你住了啊，被褥齐全，吃喝不愁。但是我爹说了，你要想干什么，得先请示，经允许之后才能办。”如果不允许，最好您甭办，就在这屋待着，别出去啊。到时候有人给你送吃的。说着话，转身出去，嘎嘣把门锁上了，然后派了一部分人在这看守着。王顺隔着窗户往外一看，哟，把我看起来了，哎呀，简直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这叫自投罗网啊！这好姓冯的，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啊！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难道说还把我交给开封府？哎呦，真那样的话，我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王顺是垂头丧气，嗨声不止。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雷英又到大厅告辞出来，回归自己的大寨，因为他是副寨主，他单独有座寨，就是当初的老寨，收拾的挺气派，墙都是条石搭成的，一共是三层院子，使奴换辈，吃喝不愁。实质上他就是退居到第二位上去，前山的事儿全都交给人家冯奎章了。雷英等回来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啊、时间不大，门上人报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来看望寨主，他们仨是一块来的，情同骨肉一般，无话不谈呐、啊。雷英一听来的正好，请。这两个人进来了，因为平日仨人老在一起，里边的仆人都知道，赶紧把水沏好了，点心摆上，轻轻的退出，把门户带好。小方说：“方雕，眨巴眨巴眼睛。咳咳”大哥，今天您这个举动可有点反常啊，您这一巴掌啊好像没把我心给我打出来，您怎么把王顺给揍了，怎么给方叔安还求情呢，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雷英闻听不住地摇头，示意方雕上外头看看门前窗下有没有人儿。方雕多明白，赶紧站起来把门开开，围这所房宅转了那么三圈，看看确实没人偷听，这才回来把门二次关好，

0: 椅子往前拉了一拉，紧挨着雷英坐下了。哥哥，没人，您说吧。二位贤弟，咱们是患难的弟兄，没有不说的话呀。我看咱们这座少华山完了。
1: 哦，
0: 此话怎讲？哎呀，你们还不明白吗？王顺就是个扫帚星，他这一来给咱们少华山带来无边的祸害，开封府完得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整死了，把娘娘给杀了，他惹的这祸在地底下都到天顶上了。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把谁都能赦了，就不能赦他，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都得倒霉。我敢断言咱们少华山完了。那大哥，您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啊，干脆就告诉你们吧，我跟冯奎章貌合神离呀。想当初我把他请上少华山，把总辖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那时候他言听计从，人确实不错。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有点变，他有点忘本呐。你看他收留那些人，头一个海马追风走上官清，第二个海马芙蓉走上官伦，这俩小子最不是东西啊。还有那姓尚的军师，那是个狗皮道人，专门给他出歪点子。他现在培养羽翼另立一套，根本没拿咱们哥仨搁在话下呀。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就因为呢当年有那段感情，如果时间长了，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了，没有咱哥仨的地位呀。方彪一听，把脚一跺，可不是，大哥，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腻歪，您不乐意听。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现在见着我们哥俩连大气儿都不吭，把脸儿一扬就走过去了，根本不叫好听的。办什么事情，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哪把咱们摆在眼皮底下？哥哥，像这种失礼的事情有上百次之多，我们哥俩背后没少掉眼泪，埋怨哥哥错走一步，不应当把少华山的大权让给外人。如今我们授人以柄，受制于人，干闹一个憋火，可这不是自找吗？想埋怨哥哥您了，又怕您上火，我们哥俩只好暗气暗憋呀。您今天不提，我们还不说这个事儿。这么长久下去，确实对咱没有好处，应当另选出路。
0: 是啊，我就是这样打算的。今天我把方叔安救了，我准备让方叔安给咱们搭个桥。怎么，咱也投靠开封府？
2: 对，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咱们怎么生下来就是贼呀、啊、就带着贼皮来的，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不，我不是那么想的。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王爷对咱不错，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啊，投靠了西夏了，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咱们当时没有出卖他，尽力保护他，保护不了怨咱没能耐，但是问心无愧。事隔多年了，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应当到开封府效力当差。 我这人还重义气，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有两次饶命之恩，我就得报答人家。今天救方树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认为咱底儿太臭也没关系，现在咱钱够花，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咱也高兴啊，何必非得占山违法呢？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呢。再说咱都这帮年纪了，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生儿育女，才不枉为活这一辈子。可当初呢，我有点害怕，怕离开这座少华山，早往官府通缉咱们。现在机会来了，方树安是个明白人，咱呢把他请来，把咱的心意跟他说一说，他肯定能帮这个忙。铁道大都督贺斌一听就皱眉：“大哥，咱跟方树安可不一样啊，到了那时候咱们要人没人，要势力没势力，人家想收拾咱们可就像抓小鸡儿似的。咱们已经错走了一步了，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吗？我看这事儿不保险。兄弟你放心，我看的没有错，让方树安给搭的桥。如果你不相信方树安，可以让他把白云瑞、徐良、蒋平请来，向咱们下了保证，那时候你就放心了。其实方树安出身也是贼，那坏事做的还少吗？现在如何呀？人家高高在上，是国家堂堂的官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对他根本没歧视，相反委以重任，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抢男霸女的事咱向来不干，不错是贼，那是为了生活，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宁愿改恶向善，难道他不欢迎吗？包相爷是明白人，一定不究既往，你们把这事儿就放下心，全包到我身上。好吧，大哥，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您叫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哪儿。那么您打算多怎伸手这事儿？今天晚上就把方树安请来，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哎呀，这事儿可不能叫冯奎章知道，这要叫钱山知道，咱可就倒了霉了。他怎么会知道？在咱们的大寨之中都是咱们的心腹，绝不会走漏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走漏了风声，他冯奎章敢把我怎么样？我怕他不成吗？有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我什么都不怕呀。说好了好，说不好我就打起来了，我把少华山还夺回来，我怕他什么？对，哥哥您这么想就对了，腰板应当挺起来，把失去的权利还得夺回来。哥哥咱就这么地吧，你们俩能赶紧走，记住啊，晚饭之后夜深人静，把方树安给我提到这屋，另外告诉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是。这俩人退出去了，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准备跟方树安谈话的内容，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雷英这个人十分精细呀，都盘算好了他这才休息。书说简短，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两个人来了。大哥，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2: 好，
0: 多派些心腹的弟兄在外边寻风放哨，没有我的话，任何人

0: 准进我的内宅，事儿都安排了。把方爷请来，哎。方彪一转身出去了。哎，时间不大，把西部大头鬼方叔安给领来了。方叔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这次是吉还是凶啊？放觉都不让我睡，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对自己很自由，也没捆着没绑着的，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方栓这个心里就画魂，等来到屋一瞅，哦，认识，就是揍王顺的那个主。西部大头鬼一抱拳，您好，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制止了王顺，使我没掉脑袋，在下礼过去了。方爷请坐，请坐，来上座。让方叔安坐下来，把点心全摆上来。方叔安一看，耶，我这叫逢凶化吉呀。我之所以掉到后娘手了，这块还有人这么尊重我，我这是哪位呢？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我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方叔安想到这一抱拳，我说这位有什么事儿甭瞒着，咱们都是绿林人，最好办事说话干净利索，我要请问清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西伯大头鬼方叔安满腹怀疑，他就问雷英，您是哪位？究竟您把我找来究竟什么事儿？干脆您就说个痛快话好吧。方爷，在下姓雷，我叫雷英，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八方。
2: 咦，我说你就是雷英啊？
0: 哦，你听说过？
2: 哎呀，久闻大名啊。不过那时候我没到襄阳王府，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你在襄阳王手下当的是一等的王官。
0: 对，了不起，了不起。后来听传言说你上了西夏，有的还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闹了半天你在这儿。
2: 对，
0: 方爷，这些事情是一言难尽呐。总而言之，人的一生道路坎坷而又曲折呀，我所经所历是喜怒哀乐什么滋味都有了。这是我两位朋友，这位小方硕方雕，这位铁刀大都督贺斌，我们是过命的朋友，您别见外，咱们既然关上门了就是一家人。
2: 哈哈，二位请多多关照。
0: 两个人也客气了几句，雷英为了节省时间就把心意全套出来了。方叔安一听啊，乐的手舞足蹈，把大脑瓜一晃，我说雷将军，就冲你的才干，就冲你的能为，你要到了开封府，哎呀，吃香的喝辣的呀。咱们说实在的，我方叔安是个什么东西，我有多大的分量我自己清楚，我就是个小臭贼。如今到了开封府，那包相爷对我一点都不小瞧，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也十分器重，不管大事小情，商量个什么事儿，我也得算其中的一号啊。有时候包的人还问我一些事儿呢，我过得是非常舒服

0: 常高兴，就这么跟你们三位说吧，我为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我这条命搭出去我合适。如果你们三位肯于弃暗投明，那比我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事儿包到我身上，这个桥我给搭到底，你们放心，我就可以做主，一点问题都没有。仨人一听也乐了，来啊，上酒菜。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雷英把酒杯举起来，方爷，以后就多靠您了，来，为咱们初次见面满饮此杯，你干你干。来，四个人一扬而尽，方叔安把酒喝干了，方彪又给满上，大脑袋就问开了，我说雷将军，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现山呢？你怎样现山，有计划没有？这个我还没想太成熟，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步，开封府能不能收留我？方爷，您那可别过意，我们哥仨绝不是不相信您，但是说句实话，您毕竟刚到开封府，人轻言微，对不对呢？您的官职还不是那么高的，您在开封府还不是占着主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有点担心，最好像蒋平了、展昭了，特别是徐良，还有您说的那个白云瑞，哪怕他们几位有一位向我们三个人下了保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当不当官都是小事，只要把这笔交给我们，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献少华山，拿王顺包到我们身上，您看怎么样？
1: 嗯，
0: 也对，这话说到这就算到了家了，的确如此，我怎么下保证你们心里也不托底，因为毕竟我是人情言微呀，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我现在被软禁到山上，我也见不着大伙儿，我怎么办呢？方爷，今天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你回到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面见蒋四爷和白眉徐良，把我们哥仨的心意你先透一透，然后请他们进少华山跟我们见一面，或者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地点，碰完头咱把这事儿就定夺，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
2: 好嘞。
0: 哎呀，要把我放了，那冯奎章要问怎么办呢？你们怎么交代？
3: 嗯，这您就甭管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另外，我为什么把您要到我的大寨里来呢？我就是为的这个。现在这块属于我管辖，他想干什么的，跟我得打招呼。我用什么借口也能把此事给瞒住。再者一说了，此事利在速行啊。您能耽搁挺长时间吗？应当马上去，马上回来。我算计一下，顶多五天之后，这事儿就能定下吧？
0: 用不了，用不了啊！就凭我的脚程，我的速度办这事儿，三天来回。指定我让你跟徐良，我干老见上面。
3: 好嘞，一言为定。
0: 我以五天为限，在这等着。
1: 不过可有一样，你们三位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到。
0: 什么事儿？
1: 把这王顺可得牢牢给盯住。我们为什么要破少华山，为什么要捅这马蜂窝，就是为他。
0: 假如冯奎章要能把王顺给献出去，也出现不了这些麻烦，对不对呢？
1: 你们别弄了半天，热闹一回

0: 到时候王顺也跑了，咱们两手攥空拳可不好交代呀、啊。假如说你们要能把王顺给抓住，献到开封府，你们立了功了，那不但露脸，而且露脸特别露脸了，那是保险上再加保险呢。方爷，这事儿你放心，包到我们仨身上了，他跑不了。那好了，一言为定啊。我什么时候起身？您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起身。那我走哪一条道合适？您甭管。我们后边就是江岔子，下了山坡，到江岔子里边有小船，你可以坐我们的船只出发，有人把你护送出去。这个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你就把心放下，你多谢多谢。好了。王栓一听放自己走，真是喜出望外呀、啊！当时就饱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他恨不能累声双翅飞回去，马上见着徐良和白云瑞，把这事儿一说，这有多好啊！王栓把筷子一放，嘴擦了擦，妥了，酒足饭饱，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吧。说话之间，他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掰把囊。样样东西都没动。我现在就走了。好，三个人也站起来了，往外相送。这时候，小方硕、方雕已经派专人到后山坡准备了一只快船，派了4名心腹的水手，让他们负责把方砖送走。等雷英啊，还夹着小心呢、啊，开开门出来一看，没外人。让两个仆人提着红灯在头前引路，他就好像巡山查哨那个样子，掩护着方叔安赶奔后山。路上谁也没说话，恐怕别人听见了。方叔安这心呢有点紧张啊，怎么说现在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等彻底离开，他这心才能放下。走了一段路，开始走下坡，顺着盘山道。他就看见白凉凉的大水，影绰绰，岸上有人影晃动，知道都给他准备好了。他们往前走了几步，刚到江边，就听见身后一阵大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急促的跑步声。连雷英也是一愣啊，扭回头观看，再看灯球火把是亮子幽松照住白昼，为首领队的正是赤发龙神风魁章，在他身后是他的四个儿子，还有上官弟兄以及姓上的那个军师，偏父寨主足能有500-600人呢、啊。突然出现在镇八方众人的面前，雷英这张脸唰就变色了，浑身汗毛都立起来。哟，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这消息？知道的好快，这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书中代言。冯魁章怎么得着的信儿？怎么来的这么快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拿这事儿白天来说，镇八方雷英打了王顺，当时说服了冯魁章，把王顺软禁起来，把方叔安带到后寨。雷英呢，坐了一会儿也告辞出来了。他走之后。那个海马追风叟上官清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茬，他看看没人，他跟冯魁章说，大寨主，我看雷副寨主举止反常啊，情况有些不妙。他这一说呀，冯魁章还傻了，老人家 此话怎讲？您看他哪儿反常？不对。我发现雷英在跟你说话之时，两个眼睛不住地转动，他嘴说一样，心想一样。大寨主啊，难道说他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不能不防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
1: 啊。哎，不不不不不，
0: 老人家您是后来的，您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雷英这个人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绝不会有其他想法。
1: 不见得吧，大寨主，雷英未必像你说的那么实在吧。我总觉着有点反常。
0: 老人家，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定知分晓。大寨主，我不睡觉，我到后寨我看看，听他们说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那时候咱们心就有底了，也许我分析是错的。
1: 冯奎章被他说的有点心活，但是个堵了个嘎的，但愿他说的事儿不兑现，最好他是猜错了。但是呢，他也答应了。掌灯以后，上官清换好夜行衣，背后背着毒龙双拐，起身行赶奔后寨。方树安他们在屋里说的话，一举一动都叫他听去了。他就在房坡顶上呢，摘着耳朵听着。上官清听完了，一咬牙，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他马上回转身去，就给冯奎章送了信儿了。冯奎章一听，火冒三丈啊，心说：姓雷的，你可真不够意思啊！我对你不错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打算倒卖我的少华山呢？你想升官发财，把我送到铡刀里面，居心何其毒也！因此他集合队伍，在后头追赶，正走到江边，双方相遇。冯奎章一看，可不是嘛，船都准备好了，抬头一看，挺大脑袋，那就是方栓。冯奎章火往上撞，高声喊喝：呆雷的兄弟，留步！事到现在，雷英也就豁出去了，冲着铁刀大都督贺斌、小方硕、方雕一使眼色，哥仨一字排开，拉好了架子。等到冯奎章到了近前，雷英冲他一抱拳：大哥，怎你们还没歇着？到后山所谓何故？兄弟，别打哑谜了，咱哥俩还用得着变戏法吗？你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得了。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打算把方树安送到哪儿去？大哥，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实言相告，我把他送走，想叫他回开封府搬兵去，回来攻打少华山。这个回答多干净利索呀！这一说不要紧，冯奎章这火腾一下就攻到脑门子。 来英啊，你疯了不成？
0: 我可真没想到，谁能背叛我，你也不能啊。
1: 嘿嘿，结果我想错了，都没这么办，唯独你变成了我的仇敌呀。
0: 雷英，你就没想一想，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有人听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难道我就没有心腹人吗？你所作所为所说所讲，我是全都知道了。雷英，
1: 念你是少华山当初的主人，咱们两个人交情不错，我可不乐意抓破了脸，对不对呢？现在你受点屈，把兵刃交出来，跟我回去，把方叔安交给我，任凭法落。至于对你们怎么样处理，我还要从长计议。这是你的便宜，你真想要抓破了脸，我冯奎章可翻脸不认人呐，到那时候你可悔之晚矣。刚说的这方彪忍无可忍呐，拉单刀奔过来了。冯大哥，你先别跟我雷大哥说了，我插两句话。可能你是恨我们，你认为我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实则不然。你都做了哪些事儿？你为什么收留王顺？你为什么听王顺的话，要跟开封府背仇作对？这不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自己找麻烦吗？大哥，谁让咱们不错呢？你要能听进我们的劝说，你现在就把王顺抓住，打囚车装木笼，送交开封府。您我们跟着你一块去请罪，谅开封府绝不会难为咱们。假如大哥你不听良言相劝，早晚惹出大乱子来，你是后悔也晚了。话还没等说完呢，冯奎章忍无可忍，回头吩咐他四个儿子，来呀，快把这作乱之人给我拿下。他大儿子冯云龙手晃一对擂鼓瓮金锤，揉就跳过去了。方彪啊，我叫你吃里扒外，今天大公子我教训教训你，招锤吧。抡起来就砸。小方硕方彪手晃单刀往外招架，他这两下子哪打得过冯云龙啊？本来方彪那能耐就平常稀松二五眼，再加上手里的兵刃比人家轻的多的多，武艺也不如人家精，一伸手就不行了。没到第三个回合，刀被大锤给崩飞，方彪见识不好，扭身就想走，那哪来得及呀？冯云龙往前一根步，把左手锤举起来，姓方的你在这儿，啪！一锤正砸到小方硕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于地。铁刀大都督贺斌一看，呀，好小子，你真够狠的，拿命来！一晃掌中大铁刀飞身跳过去，大战冯云龙。冯云龙的兄弟冯云虎一看，晃掌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就上来了，大哥把他交给我，都他妈把他们砸扁了。他把铁刀大都督贺斌拦住，五六个照面，啪一锤正砸脑袋上，贺斌连坑都没坑就死在地上。雷英啊，把眼一闭，好像没背过气去。他倒不是怕，是气的，另外也心疼。不管怎么说，他跟这哥俩左右不离，多少年的交情了。在警官劫要的时候，刚要弃案投明，结果双双毙命，雷英能不难过吗？一刹那之间，他缓过这口气儿的，探绑臂，噌噔噔噔噔，拽出双鞭呐。冯奎章，既然忠言逆耳，主使你的儿子在此动手行凶，来来来，咱们是决一死战。晃双鞭直奔冯奎章，说雷营这两下子可不含糊，那当初也就是北侠和徐良把他制住了，别人甘拜下风。 冯奎章也不客气。

0: 让他两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把雷英给挡住，两个人四柄大锤把雷英就圈在正中。雷英手捂着双鞭，一边打一边扭回头来喊：方爷，别在这等着了，逃命要紧，快去送信儿去吧。方叔安呢还在这傻等着呢，让雷英这一句话把他给提醒了。
1: 对，
0: 我还等着挨雷我呀，我快跑吧。但是又一想，把雷英给扔下，于心不忍呢，我跑了你怎么办？别管我，跑一个是一个，快去送信儿去，以防夜长梦多。方叔安一听啊，太对了，我就留到这儿也白搭，我这两下子更不怎么地，伸手就得完呐，真不如留口活气送信儿去。好了，我说雷大哥，咱们回头见。他奔江边就跑下来了。冯奎章一看他要跑，可不干了，告诉他三儿子四儿子，来追上他，千万别让他跑了，遵命遵命。冯云彪、冯云汉两个人四柄大锤带了伙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方叔安呐，看你往哪里跑，你站住。方叔安嘴还不老实，
1: 没听说过，我才不站住。
0: 哪里走？
1: 有的是地方走，这你就甭操心了。
0: 三对付两对付到江边了，方叔安不顾一切跳起来，肉棒就进了水里边了。为什么？方叔安水量不错，要不怎么叫江夏三鬼呢？他的家乡就有河岔子，他是从水里泡大的，什么江河湖海的水性他全懂啊。可是方叔安就忘了，冯家父子水性更大，不然的话冯奎章能叫赤发龙神吗？您听这绰号就知道他们爷们的水性如何了，在洞庭湖多少年了。他这三儿子四儿子追到江边一看，毫没犹豫，砰砰也跳入水中。再看方叔安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晃着大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拼命地往前跑。那哪能跑得了？没有人家快呀、啊！人家是左右夹击，时间不长把老方就给撵上了，一个抓肩膀的，一个拽脚脖子，砰砰把方叔安给列住，一摸头又回来了，在水里把方叔安拽上来了。冯云彪二话没说，先照方叔安屁股上踢了两脚，砰砰，兔崽子，我叫你跑！要到了这儿了，想走势比登天，抓他走走走走，像拖死狗一样把老方拖到冯奎章面前。这阵还打着呢，雷英一看，哎呦，方爷你太饭桶了，你怎么进了水了还将人抓住了呢？完了，一切希望是付诸东流。雷英正打着仗，脑袋这一溜号没注意，这鞭正好碰到冯云龙的锤上，他俩俩绕绕两条鞭全飞了。他一愣，方云虎的锤就到了，砸雷英的后背。雷英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后背躲开，屁股没躲开，啪这一锤正打屁股上的，把雷英打了个前倒毛，摔到地下，两腿发麻，动转不能，让人家拧胳膊给捆上了。走走走，把他带过去。把雷英也拖在赤发龙神的脚下，冯奎章气得

gonna take you back.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率领手下的武将以及敢死队，就在玄武门外杀死了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然后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个人，一人抱了颗人头。李世民要进宫前去见父，这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一左一右跟随着李世民，这就来到了皇宫。咱们单说李渊，这唐高祖李渊昨天晚上就闹心，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啊叽里咕噜响，心脏膨胀，咚咚咚咚狂跳啊，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心神不宁啊，他就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早朝的时间到了，还没等上朝呢，外边值班的太监是慌里慌张跑了过来，回禀皇上，现在唐王李世民求见，说有大事要禀报。哦，传旨到内阁相见。李渊知道自己这二儿子非常有正事，轻易不来，肯定有大事所发生。李世民这就来到了内阁。这个唐高祖李渊早已坐在了内阁，李世民一进来咕咚就跪下了。儿臣参见父皇。世民呐，有什么事吗？儿臣向父皇请罪。哦，何罪之有？父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看我不顺，暗藏杀机，想杀死儿臣。哦，果有此事，也是儿臣早有防备，正好我们相遇在玄武门，是他们先出手伤儿臣，儿臣不能不反抗，所以当场厮杀。儿臣已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斩于玄武门，现已将人头带入宫中，秦叔宝和尉迟恭捧二人人头就在宫门外相候。啊！李渊听完这句话呀，差点昏过去。可这个帝王啊，他很聪明，

从李世民说的这番话，他心里明白了，他们兄弟之间是互相残杀。李渊是早有这个想法，也知道这哥俩早晚得干起来，但是今天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他不相信是真的。可是这个不相信是真实的事情却发生了，因为李渊也知道这个李世民的势力太大，自己这二儿子又特别聪明，在他的府中有能为的人呢是成千上万呢，这就给太子李建成造成了威胁。那么太子李建成早有除掉李世民的心，上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过府饮酒，酒中下毒，险些要了李世民的性命。李建成说是食物中毒，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也闹了一夜肚子。对于这番话，李渊是毫不相信，他知道肯定是李建成下毒了。可为什么李渊没有管呢？因为五个手指头咬哪个哪个都疼，他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可是现在二儿子把大儿子和齐王元吉给宰了，人头给你拿来了，他也知道报人头这俩主也难惹，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恭，这两个人都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的虎将啊。我现在真要是怪罪李世民，说推出宫外斩首示众，那可能吗？马上我这皇宫啊就得被夷为平地，惹不起呀。李渊脑瓜来得快呀，来了个顺水推舟。世民呐，我也知道太子李建成不成样子，也不配做太子，也不配继承着大唐的十万山河呀。既然这样，死了就厚葬吧，就厚葬，把埋了就算了。至于这太子的位置由谁来当，我再想想。实际想什么呢？这李渊共计四个儿子，大儿子李建成死了，二儿子就是李世民，三儿子李玄霸早已阵亡，四儿子李元吉就是齐王还被给宰了，那就剩下李世民一个人，那就是独头算。谢过父皇，李世民转身出来了。实际李世民来说大有卑躬之味道，他也知道父亲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我是你唯一的儿子，我是你唯一有能为的儿子，所以他是胸有成竹啊。出来之后，李世民立刻安排厚葬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这个李渊是暗中落泪，可伤心又能怎样呢？好在呀，发生这场政变呢，是发生在自己活的时候，要真要是自己死了，这俩人打的不成样子，背不住把大唐江山都得打没了，所以他暗自庆幸。事隔八天，这个李渊对朝臣宣布，太子为李世民执掌一切朝纲。又过了几天，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8日，他正式宣布传位于李世民，自己干什么去？当太上皇去。哎，不理朝政了，一切都让给了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就名正言顺地当了大唐的皇上。那么这个李渊当太上皇，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他也暗中地观察李世民的治国之道。他发现呢，李世民的治国之道是胜于自己呀。老头子长叹一声，好了，我死也能闭上眼睛了。这个李渊死于公元635年。这个李世民当上了大唐皇帝，那是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呢。经过几年的努力，换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什么叫贞观之治？就是李世民呢，他靠政变取得了皇位。他登基以后啊，他发现这个隋朝留下的这个天下

满目苍夷，千疮百孔，老百姓还是民不聊生。那么怎么把这么个破烂摊子整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在贞观年，在这个时期，李世民注重的是以民为本，不多农时，而且还把流散到各处的花乞丐遣送回家，给你地，让你种地。没几年的光景，这个大唐国家是非常的富庶。另外，李世民呢，在用人方面是不求全责备，在他的身旁啊，有一帮能人高士，个个都跟他忠心耿耿。你像有知无不言的房玄龄，才兼文武的李靖，以及敢于在皇帝面前讲真话的宰相魏征。这个魏征大家都知道，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名相。魏征是谁的人呢？这个魏征啊，坐地他不是李世民的人，是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幕客幕僚。这个太子李建成被这个李世民杀了之后，就到了宫东太子府，就把太子府府中所有的这些幕僚们召集在一起，说太子被我杀了，你们无罪，愿意跟我李世民干，那么我呢视你如亲兄弟，不愿给我干，我给你路费，你呢反遣回家，咱们呢也就算交个朋友。这里边就有个魏征，李世民就相中了，求贤若渴呀。在他没杀太子之前，他就知道太子府里头有个魏征，这个人相当了不得，所以特意把魏征留下，可魏征不干，非走不可。李世民呢又给他拿钱，魏征就上路了，出去20多里地，这李世民快马加鞭的追，撵出去了，说您留下吧。魏征不干，还继续走，李世民又追，又追出去20多里地，三追魏征。后来魏征受感动了，这样明君我不保，我保谁呀？就这么的，魏征就保了李世民。有一句名言呢，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水啊能把这船拖起来，也能把这个船打翻。他就告诉李世民，你要对百姓好，百姓能让你当皇帝，也能起来造反，也能把你从皇帝的宝座上给周出去。另外在对外上，李世民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福。他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这李世民呢借东突厥内乱之机，这个东突厥由于争王争位造成了内乱，就借这么个机会，他派着李靖和李世杰带领大军是深入大漠，一举荡平了东突厥的部落。接着又攻打了蛟河，这个蛟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新疆的吐鲁番。这个新疆吐鲁番也归了大唐了。另外，李世民呢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之后，西北各部首领纷纷来到长安觐见李世民，称李世民为天可汗。这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拥戴李世民为他们的共同的君主，都服了。大伙对李世民的政策仁义宽宏无福投地。你像在唐代贞观年间最著名的有个故事叫文成公主，这个文成公主的故事有小说有戏曲有话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在青藏高原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叫吐蕃族，也就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在当年有一位吐蕃族的民族英雄，此人叫松赞干布。
他当这个吐蕃族的领袖。这个松赞干布做了君主之后，他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的各部，而且还迁都到拉萨，并建筑了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公元634年，这个松赞干布主动跟大唐和好，李世民就答应以黄宗族的文成公主西嫁松赞干布。那么这个松赞干布模仿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由此啊，这个汉族和这个藏族进行了一次大团结。另外，在贞观初年呢，这个唐朝的佛教是非常盛行，这里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叫玄奘西行。大家都知道《西游记》这部书，里边讲的是孙悟空保着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72洞，洞洞有妖精啊，被拍成了动画片，拍成了电影，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历史上的西天取经是个什么样呢？就是在大唐贞观初年，这个李世民呢就大兴佛教，他目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唐代尊的是法学，汉朝的时期尊重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李世民尊的是佛教，他就是想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百姓的内心。这样他一大兴佛教，有一位高僧叫玄奘，也叫三藏法师，他俗家的名字叫陈伟，响应了政府号召，就由京都出发，购奔天竺国。他是想把佛经带回中国。这个天竺国是哪儿呢？就是唐朝对印度半岛各部的统称，它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这地方都叫天竺国。这个玄奘从天竺带回了佛经是657部啊，而且呢，他记录了天竺的佛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这些他都记录下来了。而且这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那么吴承恩先生就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写成了一本书，叫《西游记》。这个李世民执掌天下，那是四海升平啊，天下治理的这么好，老百姓有这么句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之所以有这么大一片伟业，这个与他的贤内助是分离不开的。李世民的正宫娘娘，也就是皇后，叫长孙氏，福姓长孙。这个长孙氏是13岁那年嫁给李世民，李世民呢当时是16岁。后来大唐江山坐稳了，李世民当上皇帝了，就封这长孙氏为皇后。这个女人是太贤惠了，在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方方面面还不发达，所以长孙氏呢就在皇宫里提倡是勤俭节约啊。首先她带头，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而且告诉宫女们要节省粮食，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啊。那么有时候李世民心烦了，长孙氏呢还安慰李世民，特别李世民呢把朝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回来之后都告诉老婆，怎么长怎么短怎么怎么地。长孙氏就跟李世民说呀，你作为皇帝应该是高瞻远瞩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影响你的政务。这里边有一个宰相叫魏征，这个人非常直言。据史书上记载，这个魏征在当宰相的时候跟这个李世民打仗是无期待数，史书上记载就有100多次。魏征是直言的宰相，你皇上做的不对，我就要跟你说，我就要跟你干，拧个脖干，瞪着眼珠子干，咬着牙干，直言直陈，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直发疯直跺脚啊，这什么宰相你这是。回到后宫的时候就跺脚，我非杀了你不可。这个长孙氏皇后就跟李世民说呀，人是看不到自己的，有一面镜子就看。

0: 到了自己的真面目。魏征宰相就是你一面镜子呀。魏征有一句最大的名言，就是兼听则明，旁听则暗。皇上啊，这说的多对呀、啊、你应该仔细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你看这贤内助啊，几句话说下去，李世民这气儿消了，第二天马上召见魏征，还给这魏征赔礼道歉，这不就是一个贤内助吗？那么李世民一生当中共计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可以说都很可心。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李世民就下了一道令，就是把这个宫中的宫女儿可以下嫁到民间，也可以送到寺院里头出家。所以这个年岁大的宫女儿是纷纷涌出宫门，到民间去找婆家去。可这宫女儿走了得充实一部分呢，那么就再选宫女儿进宫。哎，选来选去就选了这么一个宫女儿，这人姓武，武媚娘。这个武媚娘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太宗李世民呢也非常喜欢她，也非常宠爱她，就封了这个宫女为才人，也就是武才人。这年李世民得了一场病，一病不起呀、啊，病在了东暖阁。他就把这武才人叫到了床前侍奉自己。这个父亲病了，当儿子的都得去探望，那么这些皇子们来探望这个武才人，就一一的接待，因为老皇上起不来了。哎，那么李世民这14个儿子当中有个第9子，此人叫李治。这李治来探望父亲，这个武才人用眼睛一看李治，这个李治一看这武才人，这二目相对，他就撞出了火花。这火花一出，那心是蹦蹦狂跳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前文书咱们说的李世民病了，这几个儿子轮番的来探视。他的九子李治来到了内阁，他突然一抬头，发现面前站一女子。这个女人是谁呀？武才人。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女子这名字一说出来，这个口气要加重呢？因为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女子，也不是二般的女子，是特级般的女子。就是这个女子改变了大唐的命运，就是这个女子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皇帝。这人叫武则天，死后叫武则天，现在叫武才人，真名叫武媚娘啊。这个武媚娘的老家是山西人，她的父亲叫武世勋，武世勋是个商人，经商的，一开始倒腾茶叶赔了，倒腾棉花赔了，倒腾蔬菜赔了，倒腾水果赔了，倒腾啥赔啥。后来他倒腾木材赚了，哎呀，武世勋一想，行了，我日后就倒腾木头吧，他就东倒腾西倒腾，后来举家南迁，就搬到了湖北荆州。哎呀，荆州这地方是好地方啊，挨着长江啊。他把这个木材啊由四川往江苏倒腾，他就通过这个水运呢、啊。这武世勋接二连三娶仨老婆，这武世勋娶的第三个老婆姓杨，叫杨氏。这个杨氏长得漂亮，因为过去这个女的没名，不像现在起这个名字非常花俏，什么猫猫啊、咪咪啊、芬芬、兰兰、天天，反正啥名都有，就是

另外，我发现现在起那个名啊，跟咱们家那宠物都差不多。你看我们楼上那个女的啊，叫咪咪，结果我们楼下有条狗也叫咪咪，他不怎么都整重了。过去这个女的有名字的极少，就以氏为代啊，姓张的叫张氏，姓王的王氏，姓李的李氏。有的听众说那姓炫呢，哎，那就叫炫氏。反总而言之吧，犯氏字的多。这个杨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单说生第二个女儿，就那天山花漫烂，哎呀，后院的有个花园，他们家一夜之间万朵桃花开，美极了。这姑娘生出来了，吴日寻挺高兴，给这女儿起个名字叫吴媚娘。吴世勋还得继续做生意，倒腾木材，由四川往江苏贩运，通过长江的水运，几十条大船呢，正往前行走。突然之间，前边啪一声炮响，二十几条船拦住了江面，横到这儿。书中暗笔交代，现在正是隋朝末年，这个李渊已然是起兵动势，正好打到这个地方。他急需木材干什么呢？坐船，所以四外找木材呢。突然发现前面来了几十艘船，全是木材，这就把这船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李世民那三儿子李玄霸。哎，商人，我找你说话，这木材往哪儿运？吴世勋就懵了，不过他眼珠啊一转，计上心来，完了，羊入虎口，要钱你是要命啊。他知道这些造反的军队不能给钱，所以他眼珠一转，拿眼睛一溜，那个起义队伍那旗号知道是唐军。吴世勋呢，跳过船头，将军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唐军队伍吧？哦，是啊，嗨，我呀，这些木材正想给你们送去，还找不着地方呢，啊，这些木材我们就是想给您的。知道您现在急需木材，征木材打仗，所以我是白送给他。因为我老家也是山西人，您是山西的队伍，美不美意家乡水，亲不亲都是一省人，所以这些木材统统的你拿去。我呢姓吴，我叫吴世勋，您就跟大将军说这是我送的。呀，啊，你也山西人，好，你叫吴世勋啊，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荆州。好嘞，这木材起了呼噜起了呼噜运走了。李玄霸回去就跟他父亲说了，说荆州有一商人叫吴世勋呢，大老远的几千里呀，给咱们送木材呀，支援咱们打仗。李渊一听，还有这样人吗？还有上杆子给送的？是不是他顺水推舟啊？不是，人家说的很诚恳，你把这人给我找来。去了几匹马，到那把吴世勋给请来了。这吴世勋是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不知道找他干什么。木材我顺水推舟也送给你了，怎么的还要我钱要我命？见到李渊，李渊先把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好顿夸，夸完了设宴款待，而且告诉吴世勋，将来大唐稳坐，我给你高官，现在我就封为你荆州都督。啊，真的？哎呀，这吴世勋当时就懵了，这还了得啊？就这一几船木材换来了一个荆州的都督，谢大王。你看吴世勋这官当的啊。

0: 哎呀，回家乐坏了，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呢，李渊就给他派来护卫队，立刻打开了荆州的衙门大门。武志学、木材商人地地道道偷鸡倒把分子就坐在了荆州都督府的大堂之上。来啊，哟！衙役一声喊号，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知道下什么令。来啊，哟！老爷，去打听打听木材多少钱一平方？是的，先干这个。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你赶上武寻一上任，先跑到后宅子，衙门里头挨个住脚看，挨个桌子看，这木材是红松的，不过这有虫子口，卖不上好价钱。这住脚要糟了，这住脚不过糟也是糟，上半截还能用，要打棺材正好。你看他竟干这个，这武士勋就在荆州当了都督，后来就死在了任上。这武士勋一死啊，他那小老婆子就那杨氏可遭了罪了，接二连三的生下三个姑娘，该武士勋那大老婆和二老婆就给这杨氏气受。哎呀，小时候这个武媚娘啊就很遭罪，吃不饱穿不暖，暗中就发誓，你等我长大的。可在那个年代，女人要想干点大事儿，那是实在的不容易。偏巧这个宫中招宫女儿，哎呀，这个武媚娘一琢磨，我去应选去，万一要得到皇上的宠爱。你别看宫女这个地位很低，但是她有接触皇上的机会啊。这要是老天照应我，有出头之日，不就完了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毅然的报名了。那年14岁，这个武媚娘长得是真漂亮，一选就被选上了，就送到了宫中。也偏巧这个老天爷真照顾他，李世民唐太宗有一天到后花园去玩去，那皇上呢御家花园呢，我的妈呀，这大花园单只见汉白玉石浦甬路水木方砖起花墙，奇花异草斑斑有，松竹梅兰丹桂香，白鹤亭上一副对是字字行行写的墙，上联写鹤鸟同春各落院，下联写飞花送酒过前廊，蒲梅架紧靠涂梅架，假山石猴露水汪，牡丹亭对芍药圃，腊梅相衬在两厢，有两棵树狮狮子分左右，有一棵美花散盖在中央，夹着桃相衬温官果，美玉容珍列在两旁，枇杷甘蓝石榴树凤前秋葵霸兰香，夜荷百合三元报喜是迎春探春四季海棠，红鸡冠内鸡冠树葵向日紫牡丹绿牡丹是季季朝阳，丁香绣球红芍药石桂玉针蓝草方玉梅刺梅三春放，金菊茶菊九九黄，金鸡藤子爬山虎是曲曲弯弯上满墙，刺梅柳种在鳌山上，罗汉竹栽在小池塘。这大花园特漂亮，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最使他惊呆的是在这百花丛中站一媚娘啊。偏巧武则天这武媚娘也跑这儿来看景来了，偷子来的，一看皇上来了，刚要闪身躲，太宗李世民一招手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嘴里流子哈啦啦就扑上来了，你叫什么名啊？
1: 小女子我叫武媚娘。
0: 哎呀，太漂亮了，单只见武媚娘头上乌云巧碗盘龙髻，髻心横叉碧玉簪，簪叉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紫衫，衫袖半露棉花腕，腕的银镯似法兰，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被香袖颜色鲜，先有长舅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轩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下的凡。

武媚娘什么职位？这天呢，武媚娘没穿这个宫女儿的服饰，偏赶礼拜六她大休，特意在屋里打扮了一番。偷子来的嘛，他一想左六这个御花园也没别人，我自己好好打扮打扮，我跟这花儿比比看谁美，所以他没穿这个宫女儿的服饰，私自把自己的那个衣服穿上。正比美的时候，太宗来了，说你现在什么职位啊？武媚娘实话如饼，我是一宫女儿，因为今天我休息，没穿这个宫女儿的服饰，我这些衣服都是我在家中带来的。我的父亲原来是荆州的都督。哦，你父亲是谁呀？武士荀。哦，李世民恍然大悟，有这么事儿。你父亲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主动的给我们唐军送去木材，我的父亲封你父亲为都督。哎呀，你怎么当了宫女儿啊？谁让你当的宫女儿啊？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把他找来。大总管跑来了，陛下，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武媚娘啊。他什么职位你知道吗？他是宫女儿啊。对，现在赶紧给我改了，变成才人。哎，哎呀，才人可以跟皇上睡觉的人为才人，上班为贵人，贵人上班为婕妤，婕妤上班那就到了后了，那离那皇后就不远了。才人是最低的一等，就皇上小老婆当中品位最低的一等。不过那也行啊，这就平步青云呐、啊，一下当才人了。谢主隆恩，把武媚娘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一年呢，李世民已经很老了，他即便是个老头子，那这样老头子要趁几个那还了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就当上才人了，太宗对她非常喜欢。武媚娘呢也特别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作诗答对，有时候连李世民都感觉到惊叹。李世民有五大爱好，五大爱好之一就是喜欢书法，他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兰亭赋》啊，练习王羲之那派王派。在当年，那王羲之这个书法是非常盛行的，武媚娘小时候就临摹王羲之的字简，而且写的也相当不错。这手好字唐太宗李世民是格外的喜欢的。坏了，武媚娘就跟这太宗李世民是形影不离呀、啊、哎呀，有时候李世民只打嗨声啊，我要倒退30年该多好，年轻点，这样的女子能陪伴我一辈子，我们多过几个岁月也不枉活一生。而且武媚娘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李世民一个眼神，一巴着嘴，一抬胳膊一抬腿，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善解人意啊。这李世民病了，我前文书不说他病了，就特意把武才人叫到床前伺候他。哎呀，这日夜陪伴君王啊，说你才人要跟皇上睡觉，睡完了皇上就得走，或者这才人就得走啊，不能在皇上那儿过夜，这回可以成天24小时陪伴皇上。说李世民是因为什么病的？气病的。怎么气病的呢？他有14个儿子，大儿子叫李承乾，被加封为太子。他的第4个儿子被封为魏王，就魏王泰，就李泰。可这两个儿子是水火不相容啊。这个太子李承乾自以为是太子，目中无人，

0: 那么这个四儿子魏王泰呢，也是腰别的扁的横逛的一个主，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所以两下就私自养兵。特别是魏王泰招募一些江湖当中的豪杰勇士，一个个都是亡命徒啊，暗中集结力量。有时候两个人就在朝堂上顶撞起来，李世民心惊肉跳啊，哎呀，我这两个儿子，他们两个要打起来，这不就是把我当年玄武门政变的旧戏重演吗？血溅宫门，朝无宁日，所以这一气病就把武媚娘叫到床前，武媚娘啊就安慰她，万岁，顺其自然，哎，得想办法把这事儿解决了。这14个儿子挨个来探病，得看是他父亲呢。每个儿子进来，李世民都嘱咐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每个儿子他都说一遍这话，那意思你们不能同时操戈，你们不能打呀。九子李治来了，这儿子李世民格外放心，为什么呢？不争不夺，不豪不强，哎，对待什么事情都是坐壁上观。李治探视完李世民转身往外走，他就看到了武媚娘，武媚娘也就看到了李治，就看李治那眼睛，嚓，左眼睛是绿电波，右眼睛是紫电波，再看武媚娘的眼睛，嚓，左眼睛是黑电波，右眼睛是白电波，整个一青光眼。这电波是撞在了一起，啪，碰出火花，这个火花燃烧了大地，燃烧了大唐，这个火花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到山西风雨二侠，为了给自己找理儿，非要武力解决，提出要求跟小月平比武。武圣张三丰挺高兴，为什么？月平有多大的能耐，当老师的心里有数。心说要打发孩子下山了，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呀。要找别人练手还不合适，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让孩子练识练识，长长能耐，开阔开阔眼界。他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就更有底了，哪儿不到之处再告诉孩子。所以张大爷一使眼色，月平明白了，谨遵师命，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腰纱壮带，把靴子提了提，换了装束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小伙收拾好了，往下吹手一站，二位大侠，我可是个晚辈啊，初学乍练，什么都不是，今天斗胆在二位大侠台前领教，望二位老前辈多加指点。嘿，你是嘴真甜的，小嘴巴巴的。行行行行行，咱也谈不到指点，今天我要领教领教这个小圣人的能耐究竟有多么高。师兄师弟咱俩谁过去？胡啸天这一说，哎呀，刘通海就说，师兄我过去。这么办，你别过去，你压住阵脚，给我关敌料阵，我先跟他比划比划。师兄留神呐，这小子可也不含糊。
4: 我明白知道，乳臭未干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想到这儿，胡啸天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迈着罗圈腿过来，站到上吹手。怎么叫上吹手下吹手啊？有上风头下风头，跟下棋一样，红前黑后，红棋得先伸手，那么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你看这一招啊，关系着胜负。两个人刷拉身形一转动，按方位站好，小月平钉子步往这一站。请吧，我可要得罪了。
5: 请。
3: 这胡啸天个儿小，够不着人家，往空中一钻，就蹦起了一丈来高，跟肉球一样就飞起来。一上是下，身子一顺，

脚朝上，头朝下，一掌猛扣月亭的面门。这掌是铁砂掌，掌上挂着风就下来了。月亭翻眼睛看着，一不慌二不忙，早了不能躲，晚了不能躲。为什么说呀？早了一躲，人家招变了；躲晚了，拍上了。这个火候得掌握好了，眼看打上了，似挨上似挨不上，还挨上一点，还没挨上，碰着那汗毛了。你到这个程度，他招变不了了。小月亭往下一俯身，噌，往前一窜，唰，胡啸天是一掌击空，双脚落地。月亭一转身回来，胡啸天这身子也转过来，啊，啪就一脚，月亭一纵，一脚蹬空。月亭刚落下来，他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撞掌，猛扣月亭的左右胸。月亭一转身，双掌击空，人来人往，就斗在一处。一个高，一个矬，一个长得漂亮，一个长得难看，一个年轻，一个岁数大。别人都在两旁观战。一开始武圣张三丰心在这儿，虽然说心里头有底儿，也有点紧张，替徒弟担心呢，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打过十几个照面，老圣人这心啪嗒放下了。来人，给我沏壶砚茶来。桌椅都摆在院里头，老圣人往这一坐，鸭子腿一鸣，手捻虚髯，喝着茶水，显得那么悠闲自得，心说没问题，我这徒弟收着了。再看小月亭，从容镇定，掌法不乱，通天八卦掌，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哎呀，超彻连环，掌法独特。张三丰还发现，这孩子虽然跟自己学的，但是本身有创造，有发挥，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升华。行，道一心说，这孩子举一反三呢，有创造性，不是墨守成规，脑子好使唤。哎呀，这通天八卦掌比原当初又有所改进呢。好孩子，是我徒弟，当老师能不高兴？打来打去，胡啸天一掌发出，哎，再找小月亭踪迹不见。哟，我这小哪次怎么打没了？转回身了没有？再转身还没有，他一个人就发毛了。就听他师弟在旁边喊：“师兄，这小子就在你身后边。”啊，叫！反被一掌，没有，在你身后呢。怎么打也打不着，人都看不见。什么原因？小月亭打着打着，灵机一动，使出绝活，叫鬼影伏形。您听这名，就好像那鬼影子一样，就紧贴在他后背。你怎么转个你也甩不掉他，你就怎么转他也在你后背待着呢，附在你的身上。故此胡大侠忙了个手忙脚乱，汗珠子淌下来。最后月亭一看呢，这人不值得一打，老师虽然叫我跟他比武，没有意叫我伤害他，点到为止吧。想到这，月亭在身后喊了一声：“大侠，果然本领高强，在下佩服之至。大侠别打了，歇一会儿。”

0: 正戳到胡啸天麻穴上头。胡啸天一掌发出，动不了地方，扁穴给扁住了。岳平从他身后转回来，大侠多有冒犯，您手下给我留了情了，大侠您这何苦的，在他肩头上叭叭一点一头，你身子一晃，穴道给破了，能动啊。胡啸天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
1: 哎呀，小子真有两下子，我跟你拼了。
0: 这双刀狮子插滑往上一纵，动用武器了。
1: 岳霆一看，这干嘛，急了，左躲右闪，招招架架
0: 二十来个回合，最后没办法又点中他的麻穴。大侠你这是干什么，叭一点又动不了了。呀，刘通海在后头一看，师兄不行，我不能在旁边看着，晃双掌摇身去过来，大战小岳霆。他这两下子赶不上他师兄，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叫岳霆往下一俯身，一掌击出，他往下一躲，岳霆转在身后，别动，也动不了。两人全木在那儿。张道爷一看，赶紧站起来，平儿不得无礼，把穴道解开，解开，解开。过去一推，解开了。这两个人是无地自容。风雨二侠，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出紫霄宫这门啊？回到山西风雨门，见着弟子徒孙，怎么交代？我们是总门长啊，丢人现眼啊，后悔不该上武当山，你这何苦的？各位兄弟啊，还有脸活着吗？没了，没脸了，没脸活什么劲儿？就说的死了吧，不活着。说个不活着，两个人横家伙就要抹脖子。张道爷一看要出人命，要死在我这儿，我说不清道不明，那还行了。紧拦着，正拦着的时候，门口呢进来一僧一道，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从角门那进来。这和尚进到院里头一看，大吼了一声：“我说胡啸天呐，刘通海，你们两个废物，干什么要抹脖子？住手！”两个人一愣，甩脸一看，哎呦，谁呀？授业的老恩师。你这多巧，不巧不成书，俩老师来了。胡啸天、刘通海赶紧迈步过来，兵器放下，师父，师父您来了。岳霆撤步闪身，退到老师旁边。武上人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我的紫霄宫热闹了，怎么这么巧，他们商量好了，怎么都来了，他就知道来的这两个人惹不起。头前这个大和尚身材胖大，高过一丈，能有这么粗吧，腰大施为啊，那脑袋好像个坛子，浓眉大眼睛，狮子鼻，火盆嘴，蒜瓣牙，阔口咧腮，大秃脑袋上的受着戒，耳戴金环，这大肚子都胖得噔楞噔楞的，叠着好几层，肚脐眼儿翻翻着，身披袈裟，手中拿着金顶九连环，挎着个黄兜子，后头是出家的一个道士，身材高过九尺挂铃，细腰扎背，一张黄脸膛，这张脸

是特殊的长的，能有这么长，一张大驴脸，当间破开，够俩脸。这俩人长得相貌十分凶恶。书中代言谁呀？大和尚，五台山文殊院的老当家的，文殊院的老方丈，名叫法净长老，人送绰号霹雳神妖。那老道，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叫闪电神魔，侯叫侯殿臣。这段书四大怪出现在紫霄宫，您看这师徒怎么起这么个绰号，他吓人呢。古人就这样，先声夺人，我这绰号起的神乎其神，对方一听就有点害怕，造成心里的恐惧。就咱们现在也是一样，别惹他，这有名的大驴，驴行霸道，别惹他，翻脸不认人。哦，你心里做得有数了，说话办事多加谨慎。别那小子没事，属武大郎的，人软货囊啊，也放心了，知道这个人胆子小，没什么能耐。这个绰号这玩意可了不得。这俩人这一进来，张三丰心头一凉啊，想起一件往事来。什么往事？25年前，张道爷创办武当，觉着自己不含糊，便走名山大川，会斗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跟人家学学能耐，看看我这武当怎么样。曾经到过五台山，会斗过这大和尚，名叫法净，结果跟人家一伸手80回合，张道爷是大败而回，能耐不如人家。跟人家老二一动手，侯殿臣侯道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故此张道爷回来之后十分扫兴啊。经过检讨之后一琢磨，我这功夫还不行，我还得练。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这么的，张道爷潜心研究武艺，又过了5年，二上五台山，找这一僧一道前去比武，结果大败而回，又打了败仗，一直到今天再没交过手。当然了，张道爷每天都在潜心研究武艺，现在的能耐远非过去可比。但毕竟您别忘了这个事儿，败在人家手下2回，有点心里的发怯，手也有点发怯。这人就是这样，你说老输给他，也是心里头就不得劲儿，就打怵，所以一伸手他就发怯。现在武圣的心里就是这样，他一看法净这大活驴，这师兄弟来了，今儿还有个好，非伸手不可的，一伸手小月亭行吗？月亭不行，我就得出场，我败在人家手下2回了，倘若今儿再败了，我算什么武圣？我还怎么在紫霄宫待着？这不是大祸临头吗？因此心中是顿感紧张。月亭则不然，月亭跟谁都没接触过，就在紫霄宫长大的，这些事儿他也不知道，所以小月亭毫不在乎。这就叫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的人有股冲劲儿，在旁边一站，你看哦，来个和尚，来个老道，干嘛咋咋呼呼的？月亭没言语。这个大和尚法净看见俩徒弟跪倒在自己面前，火撞顶梁门，二话没说，把蒲扇大的巴掌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耳雷子给削的。

0: 把风雨二侠揍得鼻子口窜血，都不敢动。师父，师父，弥陀佛！我说你们俩这个能耐哪儿去了？嗯，越学越回旋了。可惜我们哥俩呀，掰着手指头传授你们本领，闹了半天是一顿草包，什么也不是。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五台山来了。如果叫程立明的高人把你们赢了，哎，也未尝不可以，是吧呢？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可惜的是让一个小毛孩子，他妈的一个小崽子赢了，为师我这脸放于何处？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一僧一道来到紫霄宫，这回热闹了，江湖上四大魔头大聚会，尤其这大和尚霹雷神魔性如烈火，纯粹是一头大野驴，沾火就着，蛮横无理。当着武圣张三丰和岳亭众人的面，把风雨二侠揍得鼻子口冒血。这顿臭骂，而且这个人没有修养，也没有程度。你看这个出家人嘛，什么难听他说什么，他说的那话咱没法说，你就知道他粗野就得了。娘啊奶奶，就社会上那些脏话他什么都扔。骂多时他说了，你们要拜到有名的人手下还行，你们拜到一个小崽子手底下，他他妈算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一个小兔崽子，实在叫我们丢人现眼，给我推在一旁。张道爷一看这事闹僵了，不得不过来，彼此打过招呼。法镜把大眼珠子一瞪，我张老道，你少来这套，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徒弟？为什么？我告诉你张老道，你要跟他们伸手，你把他们打败了，乃至把他们打残废了，我二话不说。为什么呢？你是个老前辈，你应该打他们，打得他们心服口服。你不该小瞧人呢，你啊，让你的徒弟伸手，你在旁边看哈哈笑，哈哈，你瞅着你鸭子腿一拧，品着茶水看着热闹，你拿我徒弟当耍猴的了，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为什么？无量天尊大师，您消消气儿行不行？哎，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然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我没上山西太原，我没到风雨门去，是你们的人找到我庙上来的，是不是？为点什么你不得了解清楚？那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你们说为什么来的？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直放个汗就下来了。师父息怒，二位老师息怒，他说我们也不乐意来，这个事情都在小玄风徐旺身上引起来的，是这么回事。哦，徐旺在哪儿呢？他受了伤了，给他撵到门口去了，在外头呢，叫他进来。徐旺啊，徐旺进来。徐旺一看师爷来了，腿肚子都转进，强硬着头皮来到近前跪下参见二位师爷。法镜大和尚看看徐旺，你说实话啊，

不准掺糠食水。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怎么回事？说。事到现在，徐旺不敢说瞎话，把经过如实讲述一遍，说到怎么调戏姑娘，怎么叫月平给揍了，怎么自己说的瞎话，怎么把老师给骗来的，怎么交的手。没等说完呢，大和尚法镜一听，好好好好好好嘞，徐旺有你的，嘿，有你的，你也算风雨门的弟子，哎，你说你们俩怎么收他当徒弟，败坏咱们的门规，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你过来吧，你一把抓住小旋风的前心，一轮像轮包一样，给我抽去吧！在院里撇到院外头去，摔出去十几丈远，啪！脑袋正碰到石头上，脑浆崩裂，死于非命，一下就摔死了。我你们俩收着这徒弟，我跟你们俩玩不了，回去再算账。我道爷，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对不起呀、啊，无量天尊，二位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是何苦的？我们已经把小旋风给饶了，您何必置他于死地？我就这么个人，我们门户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我张老道还接咱那茬来，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那小崽子过来，你过来，快过来，过来！月平也有点不服气儿。张三丰说：“过去，过去，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月平没办法，冲着师傅的面子，勉强的一作揖，拜见二位老前辈，高僧高道啊！砰！让大和尚一伸手，把小月平的腕子抓住，吭就抓住。这家这么胖，这么高，月平在他跟前一比，又瘦又小。小兔崽子，你叫什么名字？在下高波。高波。我不管你高波是低波，你这能耐有两下子，行啊！你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这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头。小兔崽子，我收拾收拾你，你给我出去吧！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太野蛮了！他心里那意思。把小月平也扔到院外头去，给张三丰一个下不来台。哪知道他是一使劲儿，月平能听他的吗？小月平屁股往后一坠，腰里一使劲，使了个千斤坠，哎，往下一沉。大和尚法镜连拽三次没拽动，你这。长住了，脚底生根了，就法镜那么大的力气没拽动小月亭。月亭谈笑自然，大师傅，我倒是小问题，别把您气坏了，亲热也用不着这样。撒手，啪，使了个老龙斗甲，腕子这一甩不要紧，法镜这乐子大了，揉这一架身子往后一仰，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弥陀了那个佛，哎呀，小子有两下子，哎，行行行，哈哈哈哈，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又倒是后生。

0: 何谓呀、啊？有出息，有出息！哈哈哈哈！哎，别说，我跟这小兔崽子还挺投缘。别看把我们人给揍了，我挺喜欢他。就冲他刚才这一手，很了不起。道爷，贫僧给你道喜了。张道爷一看，这位冷热病，神经不太正常，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一阵喜，一阵忧，这又高了兴了。嘿，高僧您过誉了，他是个小毛孩子，他这两下子毛嫩得很，将来闯荡江湖，万一到了五台山，还望求老人家关照。哎，你客气了，我关照嘛呀我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小子劲儿是不小，哎，长得细皮嫩肉的，跟个大闺女差不多少，长得这么漂亮，没想到真有劲儿啊，我高兴了。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今天你真把我赢了，这一瓶就牵过去，没那么回事儿，怪我们风雨门的不对，老僧赔礼认错，化干戈为玉帛，咱们两家和好。小兔崽子，你要赢不了我，今天我烧了你们的王八窝，我就放火呀！来来来来来，刚才评委就是别哭别哭。岳平不敢呢，不是怕他，老师没话，不敢伸手。张三丰一瞅，行，那就叫岳平跟他比划比划，打败了不吃亏，实在不行我给帮忙，让这孩子长长见识，也未尝不可。一旦把这一僧一道给赢了，那就说明我徒弟很了不起，他下了山我就放了心了。平儿在，既然大师父赏脸，你就跟大师父学几招吧。
1: 遵命。
0: 岳平谁都不在乎，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那怕什么的，乐呵呵往前一站。大师，我跟您学几招，望大师多加指教。哎，行了，小兔崽子，少来这套吧，这小白脸的都没有好心眼子，你嘴说的巴巴的，你心不定多恨我呢。来来来，给我交手过招。俩人要伸手还没伸手，您说今儿这天呢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又进来仨人，又来仨，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法镜就一皱眉，谁这是？扫兴！我这刚高兴要伸伸手，谁跑这给冲了？谁啊？我一看这三位啊，大和尚的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小月平往后倒退几步一瞅，这三位长得更难看。今天群丑大聚会，大概这世界上长得难看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三个大个都是细高挑，仨人穿着一样的衣裳，白帽子，白衣服，白大衫，白带子，白靴子，浑身上下全是白，三身都跟众校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看，一个个小眼睛，鹰钩鼻子，背后背着长剑，都跟那吊死鬼差不多少。这是白天看着无所谓，黑道上要看见了非吓趴下。哪有这么难看？三个人晃晃荡荡走进院中，来到法镜近前，大和尚，哈哈哈，真没想到啊，三星四怪大聚会，哈哈哈，我们见过大和尚的。法镜一看认得谁呀、啊？骷髅岛的三星，又叫三煞，江湖上最出名的。

说人们要见着三星顿时就得发懵。这仨小子能耐才大呢，骷髅岛的，而且杀人不眨眼，那是混世的魔王啊。江湖上有这种传说，说咱们呢干什么都好，别遇上三星四怪，要遇上这咱算倒了霉了，一辈子不带翻身的。往往把骷髅岛的三煞跟刚才这个一僧一道风雨二侠联系到一块儿。大和尚法净特别不爱听这词儿，心说我们什么身份能跟他们相提并论，谁这么缺德给联系到一块儿的，这对我是最大的侮辱。没想到这仨小子也来了。法净脸往下一沉，哎，别套近乎，别套近乎，什么三星四怪的，我你们仨来有什么事儿？大和尚，这巧了，实不相瞒，凭着真人别说假话，我们奉了秦丞相所差，靖远侯世袭一等功司空廖的派遣，在紫霄宫周围监视张三丰，监视这小崽子月亭。我大师傅，您可别拿他当什么高波啊，那假的假的，他的原名叫月亭啊，您知道是谁吗？岳飞的幼子，叛臣的余孽。皇上早就有密旨要抓住他，这些年来就是抓不住啊，闹了半天叫张三丰把他庇护起来了，这回没说的了，真凭实据在这摆着呢。我们现在已经加入秦相府，蒙皇恩浩荡，加封二品带到御前的校尉，我们是官人了。正好遇成这件事，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我们要抓他，您还用得着比武吗？今天咱们高人大聚会，望求大和尚多发慈悲，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倘若把这小崽抓住送交秦丞相，您可立了大功了，皇上必有重赏，不知老师傅意下如何？去你妈的！哎，我说三星，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世？贫僧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出家人，我这人多慈悲，我能干那缺德事吗？你们抓不抓人，补不补人，跟老僧无关呢，我岂能伸手啊？不管这事儿。另外我们还有事儿啊，请你们三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等我们的事儿了结之后，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走出去，别跟我说话，漱口了，牙酸口臭，这三星一听，这和尚真他妈不是人脾气，他怎么老变呢？你倒是哪头的？惹不起的还得耐着性子。大师，我知道您爱开玩笑，行，今天这个事儿还是公家的事儿最主要，是不是？如果延误了日期，他再跑了，我们没法向上峰交代。大师，即使您不管也行，您在旁边看看热闹，我们伸手先抓他，您看怎么样？我说你们仨怎么给脸不要脸呢？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你们半街道插一杠子，怎么回事？我说道爷，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张三丰一看可不好，官人插了手，这事儿复杂，赶紧把小月亭叫到近前，扶耳。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弟子明白。过去，张道爷没表态，稳如泰山往这一坐。小月亭过来了，三位，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啊？骷髅岛的三星啊！福姓黄甫，黄甫岳。

0: 黄甫烈、黄甫良。我三妹，刚才你们说了些什么话？什么岳飞的幼子，什么余孽的，我怎么听不懂啊？在下姓高，我就叫高波，我不知道谁叫岳平。三位，你们是误听传言了。哎呀，小子，你敢不认账，哥哥兄弟，干脆咱们动手，是抓差办案。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的哈，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

0: 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啊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再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胜利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哈、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个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画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指令。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的同一个姿势的握着手机，一会儿握着，一会儿捏着，一会儿放到桌子上，这样的话呢，是会减轻我们手部的疲劳感。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

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1: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见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6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6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6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哈，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它的含钠量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哈，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么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
0: 夜夜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哈。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哈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啊，其余的呢都是由

0: 假言来代替的。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0: 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他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来来，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当中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10%到15%，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0.5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哈，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哈，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哈，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哈，就是像动物内脏啊、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哈，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坐。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啊，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哈，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龙。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哈，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啊，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2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2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啊，还有鸡蛋呐、啊、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

0: 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1: 小轩轩，来来来，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

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锶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间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间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间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呈那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
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

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开展专题学习，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许昆林在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强化特色，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
2: 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展示了一封封银信万里送达的诚信力量。瑞平，一纸侨批，一诺千金。
2: 东北超今天开赛，记者提前探班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彩排现场。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抢抓政策机遇，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迅速行动起来，把落实中央政策、加强项目谋划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推动实施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要坚决打好二季度翻身仗，紧盯既定目标任务，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下大气力释放消费潜能，实施好制造业治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撮合对接，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多措并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稳住车油钢头部企业，落实好省市两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以案促学、促改、促治，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坚决防治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结合辽宁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转化通道，让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支持，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全链条抓好项目建设，强化服务保障，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要求，回应时代课题，引领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持续深化体系学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辽宁生动实践的研究总结，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围绕事关辽宁振兴发展重大课题，推动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辽宁实践。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0: 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现培育凝聚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生物制造是未来物质生产重要形式，将会带来重构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模式，替代传统天然产物的获取方式，颠覆传统农业的种养殖模式等一系列重大变革。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校长黄河围绕生物制造的发展现状、技术前沿和未来趋势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对辽宁发展生物制造提出意见建议。
0: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生物制造列为未来产业核心赛道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辽宁农林生物质和海洋生物资源富集，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产业基础深厚，发展生物制造正当其时，恰逢其势。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充分认识发展生物制造的重要性、紧迫性，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系统谋划前瞻布局，着力打造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引擎。
1: 许昆林强调，生物制造发展高度依赖技术驱动，要构建底座坚实、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抢占技术制高点，要加强基础研究，围绕生物催化、酶工程、生物芯片、底盘细胞开发等领域开展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全力突破卡脖子难题，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融通创新资源，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辽宁实验室、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培养人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和未来学科专业，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跨领域复合型人才。要拓展应用场景，梳理一批具有辽宁特色的典型场景，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定向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生物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以及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生物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加速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应用转化。
0: 许昆林强调，聚练成群、集群成市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要树牢全产业链思维，以系统观念断长板、补短板，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成型起势。要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全省一盘棋统筹，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锚定重点方向，错位发展，精准集聚，强化各地的协同联动，抓住对口合作机遇，积极开展产业对接，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完善产业链条，梳理绘制产业链图谱，建链、沿链、补链、强链一体推进，贯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要抓好中市转化，布局建设一批生物制造中市基地，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提供一站式服务，优先保障中市成功、市场前景好的项目，推动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引育领军企业，瞄准行业龙头企业、细分领域头部企业和上下游关键节点配套企业，靶向招商，吸引再辽布局，重点扶持一批成长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的本土企业，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业。
1: 许昆林指出， 发展生物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支撑保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围绕科研组织、产业培育、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推出一批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政策举措。

0: 好用足政策工具，最大限度挖掘政策红利，要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用好省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发挥好创投辽宁平台作用，助力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要加强跟踪服务，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撮合对接资源，突破发展瓶颈，对重点项目一套专班，一抓到底，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发展沃土。
1: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省属企事业单位和中央驻辽企业、中国科学院驻辽单位、本科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企业主要负责人、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领导班子成员、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四个面向，突出优势，强化特色，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
1: 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是1931年创立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医科院校。在校史馆，许昆林认真观看实物图片，详细了解学校在瑞金诞生、在长征中淬炼、在延安成长、在东北壮大的光辉历程。他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医科大学作为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25000里长征并在长征中办学的院校，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重温难忘的历史更具特殊意义，要坚定自觉更续红色基因，不负时代使命，传承好红医精神，为党和人民培养更多情系人民、服务人民、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心医者。许昆林强调，医学院校的师德师风涵养塑造医德医风，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纳入课程体系、考核体系，健全长效机制，常抓不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和医疗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0: 随后，许昆林实地查看中国医科大学临床技能实践教学中心，了解实践教学理念和管理方法。在健康科学研究院，他与师生代表深入交流，了解研究方向、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详细询问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进展成效。他指出，中国医科大学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全周期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科资源布局，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模式，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努力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为健康辽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要切实加强附属医院的建设管理，加快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全面提高临床专科服务能力，深化智慧医疗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改善就医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性、满意度。
1: 在沈阳农业大学，许昆林首先走进校史馆，了解学校70多年的发展历程，仔细查看科研成果，询问推广范围、增产增收成效，认真了解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员、助农富农的生动实践，并听取师德师风建设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发扬优良传统，涵养师德师风，紧跟时代，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要教育引导师生厚植知农爱农情怀，勇担强农兴农使命，扎根黑土地，把专业特色优势融入田间地头，让更多农业科技成果造福广大农民。
0: 许昆林来到学校东北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研究中心，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文福深入交流，了解超级稻育种推广等情况。就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搭建创新平台、培养领军人才等听取意见建议。在学校现代设施园艺工程技术中心，许昆林仔细询问日光温室研制迭代历程。

0: 走进实验基地，查看无土栽培等技术创新成果，围绕示范应用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交流探讨。他指出，沈阳农大要坚持以农为本，紧扣三农发展需要，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打造双一流学科和特色学科体系，努力创建高能级科创平台，引入汇聚更多高层次人才。 聚焦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主动融入服务辽宁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建设，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先进技术示范推广，积极培育新农人队伍和农业新智生产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副省长吴春耕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厉志梅、蒋璐生报道。5月21号，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常务委员职务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免名单草案。讨论通过政协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组召集人建议名单。 审议通过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2025年度委员履职绩效评估的情况报告，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委员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办法试行。周波指出，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人民政协作用发挥在委员，优势在委员，活力在委员。 要以履职绩效评估为抓手，结合今年专委会基础性作用提升年各项工作，在激发活力、提升能力、健全机制上持续用力，要聚焦能力建设，通过组织集中学习培训、举办政协大讲堂、委员讲堂等方式，不断提升委员履职专业化水平；要健全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委员履职评估体系，科学反映委员履职情况。
2: 规范委员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培训工作质效。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领军学者黄河教授做了一场主题为“合成生物引领生物制造发展”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不仅是一次前沿科技的头脑风暴，也是一次辽宁大力发展生物制造这个未来产业的动员会。
0: 90分钟的报告，黄河院士从糖的生物制造讲起，深入浅出。合成生物学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幻想，而是可以落地出海、带动转型的现实力量。区位加资源加开放，构成了辽宁发展生物制造的突出优势，将成为带动辽宁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沈阳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宁先胜。
3: 听课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盘点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科特色。其实我们还真有很多点上做得很好，我觉得完全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未来产业方向的布局，我们很好的去这方面去深耕。这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对表，对表国家战略的方向，对表产业变革的节奏，对表辽宁在生物制造这条赛道上究竟该往哪里发力，从哪里破局。
4: 黄河，还需要有更好的商业经营团队和科学家进行高度的融合和整合，更多的优质的资本进入到辽宁来，然后帮辽宁打造良好的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的产业。如果后面如果有机会跟辽宁的科研单位、跟辽宁的企业合作，我也非常乐意，跟大家一起把辽宁的生物制造产业做好。
1: 瑞平，一纸乔批，一诺千金。 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乔批这个充满年代感的信物进入大众视野，一封银信辗转万里，经过数不清的环节，每一道京省人都千章核验，确保钱款与信件完好无损，让海外游子的血汗和乡愁安然无恙地回到亲人手中。 他串联起下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愫，更彰显着跨越世纪未曾。

0: 动摇的诚信力量。
1: 这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重信守诺，是人无信不立的文化自觉，是跨越山海穿越生死也不曾改变的坚守和执着。如今车马慢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有时候仿佛承诺也跟着失去了分量。任何一次轻诺寡信，看似占了一时便宜，却干着一把赢把把输的傻事和蠢事。虽然乔批已然躺在了博物馆的展柜中，但这份百年坚守的诚信却永不蒙尘。希望给阿嬷的情书能让我们记住乔批的故事，更读懂这份深藏于民族风骨中的一诺千金。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推出沈阳处处有故事之东北超系列，从辽沈足球的历史荣光与时代回响，到一生热爱的辽宁球迷故事，见证沈阳这座足球之城的荣耀与传承。
1: 人民网加推出报道，东北超沈阳未赛已得分。报道说，沈阳用创意和诚意将一场足球赛办成了全民参与的城市嘉年华，有都市圈的全域联动，有一票玩转沈城的宠客之道，有全民参与的营商热情。沈阳用行动证明，这里不仅有厚重的过去，更有动感的未来。这里不仅能生产大国重器，更能创造快乐，点燃梦想。
0: 今天东北超揭幕战打响，八支球队打造属于东北大地的足球盛宴。新华社视频号设置话题：八城联动，你看好哪座城市？央视新闻邀请嘉宾看球砍球，相约东北超。央视新闻还将视野投向热情参与的队员和球迷，他们岁月已不再青葱，但热爱依旧滚烫。
1: 中国新闻网重点关注各地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报道为球迷支招。如果不能亲临现场，那么在沈阳市浑南区的环球港、动感城、浑河外滩、浑南之下、盛京大奥莱四大官方第二现场观战，不仅能同样享受到东北超的热情，参与各类有趣的活动。沈阳铁西红梅文创园老厂房主题市集如约启幕，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0: 今天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四省区拉开大幕。本台记者杜红林昨天提前探班沈阳赛区开幕式彩排现场。
3: 你好东东。
4: 老弟，你可真有礼貌啊，还知道跟东哥打招呼呢。咋的，是不是还想跟东哥唠唠沈阳队呀？
3: 刚刚跟我对话的呢就是机械巨虎东东。那开幕式当天呢，您只要来到现场就能够像我一样跟东东呢进行一个互动，相信他给您的答案一定是出乎您的意料。
0: 巨虎东东东北超现场装配负责人李新成。
5: 它的总重量32吨，就真正的老虎的一些肢体动作和表情动作和吼声啊，另外还可以进行那个人工对话啊。我们的巨虎东东啊，既是东北超的东，也是东北的东。
0: 作为东北超的主播机构，辽宁广播电视台调集最新的 4K 全 IP 转播车，投入近30人的技术保障团队，全力保障东北超开幕式揭幕战和每场比赛的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转播部主任党涛。
6: 一般的转播呢可能在10几个机位就够了，但这次东北超用了20几个机位，那我们也是体现出了整装东北啊，也要把这个整个东北超的比赛呢全面的展示给电视观众。
0: 整装东北蓄势待发，今晚东北超开幕式亮相，我们一起期待。
1: 本台记者马红鹏、卢小可报道，昨天辽宁省未来产业集群大会暨辽苏合作成果对接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相关部门介绍我省重点布局的10条未来产业链，并发布支持政策，邀请南京大学教授、原子制造研究院院长、南京原子制造研究所所长宋凤林做报告。省科技厅还与南京大学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原子级制造创新合作的协议，南京大学原子制造研究院与省内相关创新团队签署合作协议，辽宁原子级制造创新

0: 新发展联盟成立。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第二届辽宁宠物产业品质电商合作交流活动在鞍山启幕，副省长顾军出席。本次活动汇聚京东、阿里巴巴等知名电商平台、国家级行业协会、领军宠物企业、宠物主播达人等500多名嘉宾、150多家企业，设置宠物产业服务政策宣讲、宠物产业电商供应链展洽等活动，聚焦宠物产业与直播电商深度融合，搭建全链条资源对接平台，着力打造全国宠物产业电商交易中心，助力我省宠物经济品牌升级。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将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傍晚前后全省降水陆续收尾，南风4到5级，盘锦6级，最低气温13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3摄氏度，朝阳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东北超5月23号燃情开赛，辽宁广电五大。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

0: 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

0: 独来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1: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寻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声，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1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
2: 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4: 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 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
0: 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

0: 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8: 零号报告。
9: 零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全区核

0: 验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7: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6: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8: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6: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9: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6: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7: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3: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2: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6: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4: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 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

0: 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

0: 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哎，酒逢知己饮，吃相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铿锵有力，欢迎大家伙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这是一档脱口秀节目，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想听节目，每天起得早，快乐生活必不可少。咱这节目呢，虽然是脱口秀，但绝对不是胡说八道，咱说的东西那都有依据。不信的话，你就听一段开心宝典，让你长知识的同时，你也知道原来世界是这么的奇妙。今天说点啥？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神奇的现象？比如说你搁那鼓捣橘子皮玩呢，一不小心滋滋出的汁液喷到了气球上，那么原来完好无损的气球它也会砰破裂了。哎，于是乎你产生了疑问，为什么 why 橘子皮的汁液这么厉害，能够轻易的把气球打破？说的好像有点 rap。 要知道其中的原因呢，你得了解二者的成分。那么二者到底是什么成分？咱说呀，这气球什么做的？天然乳胶制成的。这个乳胶呢，它有那样的树叫乳胶树，从树里边就可以提取出高分子，纯天然的高分子材料。主要成分就是难不得了二烯呀，聚异物二烯。虽然说乳胶呢拥有非常好的弹性，哎，它能保证拉伸到一定程度，但是还不断裂，哎，挺好玩啊。但是它也有弱点，它也怕个东西，比如说某些化学物质的侵袭啊，柑橘类的这个水果，表皮富含多种成分，这其中就有对气球破坏力最大的。叫柠檬烯，你看那个叫的格里姆的二烯，这是柠檬烯，都是烯，可是他们两个水火不相容。这一类物质啊，它就属于是有机溶剂，它有非常强的溶解性。你挤压橘子皮的时候呢，藏在线点里的汁液就会喷射出来，啪叽 Q， 它里面就含有大量的柠檬烯。当橘子皮的汁液碰到了气球的表面，您猜怎么着啊？柠檬烯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跟乳胶啊相似相融，迅速溶解气球表面的乳胶分子，破坏力极强。在化学当中呢，相似相融啊就指的是相似结构的物质互相之间它就拆台呀。你看看那油脂的东西和汽油，它们就属于是相似相融。以前的身上啊滴了点油点子，这时候呢就有人出主意了，哎，拿汽油洗洗。

柠檬烯就属于是有机溶剂，哎，这橡胶呢是有机高分子材料。乳胶分子在有机溶剂的作用之下，分子之间的作用力被削弱了，结构就变得松散了。队伍当时呢就一盘散沙，不太好带呀。于是气球表面的乳胶逐渐变薄，砰！等待它的只有毁灭。你看啊，吹得挺鼓那个气球，就像一张被四面八方拉紧的一个弹性网啊，乳胶分子之间被拉得笔直笔直的，而且内部的压强远高于外部的大气。这个时候你只要制造一个非常小的破口，那应力就会瞬间集中在这个点上，于是乎裂缝以每秒几百米的速度扩展，砰！这我都碰好几回了，你不害怕吗？只不过并不是所有柑橘类的水果的皮哈都具有这种效果。哎，比如说呢，橙子、像柚子这些果皮当中也含有柠檬烯，但是含量低。哎，而且呢，果皮质地比较厚，这汁液呀、也不容易飞溅。因此打破气球的效果不如橘子明显，还是橘子这玩意儿厉害。而柠檬里边虽然说柠檬烯含量非常高，但是皮儿薄啊，它量少啊，里边储存的少，所以说呢实际产生的破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咱们平时吃橘子的时候啊，千万你别用剥橘子的手去摸气球，否则今天节目你就白听了，你就砰吓自己一跳。今天的知识就讲到这儿啊，今天的知识咱就分享到这里，稍后咱来点开心连珠炮。说你要是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脾气。有道理。胖十斤觉得别人谁也看不出来，瘦一斤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心态拿捏的怎么就这么准确？生活明明是一场组队游戏，但人们却把它玩成了排位赛，真卷呐。中国式的育儿标准，小时候胖，上学成绩好，长大挣钱多。这事儿不争辩。冰箱真是个好东西，可以把水果和蔬菜存放一个星期之后再冷。你说谁不是一个从心地善良的孩子，最后被折磨成一个心机深重的疯子？社会真是个大染缸，也是个魔术师啊。一根筷子轻轻一折就断了，两根筷子却可以拿来吃火锅。这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说到现如今男女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什么呢？是大多数男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穷了，而大多数女人却没有意识到自个儿磕碜。写1000字以上的文字就能够有效抑制野生杠精的出现。这并不是意味着篇幅较大能够更全面地表达笔者的观点，是那些杠精通常没有阅读超过500字的能力。看他都觉得累挺。养猫的都是表面风光，

地里边，你说说，你都替猫铲过多少的啊？你清理过多少的猫啊？你换了多少张床垫了？废了多少个沙发了？看大夫花了多少钱？洗澡刷毛的时候多崩溃？这都是万万不能说的。话说有人问了，单车押金不能退的情况可以起诉吗？一般人啊不较真儿，较真儿的付不起律师费。能付起律师费的人又不骑这个车，除非是集体诉讼。但集体诉讼这样的案子呢，没有利润，没有律师愿意接。别费事儿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
3: 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盘山锦绣花谷第二现场燃情启幕，
2: 晚上6点，文艺节目精彩上演；
3: 晚上8点，揭幕大战激情较量。
2: 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
3: 这个夏天相聚。

0: 蹒跚，
1: 共赴东北超，
2: 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4: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蹒跚。
5: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盘锦的老铁们注意了，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来了，
7: 银龙酒店大排档和锦绣花鼓全程大屏直播，喝酒撸串看球，氛围感拉满，
8: 打卡发圈带话题，100%抽中邮储银行线上立减金，免费领几张卡，看球消费玩游戏都能盖章，集齐就有礼，
7: 猜中比分送啤酒10瓶，全猜对还能享银龙酒店住店9折优惠，丰裕会超市罐头10元5瓶，华源酒庄店消费8.5折，盘锦贺香旺生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猪肉半价优惠，
5: 周末就来银龙酒店大排档和锦绣花鼓，边吃边看，老得劲儿了。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腕。话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四个凑份子去了一趟高级餐馆，可能当时吧穿的是有点朴素，或者客人太多，我们这四个人啊就仿佛被人家当成了空气儿，坐在角落里20分钟没人搭理我们。老大是个暴脾气，终于爆发了，拍着桌子怒吼道：奶奶的！我们告诉老大克制克制，老大是克制个六，我们四个就算是要饭的还得有人过来撵撵咱们吧。太不把咱当成人看了。也是这老大啊，有一天突然神秘兮兮跟我说：哎，我说老四啊，我告诉你啊，判断空气质量好不好可以用挖鼻孔的方式。我说大哥，我愿闻您的高见。兄弟你看没有，如果说空气质量不好，你这么一挖，你看它就是黑色的。我说大哥，那要是红色的呢？那就是抠的有点使劲了呗。看了没有，大哥就是大哥，就通过这个红与黑就能够可以判断空气质量啊。话说有一次出去旅游，发现某座情人庙的对联，这对联写的可真妙啊。上联是情人双双到庙来，不求儿女不求财。下联对双双下跪许个愿，谁先变心谁先买。来吧，举头三尺有神明。好，咱们继续啊。话说有这么一回啊，一个客户给他的销售经理打电话，我说给我算一下哈，这个奥迪 A4 多少钱，月供现在多少钱呢？这位经理说了，说大哥呀，整整4年了，您从奥拓你问到奥迪，从长安问到宝马，哪次我都跟你商量好跟领导请示完，完了你就不说话了。然后过几天你又过来问，又过来问，我告诉你大哥，我已经不干这行了啊、哦！我想啊，我可能不适合干这玩意儿啊。大哥呀，我现在搁山里放羊呢，不说了啊，山里信号不好，拜拜了。哎，紧接着客户说，那你先别挂电话，别挂。哎，我问一下，你个羊卖不？大哥我服了。什么叫银魂不散？

有一天呢，大旺和小李在一块唠嗑，大旺说了，哎，小李呀、啊，听说你在跟小美谈恋爱是吗？赶紧的，赶紧和这小美一刀两断吧。为什么呀？人小美是我喜欢的类型啊。我告诉你，小李，这小美她整过容啊。哎呀哥，那整容费很贵的，能整起容的证明她家有钱。我说小李呀、啊，这小美还和很多男人同居过。咦、哎，大哥，那证明很多男人喜欢她，说明她优秀啊。哎呀，小李呀、啊，她还生过孩子。那有什么，大哥？那说明她生育能力强啊。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说老张平时啊屁特别多，有一次呢和领导开车出去，老张又憋不住了，这憋不住了，怕形象不好啊，所以说呢他就开启了静音模式。过了一会儿，那你说静音再静音它也有味儿啊，领导就好像闻着了什么，就说这是什么味道，这怎么这么的臭呢？老张这时候非常淡定啊，可能是这边空气不好吧，上次呢我开过来的时候，领导我也闻到了这个味儿啊。听完之后领导说，可是老张啊，咱们这车窗可是关上的呀。啊，那可能是打外循环的，领导。Yeah, this is the workout right here. Everybody just listen.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